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0: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4: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5: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4: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6: 欢乐一家人。
4: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欢迎大家来到周末的欢乐一家人特别版节目。有多么的特别呢？人儿少了一个。咱们一家人啊，人挺多啊，家里家外的，我们在家里边忙活，您在家外边跟我们一起掺和，咱们就这样就形成了这样欢乐的一个氛围啊。一欢乐欢乐了好几十年了，这几十年如一日呢，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都没有休息，这两周给他休息放假了。所以今天形成了这样特别版的节目啊，今天呢还是我一个人为大家服务三个小时。可以说咱们这个三个小时大时段的直播当中啊，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啊，所以呢我都撑开了揉碎了说。刚开始的时候，您刚刚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听到了我的问候，那你就别着急，周末急什么急，慢慢来啊，我主打的就是一个慢。哎，自从我上岁数以后啊，我现在就不急了。我是谁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刚刚听到我的声音，我叫西门小飞。如果你还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没听说过，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啊。我复姓西门啊，我叫西门小飞，我在这里工作二十几年了呢，我没计算太清楚啊，反正二十多年一直都在这里啊。有的人听过，有的人就从来没听过。如果你正好在周末的这个时候，哎，偶然间听到这个声音，你会发现这声音不怎么好听啊。一般呢，就这样的声音也能主持吗？你看，我就用了这个我个人啊，我用我的个人经历告诉你，就即便你说你

没有那么多的天赋啊，声音也一般啊，但是你也能好好去主持。为什么呢？我私下里我认真努力呀，我加班加点啊，我就为了今天给大家呈现要一期节目啊，我付出努力呀。我没有天赋我可以后天努力吧，对不对？人都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你别放弃。哎，像我们家长带孩子培训的时候，还有家长说，我老师，我家孩子能走这个专业吗？他能吃这碗饭吗？他有这个天赋吗？家长都心里呢，我们都非常的理解，都非常理解。在您孩子还小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妄下结论，对吧？我小时候说话还磕磕巴巴的呢，对不对？然后声音也不好听，对不对？那我怎么我也考上这个专业，我也做这个职业了呢？所以有的时候要相信的力量，朋友们要相信呢啊。我本来我没想说这样的事儿啊，这就是你现在听到的这位主播他的特点，他的个人特点十分鲜明，就是经常自己都不知道接下来要准备说什么，完全是一个什么？很多人说叫什么脱口秀啊？有人说你没有稿啊，无稿啊？我什么都没有，我就能从白天说到晚上，我就能一直说，我也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开心和快乐。这就是我，你就记住了啊，这就是我。我在 FM 991，在这里问候大家。这里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我们城市广播一早发出最温馨的一缕阳光的问候，阳光般的问候，我像一片阳光洒向大地。为什么？因为我始终充满热情。我的这份热情，我跟你讲，就我这份热情，一般人他就做不到。虽然我工作了几十年，但是我每当坐在这里，我依然充满了新鲜感，依然充满着热情。因为什么？我爱这土地，我爱这听众，我爱大家。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喜欢的就过来打卡，不喜欢的就不用来了啊。一般你也找不着这样能一下跟你说仨小时的一个人了。你现在你找个人说来，你跟我聊三个小时，就是你好哥们儿、好朋友，你聊三小时，你还得给他买杯水呢，对不对？此刻已经来了很多熟悉的身影，鱼子、小太阳、新月、秦、姬中平、九韵亨通。听飞姐说话最开心了，是不是？还能学到很多知识，你看，这是我更相信大家的这个感受啊。有人说你说仨小时你啥也不准备，你能说什么？你看，还有一点，我不光努力，我胆儿还大。胆大啊，这云豆来了啊，说爱就是最大的力量。那就对了，此刻我就浑身充满了能量啊。哎，我有的时候一早上呢，我问候大家半个小时就问候过去了。哎，跟大家就是这样掏心掏肺的，就是我啊，新闻小飞，你飞姐每天都跟大家掏心掏肺啊。就是在我的观念当中啊，就是今天早上起来我还是觉得挺爽的啊。我意识当中，我觉得我们大连哈、啊，就一到末伏才能感觉有一点秋天的味道，能闻着点秋风味儿啊。哎，只有初伏了，那才秋天才算是真正的到来了，对吧？这个现在还是依然短打扮，但是你末伏以后，那你是不是早上出门的时候，这个薄外套啊，说长裤啊，你就得穿上了。每年一到教师节前后，9月10号左右，忽然之间，小北风一吹起，哎，天就特别的凉快了。这是我的一个印象啊，哎，而且按照咱们的传统观念呢，
从幕府以后，很多东西开始都要节制了，都得要节制了。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节制什么呢？昨天我就跟大家说了，少寒凉，少寒凉。昨天晚上谁还喝冰镇的啤酒了？少辛辣，昨天晚上谁吃麻辣鸭脖了？少油腻，昨天晚上谁啃大排骨了？都是谁来？怎么不听我劝呢？怎么就不听我劝呢？

今年我查一下啊，我刚看一下，今年的墨服是已经开始了，是8月14号到23号，哎，就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啊，就这段时间正是黄海、东海部分海域小海鲜，就是鲜活海杂鱼，就最新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我就愿意研究鱼呢，就愿意钓鱼呢。这个时候啊，脾胃不是虚弱吗？哎，你吃鱼啊，你飞姐告诉你了啊，鱼肉高蛋白低脂肪，肉质细腻，你不吃那些我不劝了，那我劝不动。我劝你多吃点什么呢？你可以现在多吃点鱼，对吧？你焖个夹拌杂拌鱼，我们大连最经典的家常菜，很多品种的海鱼，你是黑鱼、小黄鱼、六线鱼的，你知不知道？你一块儿放锅里头杂拌鱼，那个汤汁儿特别浓稠，胶质也很丰富，对吧？暖胃驱寒，我觉得适合现在吃。

一会儿我下班啊，我高低我去钓点，我钓鱼去啊。下班我去钓完鱼回来，我就葱姜蒜八角一爆香，来点一品鲜酱油，少点点料酒，少来点醋，去腥提鲜，小火慢炖，汤汁浓稠，起锅一吃，胶原蛋白口感醇厚。必须用活鱼啊，我都刚钓上来的鱼，就很硬挺的那种鲜的活的，你必须得活鱼，嗯，要不然我跟你讲啊，说要不你就用刚死不久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鲜美，你吃的就是这口鲜，对吧？鲜字当头，咱们必须得体现这个，咱们这种要吃鱼就吃这个活鲜的，对吧？你是这个黄鱼、黑鱼、小姐鱼、鲶鱼、胖头鱼、偏口鱼，对吧？就取决于你当天的鱼货来定的。咱也不知道今天能上钩什么鱼，不固定单一品种，你就把它往锅里一烩，叫什么徐福烩饭，你叫小飞烩鱼。你看，取决于你今天捕捞上来的是什么鱼，通常都四种以上：新鲜的海杂鱼，经过爆锅、酱油、老火慢炖。哎，这鱼啊，炖好了之后，鱼肉鲜嫩脱骨，一锅多味儿，鱼汤还可以泡饭。就咱们大连本地小船垂钓，我近海捕捞这个小杂鱼啊，就我刚才说的什么黄鱼、黑鱼、小姐鱼、鲶鱼、偏口什么的啊，都是这个品种它杂，个头也不一样。我一般我弄个四五种鱼，哎，我就晚上我就有下酒菜了。你吃一口鱼啊，你再蘸个小葱，鱼汤完你再泡碗大米饭，我一般我能吃两碗，你呢？

因为会吃鱼的人都知道，野生的鱼好像就比人工养殖的鱼更受欢迎啊。再有几天，再坚持几天，开海了，禁渔期一过，那大量野生鱼就会乌泱泱涌上我们的餐桌。其中这个鲅鱼就是咱们可以放心大胆吃的野生鱼。这鲅鱼前两天朋友从獐子岛钓鱼回来，送我一条自己钓的10多斤的大鲅鱼，大烟鲅。哎呀，这也是咱大连标志性的啊，

这个鱼还不贵，体型还大，肉还紧实，脂肪还多，刺儿还少，对不对？那老人孩子愿意吃这个鲅鱼，这个传统的家门鲅鱼啊，鲅鱼丸子呀，啊，鲅鱼饺子呀，哎，现在这都是非遗级别的家常名菜，因为它刺儿少嘛，它适合做馅儿啊，对吧？整块炖呢，啊，这个民间有个俗语叫“鲅鱼跳，丈人笑”。这一开始这个习俗从青岛那边啊过来，我去青岛就玩啊，从青岛那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民俗，这什么意思呢？这个鲅鱼一来，为啥丈人笑了呢？你作为女婿的，你能不能懂点事儿？你不提溜点鱼去看看老丈人吗？那意思就是，就这时候吧，家里一团聚，啊，开海了，海鲜好了，你拎两瓶酒，拎点鱼，就看望老人去了，对吧？这鲅鱼怎么吃，怎么逮都好逮，啊，怎么吃怎么有理。啊，而且这种感觉是什么呢？传统鲁菜这家常做法传入到咱大连，就这种感觉吧，你也不是说什么多大大菜，但是就感觉很有家味儿。哎，这家里聚会，哎，你可以来一个这个鲅鱼，对不对？我就喜欢那个，我愿意吃酱香口的，就是我愿意用点黄豆酱、甜面酱，哎，我给它小火炒透了。我一般是这样的，你不是先煎鱼吗？给定完形，煎完了，煎两面金黄了啊，然后炒酱，炒完酱之后，热水开水给它咔焖，焖20分钟，少滴点醋，哎，我愿意还放点干辣椒，你知道吧？我炖这个鱼啊，我就一点跟大家可能不特别一样，别人都用水，我就用啤酒，啤酒带水，你就让我喝水，还不如让我喝点啤酒，去腥增香。哎，也有人愿意放点五花肉，哎，有人炖鲅鱼、焖鲅鱼的时候愿意放点五花肉，很多饭店也是这么做的啊，就把那个汁香味儿就都提出来了啊，就很好吃，很好吃，这个咸咸中还带点甜，甜完了还辣酥酥的，汤汁非常的浓稠，适合拌饭啊，很好吃。就我觉得这个就这些鱼啊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咱们不吃鱼更待何时呢？啊，还有那啥啊，我刚才忘说了，再放一小勺白糖也行，哎，再放一点点白糖，对吧？就我觉得这个自己家焖出来的这个鲅鱼是最好吃的一个味道。

鱼子说了，这个属于菲姐一个人的春晚又开始了。谢谢啊，谢谢朋友们，春晚已经开始了。朋友们啊，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们又开始了啊，开始我3个小时的直播了。此刻你在哪里呢？愿不愿意加入到我们这个直播互动的这个界面中来呢？我们现在公屏只有一个，就是粉丝群了啊。那个欢迎大家此刻拿起你的手机，点击添加朋友啊，你直接搜谁是谁呢？小写字母啊，就是拼音呢，拼音小写的啊，拉菲拉菲333，拉菲拉菲333，添加好友，然后我就把你拖到我们群里了。现在群里大家就开始在屏幕上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滚动起来互动了。花季中平也说喜欢吃刺儿少的鱼啊，喜欢这个吃鲅鱼。梅林说好，秦说听着小飞吃喝玩乐心情都好。现在最难得的就是心情好，心情好就什么都好啊。就我也希望呢，我这份好心情通过电波过到您那儿，哎，隔空咱们过一下电啊。我高兴了，你也高兴了，咱们一起高兴3个小时，这一上午啊，人生有多少个一上午啊？多少个这个一上午黄金时间段，咱们一起度过呀？不多，彼此珍惜啊。这鱼炖的，我能吃一锅大米饭啊，好啊。

0: 这个一早上大家伙让我勾起了食欲，是不是？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食欲，像那电影刚刚演的好好吃饭，多么朴素的道理，这最朴素的道理，这个哲理，对吧？你菲姐告诉你一定要记住好好吃饭啊、吃好了然后心情又好了，你的整个人的状态就好了，你干什么就都好了，一切就都语气了，对不对？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啊，此刻啊跟随你菲姐一起，咱们开心快乐起来，说着唱着，咱们把这个周末就这样乐乐呵呵的一起过，好不好？如果你想开心快乐，记得来找我们，我在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是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你菲姐西门小飞，我们一起唱起来啊。
1: 呼吸，你可以闻到活力的气息，踮起脚尖，你就能离幸福更近一点。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抖擞精神，继续收听。

我还是决定啊，听着听着，我还是决定我合唱一首，就是主要是想刻画我借酒消愁、追忆往昔的这种情感。

别续杯了啊，旋律非常优美，但是刻画了我此刻心碎无奈的主题。美酒加咖啡，朋友们，你现在此刻喝了吗？啊，早上起来先空腹喝点水，对吧？喝完水然后该准备吃早饭啊。现在此刻你吃了吗？吃啥了呢？

别喝美酒加咖啡了啊！此刻大家都喝怎么样？喝饱了吧？是不是喝差不多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啊！没有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给我一个人忙都毁了。刚才我又出去又维修了一下这个设备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此刻还是你菲姐在这里陪你大家一起过周末啊！刚喝完咖啡，再听菲姐的声音，加倍精神啊！此刻平安吉祥也来报道了啊，也看到你的身影了。现在这么多的老朋友们都已经到来了，有没有新朋友？此刻欢迎一些新朋友添加一下我微信，跟我打一个招呼，拉菲拉菲333，拉菲拉菲333，欢迎添加一下我的微信，然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让我感受一下朋友们的热情。欢迎此刻来到我播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啊，欢迎此刻你的到来。那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都是跟大家经常就分享分享，哎，咱们这个时候适合吃点啥呀，啊，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呀，很多朋友也愿意跟我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玩乐，这就是我能带给你的，对吧？别的不会呀，吃喝玩乐呀这是听友给我总结的啊。这个清爽的海风啊，我们有这大连有这么迷人治愈的一些海景，又有这么地道的美食海鲜，多少人你说特意来咱大连吃这口海鲜，对吧？吃这口鲜味儿，咱们天天多好，咱们就活在这个浪漫的这个城市当中，对吧？喜欢看看海，哎，你们都喜欢大海，你们喜欢海，我喜欢浪，所以形成了咱们这个独特的一种气质。咱们的城市气质就是多元浪漫，很多游客也愿意到我们大连来旅行，这也是首选之地，对吧？今年夏天我看入境游客明显增多，我去机场就接朋友的时候看啊，没有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呢，拖着行李箱满怀期待的走，就是出入航站楼啊，你知道吗？就是你去滨海路啊，你看啊，外国游客，哎，就都在那举个相机，在照那个咱们这个山海的风光，海滨浴场那更是热闹非凡，啊，有很多这个外国友人漫步沙滩，踏浪戏水，体会咱们这个清凉的海风。你去老虎滩海洋公园。

园，对吧？你去看一下，你去去哪呢？你去海昌东方水城，你去大连城市音乐馆，你去金石滩度假区，各个景点外国游客都悬了，今年夏天来的外国友人特别多。我们也期待着更多啊国内外的朋友们来奔赴咱们这座浪漫的海滨城市，在咱大连山海风光里面啊一起度过这个活力十足的夏日之旅。来大连，来旅游，来吃喝，来玩乐，啊！你可以在我们节目中跟我一起来互动，你恰巧正好又听到我们的声音，有可能你正在打的一辆车上，你在出租车上，对不对？你现在此刻打开广播，正好收听到了，那就欢迎你来，欢迎你到我们大连来好好玩，对吧？不知道你都玩哪儿了，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来大连旅游，我给大家推荐首推必去的金石滩快乐海岸。我都长在那儿了，我都住在那儿了，我搭个帐篷在那儿驻扎好几宿了，所以我特别了解啊。一站是玩海，我跟你讲啊，你现在玩海吧，你不光说是我就坐在那儿，我下个海豁楞豁楞水，然后吃点小烧烤，不只是这样，你要想玩透了，玩爽了，玩嗨了，你还真得去金石滩快乐海岸玩。因为快乐海岸啊，首先咱们就在国家五 A 级旅游度假区内，坐拥的是4.7公里优质的海岸线，6700多亩辽阔的海域，你放眼望去敞亮，特别的美啊！这个景色真是360度无死角，你随便拍就是好看啊！每年夏天，国内外游客悬了人了。为什么愿意去快乐海岸呢？我说你真的想玩点好玩的，你真的去到这玩。因为什么？海陆空水下四维游玩体系咱全有，包括一些海上运动啊，精致露营啊，玩沙滩、空中娱乐、潮流商业，这里面都有。总之你想感受大海的浪漫，你想感受一下海上项目的刺激，必须来金石滩啊。我在金石滩等你。我曾经是不是拍过那个视频，我在金石滩等你，等你玩海上项目，什么彩虹拖伞啊，水上飞人啊，海上超跑啊，20多种特别多好玩的项目啊，沙滩摩托、海骑、水陆两栖车，解锁潮流沙滩，那滑翔伞低空俯瞰整条黄金海岸线，你不得看一看吗？你换一个角度看一看这个世界，不需要吗？还有网红露营地、沙滩派对营，特别多好玩的地方。我跟你讲啊，分分钟就出大片儿，你的人生大片儿，一定要来金石滩来拍一下。除了玩海，你在快乐海岸还有很多地道的大连特色小吃，知道吧？啊，你坐在那儿，你坐在海边，你尝尝咱们真正的铁板大鱿鱼，你就是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这个夏天，这个暑假，赶快去快乐海岸，你能实现吃住行鱿鱼购一站式服务。还想去哪玩呢？来了新朋友了啊！欢呼声、呐喊声在哪里？来了！我刚才就说，我说怎么就没有新人呢？怎么没有新的好朋友过来跟我打招呼呢？你让主播感觉多么的孤单、寂寞、冷啊！我话音刚落啊，来了很多很多朋友啊，这也不是新朋友，我看着打招呼，我是东来先生，很久没听节目了，很久以前的听友，哎，又是老听友，哎，我这两天收获了很多老朋友们，又找着我了，又回来了。那之前这段时间你们去哪了？我一直在这儿啊。

好，我此刻现在跟那个新来的朋友们打招呼啊，也邀请您入群了。想去进群的话，我们群啥也没有，纯绿色的啊，就是分享，就是节目中互动的分享群，你可以添加一下，然后你群静音就行了。想聊你就聊，你就可以在屏幕上发表你的想法啊，不想聊你就偷着看都行啊。咱群里啥也没有，没有任何广告啊。就现在纯纯的一个听友群，纯绿色无污染的一个听一个群啊，就是朋友们听个广播互动一个群，现在上哪找？少，不多。因为别的群吧，说心里话，你弄个群你就得维护，那我哪有时间维护？我天天就做饭呢，我不是做饭我就钓鱼呢，我还得准备饭呢，对不对？咱们不用维护，咱这里没有维护的，不用。就大家就是一到这个怎么说呢，一到周末了，一到我上班了，就跟我互动互动，对不对？平时有啥事儿了，互相分享个吃点啥了喝点啥了，没有别的啊。啊，东来先生也说好久不见。是的啊，好久不见，多久了呢？你大概有多久没听到我的声音了呢？情总是那样浓。今天很开心很快乐啊，在这两天又找到了很多失散好久的这样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到来啊。你飞姐还是那个你飞姐，我还是我，我一点都，我不是说我一点都没变，我岁数在增长，我心态还行，心态没怎么变。我还有一点变化，我不能说我啥都没变，我体重变了，我胖啊，我现在就是和很多爱美的收音机前的爱美的女士一样，都希望自己瘦一点再瘦一点，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偏难一些啊。那个很多女士人家就是怎么说呢，就相当自律，吃的少，我不行，我吃的太多了，我的饭量跟20岁小伙差不多呀，我太能吃了，能吃能喝呀，是吧？你听我说话的时候，你应该明显能感觉到我这个人特别有劲儿，你知道吗？我力量也特别大，我徒手搬2箱啤酒丝毫不成问题。你就这么说吧，为什么我力量大呢？我现在觉得啊，是知道这个女士也应该多练练肌肉。原来都觉得这个健身房里都男的偏多，是不是？哎呀，男士愿意练这胸肌呀、啊，哎呀，一身腱子肉啊。但是女士也应该练肌肉，不光增加力量，有助于提升咱们的健康水平，对吧？还能降低这个糖尿病风险，减少将来关节受损伤，对吧？岁数越老了，越防止预防骨质疏松什么的。所以咱们现在都强调做力量训练，都让大家做力量训练，对身体确实有很多很多好处，好处就太多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哎，女士应该囤肌肉，对吧？所以我就练，我天天搬啤酒箱子练的。你们练的是哑铃，我这一差不多吧，反正都是力量训练。平时呢啊，我说到这儿我还真得多说两句啊。无论男女，咱们现在啊，就光做有氧训练是不够的，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上力量啊。你像你哈、啊、有一些很基础的一些运动，就是不用去健身房就能做的，你也可以平时多练一练，什么棒式开合呀，坐姿抬腿呀。你看我现在啊，我昨天我就久坐，坐3小时就属于久坐，超过40分钟一个小时你就必须活动一下，对不对？但是我不能活动啊，我昨天试图活动一下，我所以我站起来说吧，我一会儿站一会儿坐的，这个话筒还得跟着我走，所以没办法，我怎么办呢？我就练坐姿抬腿。我现在此刻啊，我一边跟咱们说着话，我腿抬起来了啊。如果你正好坐在床边，坐在沙发边啊，你在副驾驶座位上，你开车你别抬啊，你在副驾驶上，你在后排坐着呢，你抬起你的双腿，就是你膝盖关节正好卡在你床沿上，哎，你然后自然下垂小腿，然后再缓慢抬起小腿，完全伸直。这个过程要保持大腿紧贴着你这个椅子上啊，啊，你是床上什么的，注意力你就集中在你的膝关节，伸直的膝关节，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儿，哎，在关节上，你在这个位置保持30秒、1分钟，哎，就是一组，一天5组到6组，对不对？你要是有那个小沙袋什么的，你在你脚踝上你绑一个，你提升一下难度。我一边让我儿子坐我腿上，哎，来起抬抬。最低脸上
包括你那个快速蹲起什么的，快速蹲起，双脚与肩同宽，双手抱在胸前，然后屈髋屈膝，小幅度啊，慢慢蹲，蹲起蹲起，对不对？啊，像我经常跟大家说体重训练，我这跟家里人都说，你喝酒时间长啊，你坐在那时间太长了，本来你还熬夜，你怎么办呢？怎么办？体重训练特别简单，让你下肢有力，促进你下肢血液循环。别喝到差不多一起来之后呀，怎么回事呢？腿不好使了。还有一个练习啊，你可以用你的这个足底肌肉力量，就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用你的脚啊，用脚努力去抓毛巾，你知道吗？我曾经就是我这足底力量老强了，我一个猛子扎下去游泳啊，我在游泳池里曾经帮人捞起过金项链，他那项链沉底儿了，我一下下去，我拿脚一使劲勾上来了。你就说吧，这脚趾活动灵不灵活吧，好不好使吧？当我把项链送给这个应该是外地游客吧，送到他们手里说谢谢你啊小朋友。啊，我懂的都懂，我一戴上泳帽戴上泳镜，他管我叫小朋友，我还是胖的不到位呀。我说这些动作嘛，就是都适合大家平时就可以活动活动的，你在工作学习间歇呀，你都可以做一些训练的，即便我现在正在直播的时候，我都可以把腿抬下来，对不对？你也看不着。而且还练我这个整个，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核心力量也老强了，我就这么抬着腿说啊，说俩点，你能吗？就这几项活动啊，你坚持坚持就挺好挺好的啊。别久坐，对吧？就是这个岁数了不能久坐呀，久坐伤身呢。啊，东来先生给我回复了，三年啊，这三年您是去外地了还是怎么事儿呢？咱俩就失联了呢？啊，还是忙什么了？什么情况啊？肯定是有事情啊，但是我非常的开心又见到你了。三年以前飞姐粉丝回归了，这种感觉啊，你看在群里发，咱马上有人说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呀，大家在排队欢迎你回家，又找到家了，感觉是不是？还有没有这样失散已久的老朋友啊？我是西门小飞啊，你还记得我吗？加一下我微信吧。你可能有我原来那个微信号，但那个微信号的密码我忘了，登录不上了。你再加一下这个号吧，麻烦了啊。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拉菲拉菲一一一啊，一一一二二，我都想不起来登录密码了，那里面都悬了上万听友，就这样我就联系不上啊。我现在就能想起来这个密码，你先添加一下这个微信好吗？女人认真起来是很帅气的，没错。你是夸我吗？啊，其实在这三个小时里，你看似我在跟你唠嗑，好像有一句没一句的，但是我确实是很认真的，我在认真的跟大家说啊，啊，认真的人都是很有魅力的，都说这个男人认真做饭的时候也非常的有魅力，对不对？男人认真起来那也有魅力，无论你是干啥的。对吧？包括干手机贴膜的，我跟你说哈，那这是最认真的事儿。你给客户你要贴个膜，你得屏住呼吸，眼睛得炯炯有神瞪着，你知道吗？专注在这一个地方，一点空气都不能进来。我的天哪！当你认真干一件事的时候，哪怕手机贴膜，我都觉得太帅了。啥事儿你认真起来不帅呀？对不对？你认真甩杆的模样迷人，你认真端勺到这个颠勺的模样迷人，我现在此刻认真跟你说话的样子，对不对？太迷人了，我都把我自己都迷晕了。飞姐变得圆滑了，怎么事儿？什么

0: 了。
1: 这里是周末的欢乐一家人特别版节目，相当特别，就我一个人为大家服务了。原来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他休假了啊，他休息呢啊，在休息他也没忘着跟我们节目一起参与互动。不信你可以拨打热线电话，你说喂，你我想找一下茶水小王，你看能不能联系上88118830。我敢说一般电话24小时不间断接听的不多啊，但是咱们能做到，你半夜你也可以骚扰他。88118830，把这个电话存到你的通讯录里，你就说我你给我想买点啥，家里的生活用品吃喝穿的啥都有，88118830啊，吃喝玩乐一应俱全，88118830。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们啊，现在此刻为您服务的人叫西门小飞，为大家服务3个小时一上午的时间陪伴你。啤酒加咖啡，昨天我就是这么过的，叫什么早咖晚酒啊，我昨天就是这样过来的。哎呀，早咖晚酒，昨天在一个咖啡店里，我看菜单上写的什么人参美式，我昨天去这去喝的啊。我喝咖啡也有10来年了吧，对不对？没有喝酒年头长，那喝咖啡年头也挺多了。我一看这菜单，我一看啊，哎呀，人参美式，咖啡是提神的，人参是补气的，一个往外掏，一个往里填，掏的东西和填的东西都放一起了，到底是补呢，还是在补呢？就那杯人参美式一端上来啊，人参片儿飘在那个咖啡表面上，你知道吧，就像那个啥呢，就感觉就特别孤独。我盯着他我看半天我没喝，我发现排我后边的人几乎人手一杯，就是这一杯我觉得是装着矛盾的咖啡。现在这东西也不陌生啊，像什么枸杞拿铁呀、灵芝美式啊，对吧，那天叫看的叫什么胶原蛋白咖啡，就这名啊，你一听啊，那跟中药房和咖啡厅合并了联名店，你知道吗？我作为中医世家的西门小飞，我对中医药我略有研究啊，我对咖啡我也略懂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开一个这样的一个咖啡店呢？我要是开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咖啡厅，你们愿意来吗？就现在啊，就是往咖啡里面放中药材啊，据说我一看这排队状态，我看卖的还不错呢，我还跟老板攀谈，我说营业额多少啊，哦，而且我跟你说，现在就这种养生咖啡啊真的是特别多啊，还有这个我上网上搜过，有一个浙大的一个医院，哪的一个医院啊，外地的，说百亿活菌吸管真能实现边喝咖啡边养生吗？我首先啊，我不是营养师，但有一些道理不用特别专业也能想明白。益生菌怕热，超过40度就失活，一杯热美式冲下去60、70度70、80度，益生菌在咖啡里边不是在养生，那集体阵亡了，你喝的那还是益生菌吗？那是益生菌的遗体啊。有一些养生咖啡中药材你加到咖啡里，剂量那肯定是杯水车薪，对吧？你一杯咖啡里边你加点人参粉，可能不如你嚼一根人参须子那零头。冲泡温度吸出来的有效成分那能有多少，远远不够吧。冲泡一下它跟你炖个汤它能一样吗？好，就算有那点量，它也不能达到起效的那个效果吧，能达到那个馅儿吗？没能起效的你就喝完了，这就是口味上我觉得啊，别提这个中药讲究辩证这个事儿了啊，我不说这个啊，不是所有体质都适合同一味药材，这个大家是不是懂啊？对，为什么叫千人千方啊，我号你脉和他脉给你俩下的药是一样的，我都让你喝这个呀、啊、不可能，你也不知道你是应该补气还是应该泻火，对不对？但是你就跟着哎，我就点养生咖啡，养不养生不好说，但是这是安慰剂。

哎，我喝了之后，我心里又觉得好。就这些道理，买的人难道都不知道吗？不可能，都知道，对吧？但我观察啊，就喝这养生咖啡的这个群体，咱不得研究吗？我万一真开这样咖啡馆，我不得研究研究受众群体吗？我坐那看半天，看半天呢，对吧？年轻人多，还是年轻的多，有的拿着咖啡就走了，没坐在那儿，就边走边喝。有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养生，可能就是给自己一个安慰，一个交代。就今天我工作太累了，我得喝一点养生的东西，就算扯平了。我估计都是这样的心理。我看这年轻人喝咖啡，匆匆忙忙的，他也没有坐下来那么长的时间慢慢品，也有坐下来的，坐下来的一般就中等以上了。中等以上的中年人，医生可能告诉你，你少喝点咖啡，少喝点酒，但是他又不舍得戒。哎，那我喝点养生版的呗，我往咖啡里放几粒枸杞呗，咖啡伤害是不是能对冲一下？中华血脉觉醒，现在叫新中式穿搭，新中式养生。就现在这种，那让你感觉呢，还挺有仪式感的。这也不是在喝咖啡了，这是一种什么？人参泡到美式里。就像把忏悔写到购物清单里似的。菲姐喝杯咖啡跟别人想的都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了？我就是愿意观察这个玩意儿能不能卖钱呗。说实话啊，就我一看人参美式的时候，我当时还犹豫一下，因为我不行，我现在阴虚火旺，我不适合来人参，你知道吗？啊，我就是，反正我是怎么，我是想尝试一下啥味儿的。我是因为这个，先口味怎么样？30来块钱的事儿，对吧？万一喝了之后感觉挺好的呢？啊，后来我一想，我犹豫的也不是人参，就是觉得新鲜感啊，还是想试一下。啊，每个人的心理不一样嘛，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就咱们这代人呢。都焦虑，这是真的。谁不焦虑啊？多多少少都有点熬夜、焦虑啊，肩颈痛、睡眠差，几乎都有。这些东西也不是一杯咖啡就能解决的。但是这个养生咖啡，确实给了你点安慰，也不用改变什么生活方式，只需要换一种咖啡，这个安慰它就值30块钱。养的不是生，是愧疚。所以说，你说养生咖啡这个东西是不是伪命题？你会愿意尝试吗？我要卖30块钱一杯，你买吗？我给你弄一个西门小飞特调。啊，东来先生告诉我了啊，开了3年面馆，一直没开车，没机会听节目，现在又开车，有机会听了啊。这个。同行啊，你开3年面馆，我当3年服务员，端盘倒水的。我当服务员都知道没当好，服务员都没当好，都被开除了。你以为没有门槛的事儿就一定都那么好干吗？如果这件事儿没有门槛，谁都能干，我大概率这个事儿就不是很好干。那都真的是熬夜汗水呀，你知不知道？那么好挣的那个钱呢？

胶原蛋白咖啡是什么？是咖啡上面飘猪蹄儿吗？它都是给你加那个蛋白粉之类的这个东西啊。对，登录不上了，密码是忘了，就加这个微信，你就能随时联系到我了啊！欢迎此刻添加我的这个第三个微信，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不光密码登录不上去了，那个有很多微信的里边好像还有钱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东西他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吧？忘了就忘了吧，从头再来吧。老天给我们机会，让我们重新又相遇了，像今天见到东来先生一样啊。面馆啥名在哪？我今天早上起来还没吃饭呢，下班我先逮个面啊，然后我就上船了。我就去钓鱼去了，我今天要焖杂拌鱼。

0: 军说，飞姐到底多大？我，哎呀，你听我跟你聊的这些话题，你一听岁数反正也不小了，对吧？人到一定年纪了，身体慢慢也失去从前的轻盈了。以前我一蹦三道高，你知道吗？我就很少有就是慢慢走道的时候，连蹦带跳的。现在我也老了，父母也是面对着啊，也有生病的，对不对？然后平时呢，这些东西我都很少谈，我们大家都很少谈，总觉得岁数大了，对不对？有些东西呢，直到你那个体检报告上有指标异常了，你家里有老人住院了，你某一天你才突然意识到，衰老从来不是别人的事儿，它就在你的身上。你正在老，对吧？我现在我跟你讲，我有白头发了。那，哎呀，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白头发呢？我也不知道。啊，在这个鬓角两侧开始有白头发了。我现在就是岁数大了，具体多大岁数我都不方便跟你透露啊。那么怎么办呢？对吧？面对这衰老啊，这是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命题呀、啊。你不能，你说我不谈他，我必就躲开他。你躲你也躲不了，你躲他也该来还是来，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体面的一起慢慢的变老去呢？这个话题太大了，这个话题九点以后我跟大家聊一聊。体面的变老，你听我。三年也好，五年也好，十年也好，咱们是不是一起这个岁月时光，不管你去干啥去了啊，多长时间没见了，咱们这个时间都是公平的，都是一直在流逝的，咱都对不对？是吧？一起咱没有办法，咱都是慢慢就变老了，咱怎么一起好好变老呢？咱琢磨琢磨怎么样好好的一起变老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大家也不要走开，一个频率听到底。我在 FM991， 等我想想啊，FM991 一个频率听到底。我是西门小飞，接下来还有两个小时的直播，欢迎来到我的播播间。找到我的方式非常简单，来了啊，来了新朋友了，乌恩奇啊，来新朋友了，很高兴认识您啊。此刻可以继续添加我的微信，找到我，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拉菲拉菲333，添加好友，进我们听友群，和我们一起互动收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5: 在风景的路上，加。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3: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4: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3: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4: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5: 欢乐一家人。
4: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啊！此刻是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还是你的主播西门小飞，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之前给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还跟我叫号呢，说哎，我不送话费能有那么多听众来吗？我今天一看，我没送话费呀，来的人不少啊，刚刚又添加了乌恩奇森林美，你看金子又来打招呼了。天际的红灯笼，你十八年你昨天来了十多位新朋友，今天又来了十多位，当然这新朋友当中里面啊，也夹杂着一些多年前的老友，所以充分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什么道理呢？就是这段时间大家都各忙各的去了，但是也没有忘了你们的老朋友，是不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的，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对，我们这样一路啊，刚才我要说的那个话题是什么呢？别管新朋还是旧交，咱们都在慢慢的变老，我们都在慢慢的变老。虽然你在忙别的，我在忙别的，但我们都一直也没有放弃自己，对不对？今天呢，我在九点来钟这个时候再次问候我们的新老朋友们啊，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要正确的面对这个事儿。不管你现在多年轻，衰老都已经开始了，对不对？不管你现在多健康，有些问题也迟早都需要面对，你得提前想，你到那天你不会慌乱。我这不是丧，我跟你讲，我现在是清醒，我现在醒酒了。我想跟大家接下来聊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衰老的真相是什么？啊，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我想聊点什么呢？你有没有提前做准备？第三件事我忘了，想起来再说吧啊。就是我想跟大家说，说什么呢？我之前看那个书叫《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如何面对衰老啊、失能啊。

啊，病痛啊，死亡啊，书名我就被这书名吸引了，说医生不曾告诉你，我一看连医生都不告诉我，这书能告诉我什么？我好奇，我一打开一看，他不是说指责医生，说医生是当然懂得衰老痛苦和死亡的，有些医生比任何人看的都更透彻，问题是普通门诊里医生首要的任务是确诊处方安排检查，生命的重量痛苦和本质怎么看待死亡，就算医生心里有答案，诊室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去说。然后这本书我去看了，就把那些在诊室里说不出口的话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方式说给你。所以我今天我也想跟大家聊，我看这书再加上我年过半百，我的一些经历也不少了，我的一些感悟，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先说这个老，对吧，先说这个衰老。我们经常说这个出生入死，正确的说法是出生入老，你知道吧，死亡不是什么时候都来，但是衰老从你出生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你每活一天你就往老了走一天，对不对？咱们染色体末端就有一个端粒的结构，随着年龄增长就在缩短，白头发皱纹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它就浮现了。就衰老这个事儿，不是说从我今年25突然之间我老的，我有人说断崖式衰老，说到60是一个分界线，还是说这个45 47 49，都不是，它是即便断崖衰老它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悄无声息发生的。你发现没有，你是一点一点变老的，你认清这个事儿，不是为了让你焦虑啊，是为了不让衰老在某一天突然变成一场灾难。很多人50-60岁以前，哎，都觉得还好嘛，也身体没病没灾的，衰老和你也没有关，对不对？等到头发白一半了，或者一去体检发现，哎呦，这个指标全异常了，才开始惊慌。所以我们吧，你不要避讳这个事儿，大家伙都不愿意提，对吧？谁都说点好的，谁愿意说这事儿啊？就是你不说，难道你就不变老吗？服老有的时候也不是认输，是认知，是认领，我就是老者，老者就是我。我就是老，我老我也有我老的态度，你知道吧？我就即便退休了，我早上起来我也照样，我得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我那皮鞋得擦锃亮，我出门喝杯咖啡，你管我喝人参美式胶原蛋白美式，我还得看看，对吧，看看新闻吧，没有多么大的排场，但我的整个人还是完整的。所谓的老人味儿，不只是说身体上的气味，就是你精神上的涣散，不修边幅了，也不关心外面的世界了，慢慢也丢掉自己审美趣味了，对不对？我觉得这样的是说这有老人味儿，对不对？那我拒绝的是什么呢？是这种精神上的坍塌。我容颜上我肯定就是老，我也不打算医美。因为咱们的波波间和你们看的那个波波间不一样，咱这波波间看不着人，就听声就行了。我见过很多老人，最从容的往往不是最有钱的，那、啊、也很讲究啊，讲究怎么穿怎么吃啊，怎么见人怎么生活，很讲究的，每天小头发梳的溜齐。我见过很多这样的老人，这不是虚荣了，这是讲究自己的人生啊，对自己还活着这件事儿，他在认真的对待啊。衰老不只是精神上的问题，身体当然也会越来越复杂，对不对？肯定是这样的。老年人呢，肯定同时你有多种慢性病，对吧？现在你看，我们一去挂个号，你看分的可专业了，心内科管心脏，内分泌管糖尿病，什么骨科管骨头，各科按自己的指南开药。啊，一个老人同时可能吃几种甚至十几种更多的药。我见过很多老人都拎着一塑料袋子药去看病，就说自己就是一个什么老药罐子。啊，问题是这药物之间也会相互作用啊，时间长了也损伤肝肾呢，对不对？明明是为了治病，但是这个本身反过来还造成伤害。所以我建议是什么呢？

就老年人，尤其是有多种慢性病的人，你最好呢，就是有一个那种全科医生，或者给你做一个统筹评估一下。要不你就找我把把脉，不是每种病都单独处理，把所有病和药放一起看，分清主次，必要的时候再做做减法。我是觉得是就是看病这个事儿吧，也得怎么有主见不盲从。对于衰老，我给我自己有四个诉求，我今天也送给朋友们：活得长，病得晚，老得慢，死得快。这是不是由衷的一个祝福了？我真的前三句都是努力方向，最后一句就是一种祈愿了。活得久，但是不要把生命最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泡在医院和 ICU 里，少受罪，对吧？有尊严的走完，好好老一场，让我们一起好好的老一场吧。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欢乐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问候你的是西门小飞啊。森林美说怎么说的啊，发的是语音，说特别特别喜欢这个节目。我说那你就有品位，他给我回了，说明咱俩就是品位都在一个频道上，没错，就在991啊。频道在991的朋友们，频道此刻调到991的朋友们，我建议你们就不要再换别的频道了啊。是好久没有听到小飞声音了啊，还找过丹阳的声音，有事儿也是有别的事儿没时间听广播，现在又有机会听了，说现在节目怎么都不一样，变了呗，你过去这些年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吗？不变的是我们还在啊，都还在，也谢谢老朋友们又找到了我，失散多年了，今天又见面了，是不是啊？啊，东来先生是金州鱼卤面，现在面馆关了，考虑转行了，打算卖杂拌鱼了，你看行不行？那你要是卖杂拌鱼，你得按我这个方法，你按我那个炖的方法，知道吧？你知道我是咋炖的？我刚才说你听没听见呢？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真做杂拌鱼，你一定用我这种方法。我的方法我不敢说是最好，但你这肯定你不至于关门。当然这个关门也不光取决于口味，方方面面原因它都有。我告诉你啊，黄豆酱加铁面酱，小火你给它炒透了，知不知道？就鱼你煎好之后你要先炒酱，具体的配比那就得付费了，谢谢。此刻欢迎您继续添加微信啊，多个朋友多条路，我是西门小飞，你飞姐啊，我的微信号给到您，我个人微信没有助理啊，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以前十来个助理呢，现在养不起了，就剩我一个人了啊。我刚才说这个衰老，和衰老相对应的就不能不说这个痛苦。现在医学在止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普通的止疼药到麻醉技术，今天能缓解的病痛是过去人都无法想象的。过去哪有啊，以前人说刮骨疗伤啊，硬咬牙呀，真的咬碎牙往肚里咽呢，现在我们不用了，可以说做个手术什么的几乎睡一觉对吧，醒来就术后的问题了，但你当时那个疼痛确实是少了很少很少了。但是有一个事儿啊，医学越擅长消除病痛，我们是不是也越来越不愿意和任何不适共处呢？头疼了第一反应吃药，睡不好第一反应哎我吃点药吧，越来越习惯我们干把这个病痛理解成一种故障，只要出现就得修掉。但是它痛苦它不是故障啊，痛苦是它是一个信号，是身体和心理在说话呢。有一种痛尤其能说明这个问题，我管它叫隐痛。有的人说自己身上疼，我说到底哪疼啊，我也说不上到底哪疼，我说怎么个疼法啊，哎呀是撕拉疼啊还是阵痛啊，我也

说不清啊，就具体原因我也整不明白，做很多检查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但是我真疼啊，有的时候说不清道不明的，身体确实不舒服，查也查不着原因，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心理上的折磨，让身体以疼痛的方式表现出来，有的时候你压力过大，你身体还疼呢，你知道吗？比如说一段感情结束，比方说一次重大挫折，比方说你长期压抑的悲伤，比方说你突然失业了，买卖黄了，你都能留下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我全经历过，我跟你讲，我那痛苦悬了，但为什么我常把微笑挂在脸上？隐痛的背后都有隐情，那有的隐情它不好讲，医生能给你处理疾病，未必有时间能进入你个人的生活经历，这是医学的边界，对吧？医生可以给你治病，不一定能给你安顿你的痛苦。那怎么办？那痛苦到底怎么办？这个病谁治？痛苦来了，我们面对的不光是怎么把它消灭，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是面对痛苦，我们不是咬牙硬撑，怎么办呢？接纳。我跟你讲，关于身体，关于你的内心，关于你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接纳不是认命啊，这个就是不是说以后就这样了就认了，是承认此刻他在这儿，你先和他坐一会儿，你坐一会儿，你让子弹飞一会儿，你再决定接下来怎么走，知道吗？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太痛苦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反而你就想一想，我现在此刻也是我生命的一个体验，对吧？我遭受这次打击，我也愿意接纳他，你可以跟他和平共处一会儿。为什么有的人都截肢了，他还能作画呢？他还不停止创作呢？他和他共处了，知道吧？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事儿啊。这个更多的我就不多说，我也不多做举例，大家应该也都能明白我表达的含义。在中国呀，死这个事儿是很少人愿意提的，不是不能提，就不是没人愿意提。我们都说什么走了，不在了，仙逝了，驾鹤西去了，它含有一定的温情，因为我们很少愿意真正的去谈论这个死字儿，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它你不想面对它，难道它就不在吗？但是真的你遇到那天的时候你手足无措，所以有的时候我说也不是说不能谈，恰恰它是很值得谈。就我们这个恐惧，一个是怕失去，对吧？谁不怕失去啊？一个是怕这个过程，恐惧的不是这个死这个事儿，是怎么死，对吧？谁都害怕到最后了，临了临了的也不能吃饭，也不能说话，失能失智，完了痛苦，上厕所都上不了，别人都得帮，这些恐惧，对吧？再一个就是怕未知的一些东西，未知啊，谁知道会怎样啊？庄子2000年前就想过这个事儿了，妻子离世之后，庄子啊。就是怎么说呢，还唱歌是吧？朋友觉得他无情，他什么意思呢？人的生死如同四季更替，春夏秋冬各有其时，悲伤当然有，但最终还是要接受自然的变化。人庄子呢态度不是冷漠，是通透，对吧？我不想谈论这个字儿，我也不愿意谈，但我今天就只想提醒大家，我们时间有限，每个人都一样，都公平的，时间有限，我们知道到时候生命都有终点，我们才能知道怎么珍惜现在，珍惜每一天。与其你在恐惧当中、害怕当中，怕那些东西，你不如好好过现在。我今天现在我不想再谈离去了，大周末的一早上的我不谈那个事儿了啊，我就谈你现在能不能好好活，对吧？能不能开心？
能不能快乐

能不能珍惜你身边的一切所有，能不能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有几个人呢坐在这儿跟你周末的时候苦口婆心一唠唠撒点啊。现在拿起你手中的武器啊，添加一下你的你飞姐的微信，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森林美在群里说了，大家好，我新来的，我目前特长是潜水，正在努力进化成话痨，很高兴能认识同频的你们。多会唠嗑，你多会唠嗑啊，你这不只是话痨啊，你说话还有技巧的。我应该是个小话痨啊，我从小就是，我这是属于就一直说那种的，你知道吧，我是一直说，你不关上我话筒我能一直说，说到天黑。我说三天三夜不成问题，对吧？男的是说什么怎么说，我怎么说你能愿意认识我呀？愿意认识我的人你就加一下我微信啊，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我刚才说到哪了？好好面对现在，好好面对现在，好好的活，活过啊，你活过一次你想怎么活。我不说了吗，我快五十了，头发都白不少了，我体检报告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干净了，对不对？这些咱也不能假装不存在呀，但你也不能把它就当成灾难吧，是不是？你说我怕老怕死吗？我当然我也怕过呀，谁第一次，谁都是第一次死，谁会不怕呢？但你想过之后啊，还有一种东西比恐惧更持久，叫坦然。我也不是说无所谓啊，经常有人说我心大，茶水小王就总说我那心咋那么大呢，他不是说我心大，他说我没长心呢，对，我连心都没长，这不是大小的问题，我都没长心啊，我没长心我也不是无所谓，他也会到来，那我们踏踏实实做准备呗，对不对？我现在每天我也都坚持修边幅、撸铁、阅读、做节目。我修边幅，我是让我自己别在精神上先垮掉，对吧？没啥事练个力量，撸撸铁，尽可能保持身体活力。阅读这件事儿是终生的，让自己还能有想法，还能有好奇，还能跟这个世界保持连接，这是一辈子不能丢弃的事儿了。这就是我理解的，我现在的这个好好活的状态，别的多的我也不说啊，不能拒绝衰老，但咱也不能提前放弃呀，不回避死亡，但也咱也得去做提前做准备呀。现在你要问我，我这年过半百，我的人生态度，我觉得就是跟自己和解，跟一切和解，不是认命啊。你对你的衰老，你对你的痛苦，你对你的死亡，你都跟他和平共处，你跟他和解。我还是想送大家我的心理想法，就四句话：活得长，病得晚，老得快，老得慢，死得快。我希望我先趁我现在清醒的时候把该说的话都说了。我趁我现在还清醒啊，很多人说你别说了，你歇一会儿吧，我不行，我趁我现在还能说，我得说完了，要不然我心里不痛快，我就得说，把我该做的事儿我都得做了，把该爱的人好好爱了，然后等到某一天哪一天突然间啊，那咱也就放得下了，你说对吗？欢迎新朋友连结，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新朋友的到来啊！我是西门小飞，每个周末早晨8点到中午11点，我都在这里陪你过周末，你就把我当礼拜天过就行啊！每个。

过五天我们相聚一回啊，希望能共同珍惜这个相聚，难得相聚的机会。我也非常感谢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和这么多的朋友，我们能成为知心好友，一起来聊聊天儿。我说的也都是心里话，你的主播呢，这个别的也不会，反正就只会说真话啊。有朋友说了啊，我就不读你的名字啊，给你留点个人隐私。说这40岁还没结婚，还有希望吗？你指哪方面的希望啊？结婚吗？那随时想结就能结呀。才40来岁，这怎么就能没有希望呢？年轻着呢啊。我昨天讲的话你可能是没听着。未来我们大概率都有可能能活到100、120、150。你说你才40，你这不是小年轻人吗？青春期属于啊。我是打算95退休呢，我。你才40，你跟我比，你对不对？我等到那个60的时候，我得重新创业。

咱们主打的就是真诚啊，真诚问候，真诚话语，对吧？你看森林北又总结了，你就说这个活得长，这个病得晚，老得慢，死得快，这十二个字儿比什么养生鸡汤都实在，也不贪，也不躲，也不拧巴，把该做的准备做了，剩下的就坦然往前走就得了。你把我这个一个小时的话浓缩在这个文字当中了啊，谢谢你的总结和提炼。有人给你回复了，精准。

东来还在问我能不能卖，你是认真的呀？你是真想要干这个行业呀？是吗？从鱼篮里头拿鱼，然后卖。那你这个你想撇掉什么环节呢？中间做的环节呀？我还没太弄清楚你具体的想法。那你想好了这个路线的话，你得想好你现在面临的这个周边的竞争对手是谁，对吧？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捋清楚。我是这样，我就觉得啊，不怕创业，也不怕你干什么，就怕没想明白。当你都也有些东西是这样的啊，你也不能想太多，想太多再去做就晚了。我也是一边干一边想，一边想一边琢磨，一边往前干，就试着干呗，对不对？再说你卖东西上哪儿卖，怎么卖，这里面讲究这就太多了，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现在能给你解答清楚了啊。对，60再创业，95的时候出书，没错啊，梦想。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就很努力的生活，早上起得挺早的，也读书也跑步啊，说我就天天这么努力，怎么就觉得也没有什么成长呢？就是我见过有人很努力的活，也太努力了，咋说呢？太重视输入，轻视了输出，明明在进步，没有参照物，就产生自我怀疑了。我天天我自己我可狠了，我就向内寻求成长。我们常说的输入，它可以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但是不能让世界看见我们的光芒。你在输入的同时，你也得输出，培养一个输出型的爱好。比方说我天天我阅读，我运动，我天天在看书，什么这些东西我学进来了，我得说出去，我得输出我的爱好。我今天这个鱼怎么炖的，我今天在节目里我给它输出，我说出去了。你得有一些外向的一些活动，你不能光是往里积攒，你吧，攒钱你也得花。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仅代表，我再说一下啊，我节目中的言论仅代表我个人单方面想法，也不一定特别成熟，毕竟我也就年过半百。

0: 达达说，我见证过飞姐的失败。你见证的是哪次失败？哪年的事儿？哪次啊？又是一位老听友，是挺长时间没来了，是不是？还见证过我的失败。嗯，我是怕失败的人吗？我不怕，失败了大不了从头再来。此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在直播间问候您的主播是西门小飞啊，来了很多失散多年的老友，非常开心又见到了你们啊！无论你是见证了我的失败，见证了我的什么，我的圆滑，什么，我的圆，明明叫圆润，非得说我圆滑，说我欠削，谢谢你们，太幽默了，朋友们啊！谢谢你们在周末的时候过来跟我一起来聊天，一边聊着一边唱着啊。给大家唱首什么歌呢？
1: 深呼吸，你可以闻到活力的气息。踮起脚尖，你就能离幸福更近一点。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抖擞精神，继续收听。

连杰说：“人生就是跌倒了就地躺一会儿啊，扑了扑了，然后再起来，对不对？”啊，你跟我想的都非常的一样啊。电波那头的姑娘啊，电波这头的姑娘正在问候你。此刻问候你的是电波这头啊，电波这头发自真诚的问候。那我是西门小飞，感谢此刻你的到来。每个周末的上午，我在这里陪着你歌唱。西北岁月发来信息，你能不能到我酒吧里歌唱？啊，我还是在这儿唱吧，在这儿唱，白天唱吧，晚上我困。

飞姐的歌声里藏着故事，是吧？我那故事太多了，咱都有听友刚才都说了，见证过我的失败，失败次数也特别的多，故事还真的挺不少的啊。但是依然一双眼明亮，没错，就是电波这头这个姑娘，依然一双眼明亮。无论怎么悲伤，无论怎么流浪，无论多少失败，多少忧伤，此刻我愿意把快乐带给你。记住，我是给你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记住了啊，加一下我的微信，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可以进到我们的听友群里，在屏幕上我们就滚动起来。我们此刻在公屏上给我们滚动起来，就是。这个电波那边的姑娘啊。

对朋友说，说西北岁月不是想让你去他那儿唱歌，上酒吧唱歌，是找你一个人合适，你一个人能唱俩人的，省一份工资，是不是？省一份人工钱。电波那头的姑娘唱得好，谢谢琴啊，谢谢互动。你知道吗？现在其实这个蛮难的，真的，尤其是在这个电波的那头跟我互动蛮难的，因为大家什么呢？大家更多的愿意看一些视频直播，直接明了啊，能直接看到，对吧？你现在你还得藏着掖着，你现在就是只能听，你知道吗？没办法，有的人他不适合处境。你比方说我，适合吗？他不适合，就听见声还罢了。对吧，我今天早上我连脸我都没洗，我能出镜吗？因为刚才鱼鱼告诉我让我开视频，我现在能开视频吗？我现在一开个人全跑了。

去了，你把虾枪剪下去，锅底放油爆香，大蒜碎，葱碎，倒入处理好的虾，给它铺开啊，中大火煎一分钟，不用翻炒，煎就行了。根据虾大小控制你烹饪的时间，煎虾的时候不要堆叠，尽量平铺，之后翻面再煎一分钟。煎好后放白糖生抽炒两下，然后让那虾裹上那个酱汁的那个料啊，然后转大火，倒入花雕酒，立刻盖上锅盖焖十秒关火。出锅前撒上芝麻均匀，趁着香气最足，出餐特别快，全程控制在5分钟之内，5分钟之内一定要出锅，要不然就不鲜嫩了啊。那大家都看到公屏上滚动起来了，在我的波波间，你看啊，不用打卡，不是不用打赏，不用那个啥，啥也不用，不用刷礼物，你就互动就完事儿了，我就给到你，你看没看见啊？收藏了，感谢飞姐慷慨。这个都可以拿去卖去，你知道吧？新朋友幸运舒雨啊，欢迎您的到来。此刻也可以继续添加你飞姐的微信，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稍后把这个具体怎么做的文字形式整理发送到群内，加我的微信进群，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纯绿色没链接的群啊。桥上你父亲走忧伤，我不需要链接啊，我就给大家不停的在分享。

好，欢迎新朋友，猴哥丢了金箍噜棒啊！谢谢，谢谢猴哥的到来，感谢新朋友们，谢谢。此刻可以继续添加你飞姐的微信，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那是这样的啊，现在就是两个群啊，曾几何时八个群，你想想多吓人！你说，现在就俩群啊，第一个群我现在都往第一个群里加了啊，第一个群加满，然后我们再加二群。啊，我看到，因为一群的人多嘛，啊，现在二群也在滚动互动啊，爱吃虾的啊，照着我做。前年我做了一道蒜蓉黄油虾，看着就好吃，在哪做的？什么时候做的蒜蓉黄油虾？什么时候做的嘞？猴哥说也是老听众了啊，应该是啊，我发现了。现在此刻都是听过我节目3年以上起步的，对不对？有超过3年的吗？这样啊，我试一下啊，一群二群的朋友，你听我几年你就打几，好吗？听我几年了你就打几，谢谢。

0: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听几年节目了，你就打个数字，直接打个数字，方便的情况下你就跟我互动一下，让我知道一下，我心里有个数啊。我就像我说我卖东西一样，我是当服务员一样，我得知道我的受众群体大概都是几年了，什么情况，对吧？我没好意思问大家年龄，我就先问问这听几年了就行，跟我互动一下。
1: 深呼吸，你可以闻到活力的气息，踮起脚尖，你就能离幸福更近一点。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抖擞精神，继续收听。

此刻欢迎来到你飞姐的波波间啊，我在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西门小飞，我的个人微信号给到您，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欢迎进群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已经看到很多友友们都在跟我们互动啊，听几年就打几，听几年就打几就可以喽。我手机都干蒙圈了，现在手机都卡了。此刻突然之间涌进来一波新朋友，怎么回事呢？怎么突然之间来了这么多人呢？就是急切的想告诉我听了几年是这样吗？大包子有肉的啊，向生活微笑的啊，一生的承诺啊，现在此刻又来了一波 LL 啊，都想进群的好朋友们啊，谢谢。

别着急啊，一生承诺等等啊，这些想进群的朋友，我现在就是一个一个拉，人多超过多少200多人呢，就得一个一个去拉了啊。我现在正在一个个的申请加入，感谢啊，感谢新朋友们的到来。进群了之后就直接打个阿拉伯数字告诉我您听了几年就可以了，告诉我您听了几年就 OK 了啊。

志那天做蒜蓉黄油虾，就是你们给我颁发干活没够奖终身成就奖那天，对不对？对对，那天是做了一道，想起来了。已经看到朋友们在互动了，我先看二群，二群人少啊。张胜利说听两年，于子十七年，兰兰是十年呢，十年呢，十七年呢，我的天。季中平是八年，秦是从我主持和丹阳主持早间节目开始的啊，那得有多少年了呢？妈，那也有年头了啊。LL 是三四年左右，朝霞三年，胖姑娘四年以上，桃香七八年呢，秦是六年，东来是三年，对吧？鱼子十七年，我的天哪！

还有欢迎新朋友寒冬的到来，谢谢。好，挨个打招呼过程当中啊，可以继续添加你飞姐微信，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此刻进群的人有点多，你一边听着，要我给你讲个故事啊，我擅长讲故事啊，我有故事还有酒，你要听哪一段？说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个知名的哲学家，又有思想，长得还帅呆，上哪说理去？你知道，我就服那个，就是本人比较优秀，各方面非常突出，然后长得还好。你说你迷倒了不少人呢。有一天呢，一个年轻的女子就来敲他家门了，说让我做你妻子吧，错过我，你就找不着比我更爱你的女人了。为什么呢？这个女人她很敬仰他，很爱慕他。因为什么呢？像你们一样悄悄地喜欢他好几年了，有的六七年七八年，有的十七年了，今天终于鼓足勇气大胆表白了。就怎么说呢，女追男怎么的，隔层纱啊，就隔一层纱呀。可是这个哲学家呢，虽然也有点喜欢他，但仍然回答说让

我考虑考虑，人不哲学家吗？哲学家那和一般人不一样，他不好追呀、啊。你追一般人隔一层纱，你追他你隔成山呢，老难了。

我想想我再怎么编啊，不对，我再怎么讲啊，我的故事啊跟我的菜一样，都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这不是真实的故事啊，我先说一下，就是我自己瞎编的。不好追难道就不追了吗？难道我们人生就此就放弃了吗？不，这哲学家呢，哲学家干嘛呢？他一贯有这个研究学问这个精神，把结婚和不结婚这好处坏处，哎，他列出两个单来分别对比，然后发现这好坏均等。哎，你有一个好处，它相对应就有一个坏处，这怎么抉择呢？哎呀，就陷入长期的苦恼当中。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呢，人呢在面临抉择又无法取舍的时候，应该选择自己尚未经历过的那一个。这人哲学家就是有才啊。于是哲学家来到这个女孩家里，对这个女孩的父亲说，你好，你女儿呢？请您告诉她，我考虑清楚了，我决定娶她为妻。哎呀，这个准岳丈懵了，看了他一眼说，你谁呀？你来晚了十年了，我女儿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了。我这故事编的太残忍了，太残忍了。两年之后，哲学家抑郁了，整天也不说话，两眼就是发直。再过几年之后，哲学家驾鹤西游了，死之前他把自己所有的著作都丢到火堆里，只留下了一段对人生的注解：如果将人生一分为二，前半段的人生哲学是不犹豫，后半段的人生哲学是不后悔。他研究多少年，研究一辈子，研究总结出来的，对吧？现在我就告诉你，告诉你什么呢？不犹豫，不后悔。也许曾经啊，你买了一件特别喜欢的衣服，舍不得穿，哎呀，就搁衣柜里供着，等我有啥事我再穿，等哪一天我再穿。过好几年了，你一看他，你还舍不得穿，但是他已经过时了，过时了，你就跟他错过了。有这口好吃的，有很多老年人就是这样的，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啊，等啥时候吃啊，什么时候啊。你没有在你最喜欢的时候你穿上这件衣服，你没有在这个这海鲜咱吃的是一口鲜气儿，你别等它嘎过去了你想起来吃了，你搁冰箱里冻了很长时间你想起来吃了，对不对？没有在你最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去做，那就是遗憾。我今天就想告诉大家伙儿，生命，我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了，生命都是有保存期限的，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面前都是均等的，时间有限呐，朋友们，想做的事儿趁早去做，对吧？想表白的现在表白，现在加我微信表白都来得及，几年没听了，这什么我都干啥去了，你现在来回头再来加我还是来得及的。我的微信号还是那个微信号，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很高兴认识大家，每到周末记住啊，只有周末你能找着我啊，我是周末上午陪伴大家度过开心快乐周末时光的西门小飞。已经快乐的度过两个小时了，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加我微信还来得及啊，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啊，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说着唱着啊，我们又到过渡到一个整点了，十点之后

0: 继续在啊，还是我继续陪伴你，不要走开哟。
1: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救我中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我看好你。
0: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从个人探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2: 看晨曦，
11: 伴随窗外清新的
1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1: 呼吸享受奔涌，
1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我将真心给你，把悲伤留给我自己。我一唱这个歌，我从年轻时候唱，我就觉得傻，太傻，太委屈了。把真心给你，把悲伤留给自己，怎么这么傻？可是人到中年，我现在我懂了，这哪里是傻，这分明是岁月教给我们的最深沉的包容。就这首歌啊，没有一句是轰轰烈烈，但是把半辈子沧桑都给写透了。我把春天和生命给了别人，把冬天和孤独留给了自己。正是这些独自熬过的冬天，才让我们长成了今天从容的模样。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收听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凌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休闲非常道。周末了，还不把你生活调回到自己喜欢的频道吗？

0: 欢迎大家啊，此刻呢继续选择锁定频率，一个频率听到底 FM 九九一，我是西门小飞，继续问候你周末快乐。来，很多朋友们跟我们在一起来聊天，我们一群里瑞贝卡说，飞姐这个故事一语点醒梦中人，不犹豫不后悔。大包子有肉说，飞姐是有智慧的女人，多说。我这说的还少啊，还少啊，说仨点啊。有没有智慧？没啥智慧，就是能说啊，就是愿意跟大家分享，应该这么说，喜欢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个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啊。这刚刚添加的朋友问我自己创业需要什么特质，哼，有点太多，你让我怎么说？这样吧啊，感谢啊，感谢新朋友到来。自己创业需要什么特质？大家伙也都想一想，自己创业需要啥特质？有一点就挺重要的，就这一点啊，这一点我觉得得占80%的重要，就是你得善于睡觉，你得善于睡觉啊，朋友，你得在飞机上，在高铁上，你在轮船上，你在汽车上。甚至你站着你都得能睡着，你得善于睡觉，你得有这种能力，这个特质，对不对？自己创业的人，你要没有这个特质，必须充电5分钟，精神2小时。有一个什么普遍特质，我身边所有创业的朋友睡眠大概4-5个小时，我不是开玩笑啊，睡眠重不重要大家都知道，你命都没了你还创什么业呀。几乎所有顶级优秀的企业家朋友，我看他们任何时候我看就像刚从充电器上拔下来似的，哇，精力旺盛，高精力人群。不是说因为他们是优秀的企业家所以精力旺盛，是因为他们先精力旺盛才能扛得住难以想象的巨大的挑战。成为一个企业家，自己创业啥特质？你要让我说就是睡觉。有的人呢一天飞5个城市，开10个会，见好几百个人，几千人，上万人，哎，人就电量满格，你不服不行，不掉电。那都是什么特殊材料制作的，对吧？人家就是拥有旺盛的精力啊。要让我说创业就这一点你能不能行？你说我不行，我一天蒙头大睡，一睡睡10来个点，别创业，真的哥们儿别创业，我就说的是真的。就正常人吧，最一般也就是6-7个小时，对不对？对吧？时间短了，大脑洗不干净，精神不好，身体浑身你老是不满电，你就疲劳，你创什么业？创业的需要多大的这个精力旺盛，你知不知道多少事儿？你这个人如果收拾一块电池，你这电池的质量不好，你知道吧？是怎么来的？它也是随着年龄变化，它是发生变化的。刚出生的时候，刚出厂，你的电量肯定也都挺好，那时候电池新呢，还可以快充啊。后来你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总是接触一些不良的、不好，就是倒排的这个充电线呐，对吧？或者充的地方不对了，对吧？然后你慢慢你这电你就充不满。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有这特异功能，我往床上一躺倒头就睡，闹钟一响睁眼就醒。你知不知道倒头睡的时候那背是怎么铺的？睁开眼的时候那背就是怎么样的？我一晚上纹丝儿不动，我就像被人打昏了似的，我每次醒过来我都有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那现在呢，我依然能倒头就睡，依然能睡满8小时。但是我能创业吗？我不能，我睡8小时时间太长了。我看人家哈，真的是碎片化的时间就能睡着啊。你创业没有那么容易的话，你就别创业了。我不打击你，我不打击你，我让你想好，你要拥有这个本事，那你就去，啊，你就当我没说。我都说仨点了，然后我告诉你，你当我没说，你当我没说，你就当你没听着。此刻欢迎大家来到飞姐的波波间啊。 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啊，还是我换个名休闲非常道啊，因为我们周末就是两档节目贯穿的啊。前面呢是欢乐一家人节目，是由我和杂志小王为大家带来的，那后面休闲非常道呢就是我一个人的独白。
1: 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
0: 现在几乎没有从八点一直能听到十点的，都不可能，周末大家都有自己的安排，对吧？八点听到的，九点听到的，你可以举个手；八点听到的，九点听到的，十点还在听的，你可以在群里面举个手，公屏上举个小手。
1: 爱曾经是我也是，
0: 不举手，我视为大家都走了。此刻可以继续添加你飞姐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云豆就说了，怎么不可能，现在就一直在听，是不是一直在啊，一直在。鱼子那不用说，马上举手。一直在的人也有从八点纹丝儿不动一直坐着听，一直听到十一点。现在有两位，云豆举手，鱼子举手。你看云豆举手这小姿势还挺好看的呢，哼，这小表情我添加一下，我收藏了，挺好看的。
1: 将孤独留给我自己。
0: 秦也来了，听了三个小时，哇塞！猪猪是从九点开始听的，小太阳回复再听。
1: 留给我。
0: 东来先生再举手。兰兰在二群也回复在一直在听，桃香是九点半开始听的，集中平是今天八点开始听的。幸运书语一直在听啊，哇塞，我以为就剩一个人听我也得说呀，没想到大家都一直还在啊，感动，我挺感动的。新月早上八点开始听的，向生活微笑听了就停不下来，八点听的。馋嘴猫一直都在，这么多朋友现在还在继续听，我何德何能啊，我这大周末的你们都一直都在，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啊，真的啊。因为周末休息时间嘛，我总觉得我占用大家时间了，我就非常不好意思啊。我这哇哇哇的一讲讲三个小时，然后你们还都在。我向所有现在还一直在的朋友，哈，现在此刻还一直在的朋友，我必须得给你们分享点我的心里话，没把你们当外人。你谁现在能听一个人说话能听好几个点啊，这很难做到的，是不是非常难。有你们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现在我跟你说哈，我眼泪都出来了。我朝霞说也一直在听，胖姑娘在静听，笑经过网也都来了，都在啊。这东来先生，你带来了情绪价值是吗？我现在给大家带来情绪价值了吗？月色倾城说早上八点一直在听，哇，这么多人，哎呦我的天哪，我汗都出来了，我现在是一边流泪一边流汗，汗流浃背再跟大家说话啊。谢谢你们一直都在，谢谢你们一直在听，我也说的都是心里话，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么支持，对吧？那唠点实话，我们经常都被一个念想绑架，就是我们从上学参加工作啊，升职加薪买房成家，好像这每一个目标都是这条线上的一个画好的一个刻度，好像就是我们一直沿这条线往上爬，人生就能成功。这里面要是哪一个环节突然卡壳了，你就陷入焦虑，陷入自我否定，就会说我不成功，我失败。就像刚才有个听友说见证了我的失败，那我失败次数有点多，不好意思啊。
2: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0: 直到我第 N 次失败，我意识到了一个事儿。等我第 N 次失败那天，因为我失败太多了，所以我才总结出这个想法。我说也不怕大家伙笑话，你听我说对不对啊？就你这一生啊，它不是光是一条笔直向上的线，你这一生可以是纵向发展， 也可以横向拓展。我那不是有一次创业失败了吗？我就一个人茫然走在海边，看那潮来潮去。
2: Nobody.
0: 我就自己上大海边了，也想不开过，也迷茫过，对吧？那为啥老失败呢？为啥失败的总是我呢？我怎么这么笨呢？
2: You don't know how.
0: 也想不开，完了我就在海边看，哎呀，看一个螃蟹横着走，螃蟹横着走，激发了我这个想法。我为什么不可以横着走呢？我刚才有人说我横着走，横行霸道。我人生经历过这么多失败之后，我发现我从纵向到横向。我原来也是纵向的一个生活，就在一个领域里不断的深化。这不是说不好，这是好事儿。你在工作上，你在某个领域上，你不断的去精进，这个很清晰的一个进展，一个脉络。但是当你只关注纵向发展的时候，你会面临一个风险，这是对吧？你把你的自我价值都绑在一个身份上了，一旦这个身份受到一丁点威胁，比如失业，人到中年突然之间对不起，来不及握手再见，退休了，遇到事儿了，你整个人会陷入到一个危机。那我说横向主线之外，培养自己兴趣爱好，拓展自己的生活方式，让你的生活变得多维又丰满。你不只是一个工作者，你还可以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你可以是一个创作者，你不仅有职场的身份，你可以有不同的小圈子，形成不同的一个影响力。这是我在大海边看螃蟹引发的联想。
2: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you understand.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all day long.
0: 当你不磕着一棵树吊死的时候，
2: Believe.
0: 你不会陷入一种没事干的状态。你忙啊，你事儿多呀，老忙了。工作学习的间隙，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知道吧？你可以培养你的兴趣爱好，

你像我就种种花草也行啊，你像喜好摄影的，有喜好乐器的，有愿意做手工的，有愿意运动的，你在生活当中穿插一些爱好，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休憩和调整。这不只是时间的分配问题，这是一个心理状态的一个转变。我做饭的时候，我专注于火候、温度、时间、比例，我得完美配合。我画画的时候，我得沉浸在这个色彩和笔触的这个对话当中。哪怕我就徒步的时候，我能感受到风、阳光、土地在亲近我。这些时候，你的工作的压力，你生活的焦虑，你曾经的创业失败，暂时都退场了。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心流，你完全沉浸在一个事儿里，忘记了时间流逝，你会体验到一种深深的满足感。我年过半百，人到中年，我体会到心流的状态好多次，你还有没有过？你体会到过没有？你不能说我都一大把岁数了，什么是心流状态，完全没体会过，那你就是还没有找到。哎，我还发现，这种心流满足感不只是来自于工作成就啊，更多来自于你看起来没有用的那些爱好。而且我跟你讲，我不是说让你就是你要不好好工作那能行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的横向拓展往往会反过来滋养你的主业。你比如啊，我举个，就举我，我主业是干嘛呢？西门小飞，主播嘛，主持人嘛，这是我的主业。我的兴趣爱好多呀，对吧？我闲来无事，我钓个鱼；闲来无事，我做个饭；闲来无事，我养个花；闲来无事，我弄个草。完了，我就在节目中跟大家就分享了。刚刚还给你了价值100多块钱的一道菜呢，对不对？你的横向拓展会反过来滋养你的事儿的，就是相对应的也成就了一个多维的你。为啥总有听众说我故事多呢？说我是有故事的女人，对吧？我啥人？我现在我就是故事多，那我成就的就是多维的我，全维度的，因为生活本来就是非常多维的，不是两点一线。朋友们，我就意识到生活不是两点一线，你也不能用单一的身份去定义自己，对不对？你有很多身份，很多领域都能给你成就，就是你什么长都不是，你还是家长的吧。很多身份给了你一个更有弹性的一个自我，就像一个网，你就一条线儿，稍微一拉断了，你密密麻麻的网，你就断一根线儿，它风吹它也不动，它那结构还在那儿，对吧？很多人啊，有创业失败了或者怎么样了，就陷入抑郁状态了。你要是有其他爱好当个寄托，你能吗？你能抑郁吗？不能。为啥我屡次失败，反复撞南墙，我还屹立不倒，还在这说呢？ What I had in mind. 爱好多，托举了我，对吧？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年也是，啊，前几年就被裁员了嘛。他本身是喜欢摄影、喜欢徒步的，他干脆他就到这个南方啊，他去山里面住了一段时间，摄影、徒步，最后在山里开了个民宿。现在还做了一个山野系列品牌，他这民宿我还去过，而且他说他现在过的是自己真正理想上的生活。

此刻欢迎继续来到你飞姐的波波间，我们的波波间的互动方法给到您，先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啊，添加一下我的微信，进到我们的听友群里来，从八点一直听到现在的还有人呢，一直在听都没走啊。飞姐说的这种心流兴趣爱好能带给我，你看啊，大家有分享是不是？季中平说飞姐说话三小时也挺累的，那是呗。胖姑娘说一小时时间太快，三小时又心疼飞姐。馋嘴猫就没有茶水还更快乐了是吧？你让茶水怎么想？一边干活一边听，两不耽误啊，是吧？孝敬过往说应该感谢小飞才对，听你的节目快乐长知识啊。我真不知道就我能给到大家什么知识，我就没觉得我这真没压盖，中小火局八九分钟就熟了。我盐焗虾就新鲜大虾，大量的葱段配姜蒜，在砂锅或者平底锅里没有水密闭焗，知道吧，就这么简单，密闭的啊。Let's go over. 其实在粤菜来说也是啊，就是这个焗的方法有借助了一个这个砂锅保温的性能，还有葱段铺到锅底一隔热，然后中小火短时间焗5到8分钟，就食材自身的水分就熟成了，就锁住鲜甜了。水煮容易把那个鲜甜给它煮没了，流失了，对吧？咱就干焗，成品色泽非常红亮，葱香渗透在虾肉里面，你知道那虾肉鲜嫩弹牙，原汁原味，葱香浓郁，口感非常的扎实，微微带点焦香。大连咱现在公飞蟹呀，福州湾盐田虾呀，现在都在上市的时候，你用我葱焗的加工方法换换口味儿，价值500，说完了。

lock the door. 欢迎新朋友合力的到来啊，掌声欢迎啊，谢谢新朋友此时此刻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我是西门小飞啊，你可能是第一次收听啊，咱们是新朋友是不是？他说嘛，因为我看这个合力刚刚添加，近期听你广播很有生活，加入你的群一直关注你，这近期才听到的，以前没听过。你以前听过的人都知道，那哪是有生活啊，我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呀，哎呀，滚来滚去呀，滚得现在这么圆润。想看脸说呀，看脸，哎呀妈呀，我就怕一看脸之后走了。先听声吧，听声满足不了吗？就先听声得了，脸你可以畅想，想成啥样就是啥样，多好，给你无限的遐想空间，留点白。视频也不是不可以，我把手机往这一架，我就开开呗，不就得了吗？是不是？但我怕你们都跑喽，万一都给吓跑了，你这好不容易。好几年了，听我节目都赶过来加我一下子的朋友，你再让我给整跑了，可怎么整？

婷婷奶奶说，以前就喜欢翠花秘籍，跟着也学了很多，可惜现在没有了。哎，我现在看听这个名，我就似曾相识。翠花是没了，秘籍有的是啊，咱有的是啊。Yeah, don't you worry. 只要大家这都是老听友了，应该是老听友，跟着我还做饭呢，做菜呢，对不对？啊，已。

我就对了，喜欢吃，喜欢做饭，天天就做饭呢，天天不做饭吃啥呀。我之前是不是给到大家，现在立秋之后，如果说身体肺气不足，这个夏天没休养好，怎么说呢，再怎么样夏天没病也三分虚，对不对？咱们出汗呐、这身体透支啊，对吧，就肺气不足啊，气短乏力，气色不好啊。有的人早上醒得特别早，凌晨三四点就醒了，醒完之后干睡睡不着了，哎，翻锅烙饼呐，睡不着啊，遭罪啊，怎么办呢？你可以补一补啊，就是趁着初秋的这时候，八月底九月，这九月初都行，这夏天湿气还有，容易水肿虚胖，我们真应该补气去湿啊。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贴秋膘的一道菜，我之前给到过大家黄精党参汽锅鸡，我昨天刚炖完，刚吃完，昨天晚上吃的。你最好有九蒸九制的黄精，那现在这个啊渠道非常多啊，渠道非常，党参、红枣、枸杞来一把，哎，再就是鸡肉了，买鸡就行了啊。你是公鸡是母鸡随你自己来，姜适量，公鸡母鸡原理还不一样啊，作用原理不一样。你就是我应该上链接，我现在三二一应该先上一个电子气锅，我跟你讲，现在有卖的电子气锅，普通蒸锅也行，没有气锅普通蒸锅也是可以，蒸熟也行的啊。全部原料放到气锅里，我那电子气锅老方便了，就是黄精50克，党参30克，红枣3-2个，枸杞1把啊，炖母鸡就行了，补血补虚养脾胃。黄精和人参、灵芝、茯苓，这是我们中医界4大仙药，给你抗疲劳、抗氯化、抗病毒，对吧？我前两天去庄河还路过，专门就是生产这个黄精，那我跟你说，我进去一看，哇塞呀！我得延缓衰老，提升免疫力呀！别忘了，我的目标是老的慢，死的快，活的长啊！我得研究怎么补气呀！我像我这种说话连说3个小时，特别耗气血。现在此刻我就耗气。我昨天要是没补这只老母鸡，我现在我坐在这儿，我现在气就不足了。但是你现在你觉得我怎么样？你现在觉得我现在是不是气息非常的足？为什么？我吃黄精党参汽锅鸡了。我 Let's go over. 党参那叫小人参呢，对吧？我现在直接吃人参不行啊，我吃人参的话有点燥，不适合我。党参就没问题了，补气不上火，补水不生湿，对不对？类似于人参，力量稍微弱一点，润肺，对吧？男女老少我觉得都可以适当吃一点。如果说你像我一样耗气血了，说话说多了啊，你试一下我这个菜啊。Just to be your man. 何丽又说了，你的声音也好听，很有特点，和你的节目内容很配，喜欢你。我这人呢，就是。啊，表里如一呀、啊！我这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声音不好听，人也那啥，就是实在。给到你的都是我生活中的，不敢说是智慧啊，这是听友是，这抬举我，我就是我吃啥我告诉你啥，就这么简单。恰巧你需要，我就能给到，那就是好，那咱俩就俩好嘎一好，每个周末你就来找我就行了。我的微信再次给到大家，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一个人的春晚，啊，谢谢大家啊！很多人的春晚也就4个小时，咱一个人的春晚4小时啊！ I can't believe how much...哎呀，班长都说了，这周都不许愿了，下周茶水回归吧，飞姐太累了，也没人给我加班费呀。我在意这个吗？我不在意，我在意的是你们

从8点到现在一直在。我跟你们讲啊，我拍胸脯的说，我什么都不为。我何德何能啊，现在你看一个人直播你能看3小时吗？你能坚持吗？何况你们还看不着。就光听啊，从8点一直听到现在。就这个牛就给我吹一阵儿的了，太厉害了。因为你们一直在，对吧，我加班加点我也愿意。接下来那一个点是不让了，要不然我还说。有几个人敢给你们个人微信的？我敢啊，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哎呀，这些年呢，就通过我微信找我帮看选址的，这干什么的，还有到现在还有呢，你说大家伙得对我得多信赖呀。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这两天太辛苦了是吧？不辛苦还行哈，就都在说小飞辛苦，可以可以的。这个我的辛苦主要是不只是现在跟大家分享，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这过去的一周还陪朋友了，外地来朋友陪同了，这都很累。Let's go。 你的累是方方面面的，对吧？不是说突然之间说我就说3小时了，我就坚持不下来了。我有汽锅机顶着呢，我没事儿。

曾几何时，我组织过咱听友几百号人吧，去金石滩玩过一次，几百号，还曾几何哪年呢？到塔河湾，五百个私家车主吧，我们也去玩过。你说那个时候我怎么就没那么累呢？那个时候我不累啊，我那时候也是高精力人士啊。那个时候，所以那时候创业不怕失败再来，也年轻啊。所以现在我由衷的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横向多去拓展，比如说周末今天，比如说现在，你我跟你说别的你不说啊，你此时此刻你就可以横向去拓展你的生活，别在家里待着了，我直播要结束了，你可以关上收音机走出家门了，去干嘛呢？去海边，去金石滩十里黄金海岸，去感受沙滩海浪，去享受4.7公里优质海岸线，是2025中国体育旅游精品项目，知道吗？咱们金石滩的快乐海岸现在可以玩的东西特别多，海陆空水下四维游玩，海上运动，精致露营，沙滩潮玩，沙滩空中娱乐，潮流商业，一共五大核心业态。总之你去感受大海浪漫，你去享受海上项目的刺激，一定要来咱们金石滩的快乐海岸，我就在啊，我时刻都在这等候，等着大家的到来。你哪天你有我微信吗？你就喊，你说那个西门小飞呀，我要去金石滩了，你在不在呀？我马上10分钟之内我准时到达。为什么呢？我现在我天天玩滑翔伞玩上瘾了，我现在就愿意玩这个滑翔伞，我特别喜欢在天上飞的感觉，我在地上跑的我太累了，我需要到天上去呼吸一下，人稀少的时候那个空气我要呼吸一下。我天天在那块玩啊，水上飞人呐、海上超跑啊，你都可以去玩，沙滩摩托，有趣的东西特别多，你可以去多去感受。我刚才跟大家说，你一直没有找到能让你产生心流的那项你喜欢的那个爱好那个事儿。当你一产生了心流状态，啥都忘了，忘我了，去玩起来了，你就会真的感觉到，原来我的生活我还可以这样啊，原来我的人生还可以这样活呀，怎么不能呢？完全可以啊。这个暑假你就去快乐海岸，就去体验吃住行游鱼购一站式服务，对吧？服务不好你找我，我还在呢，我可以给你亲自的烤点这个鱿鱼。话说我烤油边烤鱿鱼，有吃过的吧？应该是有吃过的朋友啊，我就不吹了啊，我就不自吹自擂了，都吹3个小时了，我也该歇一会儿了。此刻再次感谢从8点持续到11点，你们比我厉害，我累，你们听也累。此刻又有新朋友到来啊，向新朋友沙漠打一个招呼，感谢沙漠的到来。

节目临了临了又收获一位新听友沙漠啊，记得三年前直播时间是下午一个时间段，对，没错啊，之前早间、上午、中午、下午，我现在只有晚上时间段没上过节目，剩下都做过啊，周末。晚上不行，晚上我嗓门天生大，晚上那都不用睡觉了，不行，晚上真是不行。这个平安吉祥说累也听，听累的朋友们啊，咱歇歇吧，都听累了是不是？听时间长了该不喜欢我了，我见好就收吧，今天就到这吧。哎呀，临了临了又来一位。热烈欢迎紫气东来这位新朋友，还剩最后两分钟，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我看看还能不能在最后再捞上来一位啊！我要收网了，朋友们，我要收网上岸了，还有一分半的时间，欢迎紫气东来的到来。Just to be your man.

剩两分钟不应该唱首歌吗？不能唱了，到点了，不唱了啊，下周再唱，下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在这里等待大家，朋友们再见，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水。

0: 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2: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3: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2: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3: 国潮正当红。
2: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4: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旦遇到了不如意的事儿，大家很爱说一句话，到底意难平啊。意难平出自南宋孙应时的《祖风伯归舟游敬重寺》一诗，诗里说：“愁边动寒角，夜久意难平。”2300年前的汨罗江，屈原披发行吟，指尖抚过长太息以掩涕兮的竹简，看楚国山河在秦国的铁蹄下碎成齑粉，他捧起一抔热土，泪水滴进哀民生之多艰的诗行，高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孤勇跃入江心。白发苍苍的杜甫望着国破山河在的长安断壁残垣，感慨着当年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而如今却是家书抵万金。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长安，到夜久雨声绝，如闻泣幽烟的石壕村，他的诗囊里装着的是整个盛唐的崩塌。长安的金銮殿曾经让李白意气风发，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怒吼，却只能为杨贵妃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惊鸿之笔。古诗词当中的意难平，更像是一颗颗遗落在时光当中的珍珠，虽然带着遗憾的裂痕，却依然在岁月的长河里散发着温润的光芒。或许正是因为人生总有缺憾，诗词才会成为我们灵魂的归处，让所有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做完的梦，在平仄的韵律中得到了永恒的栖身之所。

辛弃疾的《意难平》是生不逢时，报国无门。辛弃疾自幼习武，熟读兵书，他一直渴望能够北伐收复失地，但是因为生不逢时，不得重用，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0: 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宋·辛弃疾。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不记。遥岑远目，献愁归恨，玉簪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应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牛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庆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
1: 作为和苏轼齐名的豪放派诗人，辛弃疾有词中之龙的美誉，文能挥笔填词，武能上马杀敌，一生赤子之心追求收复山河。这首词是辛弃疾任健康通判时所作，当时他南下已经有七八年了，南宋朝廷长期主和压制抗争的力量，词人一心报国却壮志难酬，心中抑郁不平。那这首词呢，就描绘了辛弃疾当时的心境。忧愁中的辛弃疾第一次来到的是健康。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辛弃疾极目远眺北方的领土，遥岑远目，献愁公恨，玉簪罗髻。他看到远方的领土，这群山就像是女子头上的玉簪和罗髻那样美丽。可是心系家国的词人，这个时候却没有办法欣赏这大好河山的壮美，他只感受到了大宋国土沦陷的忧愁。夕阳西下，孤雁悲鸣，当然还有他这流落南方的北方游子。想想大雁尚且还能归家，而漂泊江南的辛弃疾却没有办法再回到金人统治下的故乡了。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他看着自己的宝刀，把栏杆狠狠地拍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这一刻登高远望的心意。唐朝诗人李贺在他的《南园十三首》当中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个时候登上赏心亭的辛弃疾，大概就跟李贺一样吧，空有一身的抱负和才能，但是却担负着无法排解的家国之恨和身世之伤。词的下阙几乎全部都是典故，但是却一气呵成。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寄应归位。这个典故出自《晋书·张翰传》，说的是晋朝人张翰，字季英，他在洛阳做官。张翰看见秋风起，就想起了苏州味美的鲈鱼，于是就弃官回乡了。那现在 我们刚才说辛弃疾看到了深秋时候，大雁都知道在寻踪飞回旧地，更何况像我这个漂泊在江南的北方游子呢？然而他知道自己的家乡如今在金人的统治之下，南宋朝廷偏于豫，自己想回到家乡又谈何容易。晋西风，冀应归位，既写了有家难归的相思，又抒发了对金人、对南宋朝廷的激愤，却是收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求田问舍指的是买地置屋，刘郎在这儿指三国时候的刘备，这里呢泛指有大志之人。这也用了一个典故，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呢，许四去看望陈登，陈登呢对许四非常的冷淡，独自睡在了大床上，让许四睡到下床。许四就去找刘备，问刘备说，为什么陈登会这样对我呢？刘备说，这个时候天下大乱，你却忘怀国事，求田问舍，那陈登当然会瞧不起你呀。陈登已经不错了，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睡在百尺高楼，让你直接睡地上。这岂止是上下床的差别呢？这两层的大意就是说，既不想学为了吃鲈鱼而还乡的张继英，也不要去学求田问舍的许四。接下来这一句，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流年就是时光流逝，风雨指的是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树犹如此同样也是一个典故，出自《世说新语》。这个典故说的是桓温北征，经过了金城，看到自己种的柳树现在已经长到了几围粗，于是桓温非常的感叹，他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树都长这么高大了，我怎么能不老呢？那放在一起，这三个典故包含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心中确实非常思念我的故乡，但是我不会像张翰那样，像许四那样贪图安逸，我所忧惧的只是国事飘摇，时光流逝，北伐无期，恢复中原的夙愿终不能实现，年岁渐增，恐怕我再没有其他的力量去报效疆场了。这三句是全首词的核心，在这里呢，作者的感情经过层层的推进，已经发展到了最高潮，下面就自然的收束了，也是他第四层的意思。庆和人换取红巾翠袖，温英雄泪。庆呢就是请求的意思，红巾翠袖指的是少女的装束，这里说的就是少女代名词。在宋代啊，一般情况下游宴娱乐的场合都会有歌妓在旁边唱歌温酒，那这三句呢写的就是辛弃疾他觉得自己的抱负不能实现，世上没有知己，得不到同情和慰藉，这和上一庆的无人会登临意也是相呼应。那辛弃疾呢本来是山东人，在江南确实就是一个游子，他满心期盼夺回被占领的土地，想想那个画面，他一遍又一遍地看一看自己的宝剑，那无奈之下也是把栏杆都拍遍，但是却没有人懂得他登临赏心亭的真正意图。辛弃疾渴望成为一名抗金复国的将军，但是现实呢，只能让他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江南游子，所以这首词其实也是辛弃疾一生命运的写照和缩影。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2: 陆游的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己任，他的意难平是请缨无路，屡遭罢黜，晚年退居山阴，有志难伸。壮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历史的秋意，时代的风雨，英雄的本色，艰难的现实，共同酿成了陆游这一首悲壮沉郁的诉衷情。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陆游。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陆游开篇就带着我们回忆往昔，豪情满怀。当年指的是乾道八年，也就是1172年。这一年陆游来到南郑，在四川宣抚使王延幕下乡里军务。万里与匹马在空间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匹马征万里给人非凡的英雄气概，蜜蜂侯用的是班超投笔从戎、意欲立功、终获封侯的典故。陆游用在这里是要抒发自己报效祖国、收拾旧山河的豪情壮志。匹马突出了词人单枪匹马奔赴前线的英勇无畏精神和胆识，而戍梁州点名的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正是在凉州这片抗金前线，陆游曾经挥洒热血，为了保卫国家而战。那这两句词就勾勒出了一个意气风发、壮志凌云的青年形象，同时也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昂扬的斗志。关河梦断何处，旧岸 沉岸旧貂裘。第三句和第四句笔锋陡然一转，从往昔的辉煌跌入到了现实的凄凉。刚刚我们还在说在边关奋勇杀敌，这样的画面忽然就破碎了，如今不知身在何方。这个时候陆游48岁，边关豪情飞纵，激动人心的军旅生活仍然是历历在目。梦断这两个字饱含着理想的破灭。陆游诗词当中记述梦的作品有很多，这大概是因为强烈的愿望遭受了太多的压抑，那他机遇的感情好像只能在梦里得到宣泄。沉岸旧貂裘，那件伴随他征战的貂裘，想必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布满灰尘，颜色暗淡了，这也象征着岁月的流逝和壮志的消磨。这个细节描写了词人内心的失落，把这种沧桑表现得淋漓尽致，昔日的雄心壮志在现实面前逐渐褪色了。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下阙头三句直抒胸臆，沉痛地抒发了陆游内心的这种悲愤。这三句步步紧逼，声调短促，说尽了平生的不得志。放眼西北神州。

0: 路尘残橹未扫，回首人生，自己已经是流年暗度，两鬓已苍。如果我们在沉思往事，那就是雄心虽在，壮志难酬。未、先、空这三个字在承接比照当中流露出了沉痛的感情，越转越深。想想人生自古谁不老，但是逆湖尚未灭，功业尚未成，不过自己岁月却无多，这个时候才迫切地感到人先老的这种酸楚。一事无成双鬓青，这种悲凉一下子就渗透了心头，人生老大矣。然而即便天甲数年，双鬓再青，恐怕也难以实现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事业了。毕竟朱门沉沉暗歌舞，旧马肥死弓断弦，云外华山千仞，依旧无人问。所以说陆游这个忧国之泪只能是空流了。一个空字既写出了内心的失望和痛苦，也写出了对君臣尽罪、偏安东南一隅小朝廷的不满和愤慨。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结尾三句是全词的点睛之笔。天山指代的是抗敌前线，沧州是指闲居之地，此生谁料，那就是谁料此生。陆游恐怕自己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会不断地处在心和身的矛盾冲突当中。他明明是心驰神往去疆场，但是他身子却僵卧在孤村。他看到了铁马冰河，但是那是在他的梦里。他的心灵高高扬起，飞到了天山，但是他的身体却沉重地坠落在了沧州。谁料这两个字写出了往日的天真和这个时候的失望。早岁哪知世事艰，而今识尽愁滋味。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冲击，这也深刻揭示了词人壮志难酬的悲愤和不甘。那这首《诉衷情》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那个时代无数爱国志士共同心声的写照。它反映了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有志之士报国无门的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那这首词呢，宛如一首沉郁的悲歌，穿越时空，至今仍然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陆游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还有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我们借着这首词再来回顾陆游的一生。1162年，28岁的陆游初入仕途便力主抗金，却因喜论恢复被排挤出朝廷，直到1172年，48岁的他才迎来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那就是终于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奔赴南郑前线。在这个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抗金前沿，他身着戎装巡视关河，策划过奇袭长安的军事方案，甚至他曾经单骑追杀过金兵。这一段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岁月，成为了他诗词当中反复回望的精神原乡。然而我们刚才说南宋朝廷偏安一隅，王炎幕府仅8个月就被解散了。陆游调任成都的时候，望着秦岭剑隐的身影，深知关河梦断的悲凉。那件征战的貂裘渐染尘埃，再也没有机会在疆场上染血了。此后的40年，他无数次在梦中重返边关。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可是梦醒之后，唯有旧物蒙尘，徒留一声长叹。离开前线的陆游，他的余生都在主战和被贬的循环当中来回挣扎反复。他在江西因为赈灾触怒了权贵被罢官，在福建因为整顿严政遭到了弹劾，每一次的仕途转折都伴随着胡未灭的不甘。54岁的时候，他在镜中发现自己鬓先秋，写下了功名梦断，却犯扁舟无楚，看似归隐洒脱，其实是泪空流的锥心之痛。这滴泪为沦陷的中原百姓而流，当他路过淮河，看见移民泪尽胡尘里的惨状；这滴泪为朝廷的懦弱而流，当他听闻主战派领袖张俊病逝，北伐计划彻底流产，更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流。空有气吞残虏的壮志，但是却只能在梦中模拟战场。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现实中越是困顿，梦中的沙场自然就越清晰。这种撕裂让泪空流这三个字仿佛有了千钧之力。晚年的陆游定居山阴鉴湖，表面过着小楼一夜听春雨，身向明朝卖杏花的闲适生活。我们都知道，他的内心却从来没有放下过天山烽烟。72岁，朝廷召他修撰国史，他明知这是虚职，却仍然抱病入京。在使馆的竹影里，他或许会想起年轻的时候草拟的北伐檄文，而如今却只能为前朝君臣立传。这种身老沧州的讽刺，比任何的贬谪都更伤人。此生谁料这四个字道破了命运的残酷。他本应该是横刀立马的将军，却成了舞文弄墨的诗人；本应该马革裹尸于疆场，此时此刻却只能在病榻上盼着王师北定。当一个民族的脊梁被折断，最痛的从来都不是死亡，而是眼睁睁地看着壮志成空却至死不休。陆游的诉衷情里的苍凉，是英雄末路的意难平，更是对后世的警示。当时代辜负了热血，热血却从未辜负过时代。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的是唐诗宋词当中的意难平，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的是苏轼的意难平。他的意难平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弗，在韶华之年，王弗永远地离开了苏轼。王弗出身于书香门第，敏而谨，慧而谦，是远近闻名的大家闺秀。嫁给苏轼之后，为了能够让丈夫安心地处理公事，精明能干的王弗把家里的事打理得井井有条。他和苏轼相辅相成，是苏轼的贤内助。如此的神仙眷侣，却没能白头偕老。王弗因为一场大病而撒手人寰，让苏轼陷入了长久的悲痛之中。苏轼是在19岁的时候娶了16岁的王弗，关于他们俩的结缘，在坊间还流传着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佳话。

赏的时候，你只要拍三下掌，它就过来了。那不如就叫它唤鱼池好了。唤呢，就是呼唤的唤，叫唤的唤。好巧不巧，王芳先生的女儿王福在闺中也给这个鱼池取了一个名字，就叫唤鱼池。他们俩不谋而合，所以当时王芳一眼就非常的喜欢，觉得这两个人简直是天作之合，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苏轼。苏轼跟王佛这个婚后生活还是非常美满和幸福的。苏轼读书，王福呢就陪伴左右，因为王福读过书，所以呢他还能够跟苏轼去讨论。有一次苏轼背书的时候，下一句想不起来了，王福立刻在旁边轻轻地帮他补上了下一句。所以说王福跟他可能还不仅仅是妻子，更像是知己和伴侣。三年之后，苏轼中了进士，进京赴任，那王福呢也陪在他身边，陪他去赴任。苏轼我们都知道啊，他虽然是饱读诗书，非常有才，但是论搞人际关系他是真的不行。不过好在他身边有精明干练的王福，王福可以帮他明辨是非。当时苏轼刚刚为官的时候，王福就告诫他说，你一定要谨言慎行。所以当时有很多这种同期的共事的朋友去拜访苏轼的时候，王佛就躲在帘子后面去听他们说什么话。那这些同事和朋友离去之后呢，王佛再跟苏东坡去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苏东坡一开始还不服，觉得女人之言不可信。后来呀，他发现自己这个妻子真的是了不得，果然是世事洞明，因为王福后来说过的很多话都应验了。久而久之，苏轼对王福的信任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依赖了。可以说有王福陪伴的十一年是苏轼一生当中最好的时光。那个时候的他仕途顺利，屡受重用和提拔，可以说春风得意。但是很不幸，公元1065年，王福在陪伴了苏东坡11年之后病逝了，年仅27岁。王福去世的第二年，苏东坡扶他的灵柩回老家安葬，并且在他的坟墓旁边手植青松3万栽，也就是亲手为王福种了3万棵的松树。苏东坡从王福离世之后的3年时间当中，那么喜欢写作的他，一个字、一首诗、一句词都没有写，直接沉默了3年。他深陷在这种丧妻之痛当中，这个时候恐怕是无声胜有声吧。自从王福离他而去之后，身边再也没有人提点他了，所以我们也都知道苏轼开启了他波折的下半生。10年之后，苏轼被贬到杭州做通判，后来改任密州知州。在一个冬日的夜晚，苏轼梦见了王福，梦醒时分，他就写下了一首《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江城子，苏轼。10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不知不觉当中，你已经离开我10年了。上一次我们相见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年轻的模样。

0: 而现在我已经是两鬓斑白，满脸沧桑了。如果再相见，你肯定已经认不出我了。昨天晚上我做梦，回到了我们过去的房子里，而你正好坐在小窗前梳妆打扮。我看着你，心中千言万语，但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唯有不停地流泪。苏轼和王弗之间的这种感情并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海誓山盟，他给王弗写的那个祭文回忆起来也全都是生活当中的读书、吃饭、起居和工作，基本上都是生活的琐事。但是往往就是这种日日相伴、细水长流的琐事才是爱情最真实的样子，想起来也格外的心如刀割。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0: 宋词里的意难平出现频率是远远超过宋诗的，宋诗叫意难平，而宋词当中的说法就更凝练了，叫做愁。一旦遇到愁的事儿，我们心里更多的冒出来的全都是宋词，这是源于宋词总能将这种闲情情绪给表达得淋漓尽致。宋词当中为何弥漫着这种闲情愁绪呢？这和宋词的出身有关。词是在燕乐中诞生的，它本来是配合燕乐乐曲填写的歌诗，是达官贵人迎来送往、文人雅士觥筹交错时的助兴产物。而让歌女演唱，自然就要营造出清丽幽怨的氛围，所以词在诞生之初便大多是闺怨思妇、伤春悲秋这样的主题。那这样的基调就让宋词流淌着意难平的血脉，婉约深情一直就是宋词的主基调之一。宋词里经典的意难平如此之多，还跟特殊时代背景下词作者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我们都知道几位顶流的宋词名家大多是人生跌踏起伏，情感、仕途、家国多种不如意的交织，最终的不平成就了词章，而诗意也酿成了诗意。我们先来看婉约派，比如柳永，他的一生多次落榜，沦落下僚，只得融入人间烟火。而他呢，和歌女之间更是纠缠颇深，聚聚合合，最后就凝练成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又如秦观，这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的词作大家。秦观这个人呢，终生都是郁郁不得志，在被贬谪的最后时期，他写出了可堪孤馆避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没的忧伤词句。豪放派代表人物的人生其实也不如意，比如苏东坡，他的一生多次被贬谪，那种不平之气其实一直埋藏在心中。再比如辛弃疾，自从南下回归南宋就被朝廷闲置，难上疆场，难收故土，满腔愤恨在词作中得以抒发。而坚守边疆的范仲淹写起边塞诗来也充满了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不平意，匹马戍梁州的陆游更是鬓先秋泪空流，充满了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愤懑感。好吧，即便是一生过得非常顺畅的太平宰相

晏殊，时不时的也会写出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还有那句我们非常熟悉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宋词当中的意难平并不单一，它是角度多元、情感丰富的，可以契合人生当中多种不如意时的情境，更容易引起共鸣。如果是相爱不能相守的，我们可以读一读情路崎岖的柳永，读他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我们也可以读一读姜夔，他一生都在追忆自己的合肥之恋，读他的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如果是爱而不得，我们可以读一读陆游，在他的钗头凤红酥手里品尝他和唐婉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无限的伤感。当然如果是永失我爱，可以读一读苏轼，在江城子当中咀嚼他和王弗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意难平的当然不是情感，不只是情感，也有职场不顺，仕途受挫，比如秦观的桃源望断无寻处，气成此恨无重数的无奈，比如苏轼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还有他的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再比如刘过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宋词之所以有魅力，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的意难平并不是一味的沉沦，而是有节制的伤感。它不只是愤懑，而是走向了旷达，不只是小我的意难平，更是走向了家国的大情怀。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1秒、10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会因为不适应环境而出现各种惨状。如果你见识过深海鱼开膛破肚的倒霉样子，就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太空中没有我们适应的大气压，没有赖以生存的空气，只有强烈的紫外线辐射，直接暴露其中，很快就会因为缺氧而感到窒息，也会因为极端的低温导致体液沸腾。所以如果不穿宇航服，脆弱的人类就会直接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亲身感受到作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3: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今年夏天最火的一套搭配，减龄时髦又好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搭配方式呢？我们先给出你一个公式啊，就是白色上衣加彩色夏装。白色真的是夏天最谦逊的底色，也是最盛大的留白了。就是你下半身搭什么颜色，它都不是那么特别的违和。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的皮肤比较黄啊，我没有办法穿那种比较荧光的粉呢、啊。哎呦，我皮肤比较黑呀、啊，我可能对于颜色有挑剔啊。是的，但是如果你上半身是白色的话，其实那些你喜欢但是通常没有办法驾驭的颜色，这回我们都可以实现一下了啊。因为白色离你的脸越近，那么它你整体的面部受到的干扰项就越少，反而还会给你的面部进行一个提亮。所以呢，关于详细的内容，我们今天会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展开说说。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下今年特别流行的一种风格，叫做运动风。2026年的潮流趋势终于吹向了运动风。咱们就是说吧，这个运动类的衣服其实总是带有那么一丝丝的慵懒和随性的感觉，而且呢，它对年龄也不挑剔，它上身的感觉也很舒适。如果说你想要穿出减龄时髦的感觉，也没有那么简单。你想要兼顾舒适和美观，就要了解一下运动风的基本核心和搭配方式，才能就是体现出那种显年轻的效果。我举个例子啊，你看呢，以前我们说什么阿迪达斯啊、耐克呀、都是运动服，但是现在真的有多少少男少女们啊，都专门的去买阿迪达斯、耐克，包括什么 Lululemon、Low， 就是各种各样运动的品牌，穿到身上去反而还特别特别的时髦。所以现在的运动风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让你运动了，而是为了体现出一种更新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到底是什么呢？也是在节目的下半段和你来说。最后呢，咱们再和各位来说一说度假。哎呀，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开始盘算了，我的年假还有几天呢，我是不是应该去度个假了？那你最想要是什么样的度假方式呢？我一问啊，一了解啊，一做调查就发现，大多数的女生都不太喜欢那种什么景点打卡呀，或者说去刷各种各样的项目啊这种度假方式了，反而更喜欢躺平式度假。有人说，世间疲惫皆可被海风和深蓝温柔消解，躺平式度假真的是当代成年人最温柔的一种治愈方式了。躺平式旅游是与生活的温柔和解，所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接下来的这个假期，我们不做周密的攻略，没有赶路奔赴，我们就遵循着松弛的心意，和好友和家人结伴住进，比如说海边的民宿，比如说山上的小屋，去开启一段随性又自在的慢度假吧。怎么样去度呢？我们在这个慢度假的过程当中又能做一些什么呢？哎，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校长，带你去旅行。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
3: Let's play。
2: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4: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2026年的流行趋势，这不是吹向运动风了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种对年龄不挑剔、上身感觉又舒适、又能穿出时髦和减龄感觉的运动风。其实吧，它绝对不是说你买一套运动服穿到身上就哎我就能够实现运动风了，不是的。你既要兼顾舒适和美观，就在于你要了解运动风的基本核心和搭配的方式。今年的运动风啊，有多让人疯狂呢？就是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运动风是什么。有人说，小佳我知道，运动风等于运动服，运动风等于运动鞋，运动风等于这些。其实，怎么说呢？不全对。啊，如果说你觉得运动风就是从头到脚穿运动品牌，比方说球鞋搭配运动服，再穿一个宽大的卫衣就齐活了，那这种穿法真心劝你别碰。运动风的重点是风，哎，它不是运动，它是把运动单品那些显眼的设计元素融入到了整体的穿搭里面，让你的穿搭带着一股随性的活力，但是又没有丢掉日常穿衣服的得体和洋气。哎，我们来分析一下运动风的魅力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能穿出不费力的松弛感，这种松弛感是不需要刻意的去营造的，就是这是一种不费劲儿就好看的感觉，它非常非常适合平时穿衣服比较简单又不做什么造型的女生。运动单品呢，它本身就不是很挑人，往身上一穿呢，就自带着一种很随性的劲儿，

所以如果说你日常穿衣服比较偏正式端庄，你硬往身上套那种运动元素，反而显得有一点格格不入了，你就得循序渐进着来。另外呢，你要对年龄和你的魅力进行一个分析。他呢就是他其实不太挑，就是或者说他不是特别的挑年龄，但是呢他比较挑魅力。你比方说啊，运动风里面用的最多的单品，白 T 恤、运动裤和棒球帽，全都是那种设计极简的基础款，没有很复杂的花纹和繁琐的剪裁，穿上去呢也不会去暴露年龄的信号。下到18、28啊，再到40-50岁，你穿出来的效果，哎，都是很惊艳的。第三个呢，就是心理层面的一个魅力分析了。休闲感的搭配是从内而外的显年轻，因为穿运动风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好处，就当你的身上带着运动元素的时候，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会跟着变轻快。喜欢休闲风格、心态偏年轻的女生，穿运动风绝对是加分项。它可以让你的魅力从内而外的透露出一种就是比较年轻和比较活力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展开说说运动风的一个穿法攻略啊，让你的方案直接落地儿。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配色法则。这边给你的建议是一深一浅基础色搭配最经典。越是简约的风格，你越要拿捏住配色的程度。你想要安全不出错，同时又富有时髦感，那你就可以试一试白 T 恤配深灰色的百褶短裙，或者黑色上衣搭配白色运动裤，一深一浅两个颜色往身上就这么一撞，哇哦，干净利落。你再把基础款的单品的那种高级感就是再一呈现，哇，那穿错的概率简直就是零啊。第二个呢，就是这种彩色加上白色，非常符合运动风的调性。一身基础色的单品配上色彩明亮的单品，就是可以为运动风去注入一丝灵魂。你想这样的一组配色啊，它真的是可以穿出那种活泼劲儿。白色呢负责干净清爽，彩色呢负责抢眼提气，因为彩色的加入是可以弱化基础色的一个有点呆板的感觉，是可以为整体的风格去增加一些生命力的。另外呢，咱们再来说大地色加低饱和色，就是把那种活力感直接溢出屏幕。穿搭呀，不要畏首畏尾，你要大胆一点，就可以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惊喜。低饱和加上大地色的搭配，全身都是暖洋洋的色调，可以让整个人看起来呢既温柔又有精气神儿。这种配色的好处就在于，不管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你都可以轻轻松松的驾驭，不会衬得你的脸啊是那种蜡黄蜡黄或者说暗沉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比例法则。很多人吧穿衣服呢显矮，其实就是因为比例没有卡好。上衣塞进腰里这个动作你千万别嫌烦，腰线偏高上半身偏短的女生塞衣角的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腹部赘肉多的女孩子，你把衣角啊全都塞进去，稍微的再把衣角扯松一点点，既可以把小肚子藏起来，又可以在视觉上显高显干练，出门办事儿都能看起来更加的自信。矮个子想要显高呢，还要看穿衣打扮的方法。你像腿偏短呐、个子不高的女生，你穿一个长款的运动裤，搭配一个厚底运动鞋，效果也是太好了。因为你那个裤腿盖住鞋面之后，你腿的那个终点就被拉长了。就比方说，你本来你的腿呢只有80公分，但是你的穿了一个厚底鞋，那个厚底鞋就有5公分，然后你的那个裤子又盖住了鞋面，就整体让你的腿马上延伸了5公分。这个时候你的上衣呢就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短款的吊带、 T 恤衫、牛仔外套等等，配合你的高腰设计，3-7分的好比例，哎，你就凸显出来了。第三个呢，就是解锁运动风的搭配公式，可以让穿搭直接套模板。方案一呢，就是 T 恤加吊带，T 恤或者吊带，然后搭百褶裙，学院气息很浓郁。你可以扔掉对运动风的刻板印象，尝试用不同的单品组合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比如说一件 T 恤或者吊带配一条短款的百褶裙，哎，它就是满满的青春感。百褶裙呢是自带学院的气息，和简单的上衣组合，这一套 look 就可以让你看起来直接年轻个好几岁。另外呢，运动风的

0: 本逻辑啊，还有休闲松弛。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日常穿出时髦感，你也要学会叠穿 T 恤，去配着不同风格的短外套，下身呢你再搭一个短裤，你就可以轻轻松松拥有夏日的清爽感。咱就穿这一身出门，轻快随性还不费脑子。如果说咱是属于那种大腿有点粗啊，或者说膝盖以上肉肉有点多的话，那么短裤的长度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裤脚呢到大腿中段是最显瘦的，太短了的话大腿根的肉不就全都露出来了吗？还有第三个方案呢，就是背心加运动裤，真的是太标准的运动风的穿搭了。其实每一种风格的时尚起源都离不开最一开始的搭配方法，一件背心搭配运动裤就是最初运动风原本的样子。而这组搭配穿对了，真的比你费太大劲凹造型都要好看十倍。肩膀窄锁骨明显的女生穿吊带背心是最好看的，露出来的部分全都是优势。如果说你肩膀宽或者手臂粗，吊带背心外面你一定要加一个宽松的外套，用外套的廓形去遮住肩臂的线条，你只露出领口一点点背心的边边就足够了。所以如果说姐妹你穿运动风的衣服，你穿上不想变邋遢，不想没精神，你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套一个运动服就可以的，你一定要知道如何去搭配。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穿才时髦的话，就按照我们上面的搭配公式你自己去尝试一下吧，总会找到一个你最喜欢的组合方式。一定要记好啊，时髦并不是越流行的风格越适合自己，有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常见的风格才是穿出高级穿出洋气的秘诀哟。好了，那么关于运动风呢，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哦，我看到阿秀他说有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就是扎个马尾辫戴个墨镜穿套运动服。你这个墨镜应该是点睛之笔吧，就现在除了那种大的墨镜，不是还挺流行那种有一点 nerd 风的那种，就是书呆子风的那种墨镜嘛，其实戴上去也是蛮好看的。好的，感谢你的互动，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踊跃的发言。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马上回来。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九九点一，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0: 饭
1: 饭儿
2: 饭
1: 饭儿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

0: 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来聊聊成年人的世界了。有很多人说，哎呀，其实成年人的世界真的和小朋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潜规则和潜在的一些默契。比如说有一点，不联系其实就是一个关系的结束，就是现在很多成年人已经缺少了那个我一定要什么说清楚说明白，有一个很明确的 ending， 就是那种可能不联系了就代表这个关系就是搁置了。我有个朋友呢，前两天也在跟我讲说，他有一天就是在整理通讯录的时候看到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呢真的也是之前蛮熟的，然后但是点进去之后发现聊天记录已经停在去年三月了。然后呢他就又发了一个说，哎，最近怎么样，可是没有回复。他说我就盯着那个对话框看了几秒就退出来了，我也没有删掉他也没有拉黑他，但是我知道这个人已经从我的生命里面就是走远了。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成年人的告别从来不是大吵一架然后互删好友，而是你不找我我也不找你，我们都在彼此的联系人列表里面，但是却像两个陌生人。当一个人不联系你，不删除你，也没有拉黑你，其实原因就只有一个，就是你已经没有再那么重要了。他不是忙，不是忘了，就是不太介意了。就以前呢，我也会很愿意给别人找借口，比方说我发了一个什么信息，然后对方很久没有回，我会想他可能在忙吧。然后对方不主动联系呢，我也会想，哎，他就是这个性格。比方说对方忽冷忽热呢，我会想说他可能最近心情不太好。但是后来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在意你，他再忙也会说一句我忙哈，晚点讲。然后或者呢等他忙完了他会说，哎，我刚刚在忙，发生了什么，有什么事情是需要我去处理的吗，对吧？一个人如果真的把你当朋友，再内向也会主动找你去聊两句啊。而那些不联系不删除也不拉黑的人，好像就是用沉默去告诉你，你在我的通讯录里，但是你真的不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有一个发小，我们从小是一起长大的，我们两个人的那个家啊离得非常非常近。就那个时候，就比如说小区吧，可能我在一号楼，他在二号楼，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位置。然后呢，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一直到考大学，他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会视频，会聊天，然后呢，会彼此更新一下最近的生活动态。然后我记得我都已经就是毕业啦，工作啦，但是我到他的城市去还会找他，他结婚的时候我还会去就给他送祝福。但是再后来就变成可能逢年过节发一个信息，再后来可能连这个信息也都没有了。那他没有删我，我也没有删他，但是我知道的是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距离，而是彼此的生活可能离对方已经越来越远了。那这个时候有人会说，既然两三年都没有一句话讲，既然你到了他的城市你都没有再去找他，那为什么这个人就不直接删掉呢？我也问一下你们啊，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以前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朋友，然后可能就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的没有共同话题了，渐渐的淡出彼此的生活圈了，渐渐的你来到他的城市，可能你都忘记要去找他，他已经不在你的行程列表里了，但是并没有去删掉，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不是因为还在乎啊，是因为没必要。就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不是戏剧化的，就是很淡的，删了有一点刻意，留着也没有啥影响，你不联系我，我也不联系你，彼此心照不宣的退出了两个人就是彼此的生活吧，可以这样去说。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疏远，它没有什么伤害，没有什么冲突，但是慢慢的悄悄的变成了陌生人，有点难过啊，有没有？就以前真的是那么好的两个人，可能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了陌生人。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跟我的一个室友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啊，就是快要彼此都去实习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像大学刚刚开始的那一会儿，买了一兜葡萄，然后就在操场上散步，然后一边走一边说，哎，你觉得我们以后会不会
还如此的联系默契。可能因为我本人是一个 I 人啊，我就不太会说那么多漂亮的场面话，我说可能不太会吧，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是一种打扰。然后就后来等到大学毕业了，我记得我最开始去他的城市那会儿去爬泰山，然后我还约了他，我们还一起爬了泰山。可是后来就真的变得共同话题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是到现在比方说我再去他的城市，我也没有办法去找他，因为实在不知道是要聊什么，我也会担心会不会打扰到他。所以你看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前同事也是啊，我们一起共事了很久，然后后来呢他就跳槽了，就是离开了现有的工作单位。然后呢跳槽之后本来还约个饭约个咖啡，后来就点赞之交，到后来再也没有了，现在就还在彼此的朋友圈里，但是没有说过话。然后一直到有一天我和我另外一个同事又聊起了他，然后那个同事说，哎，他现在好像还不错，朋友圈也在发哈，我就愣了，因为我好像很久没有注意到他的动态了。其实最体面的告别也就是安静的退场。年轻的时候我总觉得再见要说出口才算结束，现在就发现成年人的世界里沉默就是答案，不联系就是结束。如果一个人好久没有联系你，你就没有必要去追问为什么，因为你得到的答案会让你更难过。他可能会说，哎，我最近太忙了，但是呢真相是并没有那么忙，或者说真的是很忙，但总是能挤出时间来，只不过可能对于你来说确实没空了。他可能会说，哎，回头约啊，改天约啊，下次约啊，但是这个回头这个改天这个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所以呢可能没有删除是一种默契，你知道我在，我也知道你在，但是我们都已经不是我们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的通讯录里面大概有多少个人，我翻了一下，可能我觉得我通讯录里人还挺多的，可能最一开始小的时候很努力的在工作啊，然后这个加了非常多的人。可是我有的时候我一个一个看过去，有些名字我根本不知道谁是谁，就已经对不上号了。我很想删掉一些，但是犹豫再犹豫就还是没动手，也不是舍不得，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就像那些已经走远的人，他们在我的通讯录里可能并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可能我也在别人的通讯录里，也在别人犹豫再三到底要不要删的时候，后来也觉得算了吧，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真正的告别不是说你把它删掉了，而是就是没有交集了。那如果你也遇到了那个没有联系你没有删除你没有拉黑你的人，其实就是真的淡出了彼此的生活，不知道可能在哪个转角或者说什么会再次遇见，但是至少当下的这一个阶段已经没有在同一条轨道上了。哎，想来还是有一点点难过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曾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要好，但是现在哎呀，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渐渐的走散了吧。就像那个 See you again，就是可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了。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吧。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成龙《中国》。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Let's play。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3: 我们以文，
2: 以乐，
3: 以乐，
2: 以电波，
3: 以电波，
2: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3: 都市俏佳人，
2: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说。

越发透亮，黄皮也会变得更加温润。白 T 搭配牛仔裤是那种有着生活气息的好看，蕾丝吊带配上阔腿裤是走向落日长街的潇洒，V领针织能让我们勾勒出全不越界，白加蓝就是海风拂过衣角的清爽，水洗牛仔裤搭就去再去加一个白 T 也是日常里面的高级，蕾丝泡泡袖上衣去搭配阔腿牛仔裤又是另外一种法式的慵懒和好看。你再可以随便的搭一个比如说啊红色的编织包，或者呢一双黑色的猫跟凉鞋，让这一抹素净又有了心跳。白色加黄色是阳光落在亚麻裙摆上的温度，奶黄半裙配白色的背心，轻盈的好像能随风起舞一般。白色的荷叶边的小衫儿搭配奶黄色的半裙，再拎上那么一只白色的帆布袋，又是一番岁月静好。白色加粉色简直就像是樱花坠入到夏梦的温柔，淡粉色的缎面裙搭配米白色的蕾丝衫，光影一晃，满满的诗意氛围感就出来了。你也可以选择这种 oversize 白 T 上面印着复古的粉字，再和浅粉色的短裙搭配，甜而不腻，就像是咬了一口云朵。白色加绿色好像是把整个森林穿在了身上，夕阳下的薄荷绿的亮片裙是闪烁的星光，挂脖吊带搭配亚麻的阔腿裤，褶皱里都是90年代的自由。你再戴上那么一顶勾花的发网帽，波西米亚的风就从脚底吹到了发梢。穿搭从来不只是穿衣，更是一种生活的姿态。白色的上衣是沉静的内核，彩色的夏装是外放的情绪。一收一放之间，我们既守住了本真，又拥抱了变化。所以这个夏天呢，不必去追逐繁复，一件白衫、一条彩裙或者彩裤，就是最动人的公式了。它不费力，却很耐看；它不喧哗，却自有光芒。夏日正好，微风不燥，也希望你穿上白衫缀彩的衣裳，走向街头，走向海边，来到咖啡馆的窗边，把平凡的日子穿成自己最最喜欢的模样。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在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38-3358，400-038-3358。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根枯树枝，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但是比鸽子还大，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捉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拿个纸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他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方圆几平方米内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然后有人就拿几个鹅卵石往那儿一扔，那灰雁就把鹅卵石弄过来放到屁股底下。总之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是圆形的东西放灰雁面前，它都往回拨。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 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

0: 他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我就像那银鸥似的，一见到小红点儿，我就想叨一口。除非你不往桌上摆，一摆我肯定吃。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内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它的升糖速度相当于坐着火箭往上升，这个速度有多惊人呐，比直接喝糖水都快。正常来说，一勺白糖的升糖指数是67，而一块面包的升糖指数是88。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含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儿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 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了。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50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2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糕，就是胡家老糕。胡家老糕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糕，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 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高，通过胡家老高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胡家大院在小直街路口往东走，他们家住大北街，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以前日本的首富，整个日本东京最有钱的人是干什么的？就是掏厕所的。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所以当时日本的首富就是粪霸。粪霸就是把全国掏厕所的业务都垄断了，靠掏粪发家。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 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 再加上脸盆、水壶、油

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喜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贵商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他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吗？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他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他姑娘请来2个帮手，2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

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高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吃胡家老高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两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他说他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他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

0: 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九十了，比不比六十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先别着急喝，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

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十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一岁，我87，他86。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10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勺，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国家的心脏，在建国初期
有四五百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卤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

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佐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

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膏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膏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膏。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膏，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

0: 我不能让它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糕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三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一到两次机会，购买胡家老糕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他用上了，用了没两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根枯树枝，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但是比鸽子还大，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啄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拿个纸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他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方圆几平方米内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然后有人就拿几个鹅卵石往那一扔，那灰雁就把鹅卵石弄过来放到屁股底下。总之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是圆形的东西放灰雁面前它都往回拨。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了。

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我就像那银欧似的，一见到小红点儿，我就想叨一口。除非你不往桌上摆，一摆我肯定吃。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着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它的升糖速度相当于坐着火箭往上升，这个速度有多惊人呐，比直接喝糖水都快。正常来说，一勺白糖的升糖指数是67，而一块面包的升糖指数是88。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含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
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啦。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糕就是胡家老糕。胡家老糕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糕，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他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

前辈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高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吃胡家老膏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他说他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

0: 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他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九十了，比不比六十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先别着急喝，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

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十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一岁，我87，他86。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10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
岁数相仿。

0: 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三十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四五百平，那是在京城里国家的心脏。在建国初期有四五百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卤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卤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卤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卤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

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佐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

0: 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高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高。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高，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一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了，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 填肾经的，每年都有一到两次机会，购买胡家老糕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他用上了，用了没两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滩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5: 都市之声广播 ，Fun。
6: 救我卓华，万万年！
7: 守延安，建西北。
8: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9: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7: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0: 我看好你。
7: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1: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0: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那今天呢，我想以年为单位啊，选出每年的一首歌来带你盘点这些年的经典啊。在你的心目当中，哪一首歌是可以代表这一年啊？也可以发送留言给我，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你爱过的歌谣还记得几首呢？首先来听2022年《孤勇者》。
1: 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

0: 这首《孤勇者》在2022年啊，从年初火到年尾啊，记得当时我做的是音乐榜单啊，整整三个月，这首歌一直是几个音乐热榜的冠军啊。那《孤勇者》凭什么这么火哈？因为这首歌唱出了普通人为生活拼命的样子，旋律铿锵有力啊，还有它的走心的歌词，抚慰着每一个苦苦支撑的平凡人。第一次听到《孤勇者》哈，只是被那种挥斥方遒的豪气所吸引啊。但是当我在深夜里面单曲循环了无数遍，眼泪擦干又流出来的时候，终于听懂了这首歌。
1: 不必隐藏，
0: 孤勇者啊，原本只是英雄联盟游戏动画当中的主题曲啊，受众并不多。但是随着网友们的二次创作啊，这首歌就一次次的火出了圈。那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打动那么多人，除了陈奕迅的顶级唱功、不落俗套的编曲，其实歌词也是很让人有共鸣啊，字字皆动人，句句是人生。
1: 人只有不完美，值得
0: 有人看到了，虽不站在光里，但是默默为万家灯火负重前行的人，那更多人看到的是自己的故事啊，即便渺小平凡，依然和命运斗争到底。写词的姑娘叫唐田啊，一个和癌症抗争数年的湖南女孩。

2012年2月，唐田在微博上面写道：大年三十，我被确诊为鼻咽癌，我躲进房间哭，写了好多个愿望，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我要活过父母。那一年唐田28岁，热爱文学，写过一些温柔的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给他的偶像陈奕迅写一首歌。可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命运啊，唐田很勇敢啊，60多天，2次化疗，33次放疗，8次靶向，体重下降，脱发，听力下降，味觉嗅觉丧失，青菜吃起来和红烧肉一样。他们说那些和病魔抗争的时光，唐田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把对生命的感悟一一写进歌词。耳边的声音是来自于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我想和你一起唱。此刻我们听的是这几年的大热歌啊，你心目当中有哪一首歌是可以代表这一年？也可以发送留言给我啊，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来说一说你爱过的歌谣还记得几首。耳边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世界那么多人，这是2021年的话题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是根据网络写手李海波的一篇网络长帖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改编，当时也被称为是非典型性青春爱情电影啊。讲述了青梅竹马的男生女生从16岁高中时候开始进入到社会之后面对现实的坎坷爱情故事。有意思的是，我要我们在一起的首映日啊，还特意选在了2021年的5月20号啊。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一切都源自于李海波撰写的神帖，与我十年长跑的女朋友就要嫁人了。2013年1月20号哈，李海波在豆瓣网上开帖说，直播我们这十年的历程，初五山号，有人听吗？这不是一个纯爱的故事，只是告诉那些正在学校读书以及刚刚工作的 freshman 啊，我所经历的残酷社会。到2月14号，也就是大年初五，这个帖子跟帖多达113页啊。帖子里的内容呢，讲述了男生女生高中相识、大学恋爱，到毕业之后，在走上婚姻的路上，敌不过现实生活而无奈分离的故事。而女主呢，大年初五就要嫁人了，一句我爱你不如在一起。所以这首歌呢，也是唱尽了恋人们爱而不得的那种心酸和遗憾啊，当然也有对过往岁月的怀念和感谢。所以你听哈，莫文蔚的声音啊，低声呢喃的声线一开嗓，仿佛就成全了我们青春所有的记忆。他的声音就像是一部老电影啊，好让人感动啊。这世界有那么多的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也希望每一对遇见爱的有情人都能够紧紧抓住彼此的手，珍惜相爱时候的每一个当下。所以这首歌看似漫不经心，但是字字戳心哦，演绎爱情的冷暖。即使故事的结局并不圆满，但是曾经拼命在一起过，曾经有过我们，就算很幸运。人世间总会发

人世间，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那年的年景你还记得吗？我们的生活像是被按下过暂停键又慢慢重启的钟摆，明明带着奔波的疲惫，却总能抬头的时候对生活抱着不肯熄灭的期待。那今天再听它，是不是又多了一层滋味啊？这几年我们慢慢找回了烟火里面的热闹，也忽然在某个瞬间懂得了，所谓人世间本就是在起起落落里学会珍惜。我还记得人世间当中有一句话哈，至今深深地打动我，说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能够体会到哈，人这一辈子你真正在意的又同时在意你的就那么几个人，而这几个人就是你的全世界。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换一种风格啊，来自于周杰伦，回头。

干了这杯莫吉托。其实莫吉托哈是一种传统的古巴鸡尾酒啊，更是作家海明威的最爱啊。词人黄俊朗就是用这个酒为主题啊，为周杰伦这首节奏轻快、随性摇摆的曲风的曲子填写出中文的歌词啊。我记得那年啊，歌迷说最世界上最漫长的等待啊，莫过于等周杰伦发新歌啊。歌迷们闻着七里香，喝着爷爷泡的茶，看着最长的电影，终于等到了这一首新歌《莫吉托》的出现。当时这个新歌一上线啊，各大社交平台瞬间被刷屏啊，老粉新粉都纷纷中充值听歌哈，导致服务器也一时跟不上这波节奏啊。我对这首歌最深的印象就是当年它风头正劲的时候，刚好赶上我们频率开例会啊，大家都在讲这首歌很好听，但是版权却要真金白银呢、啊。所以我印象当中莫吉托就是那场例会的 BGM 啊，那种轻松且上进的氛围至今依然能够难以忘怀啊。一个旋律把你一秒钟带回到当时的情景啊，有没有那种感觉？如果你愿意分享的话，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时刻都在等待啊，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留言了啊，期待你的关注。接下来要听到的是2020年交换余生。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以年为单位哈，选出每一年的一首歌，带你盘点这些年的经典啊。我觉得说到经典啦，李健的传奇就是其中之一啊。这首歌从2003年问世到现在啊，跨越了20多年，温暖了无数的人。2002年的冬天，对于李健而言，其实也是他人生当中的重要转折点。那一年，他离开了水木年华，独自在北京寒冷的四合院里面，一面大量的阅读书籍，观看电影，汲取艺术的养分，一面呢潜心创作音乐。当他读到茨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时候呢，他深受感动啊。书中的那个女人在男主生活里面的传奇经历啊，让他灵感迸发，就着手创作了传奇。来，我们一同来感受一下他歌声当中的那些浪漫、爱和自然的给予。

2003年啊，《传奇》这首歌随着他的专辑《似水流年》发行啊。当年由于李健名声比较小啊，这一首歌并没有在发行之初就引起广泛的关注。它就像是一颗被遗落的明珠，默默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直到7年后，2010年，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当年的春晚，王菲就坚持选择翻唱《传奇》，而非节目组推荐的《人间》。王菲就用她空灵独特的嗓音重新演绎了这首作品，一夜之间，《传奇》就红遍了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当年王菲选择这首歌理由也十分纯粹哈，仅仅是因为旋律好听。哎，这简单的四个字哈，却道出了音乐最本质的吸引力。所以凭借王菲的演绎啊，《传奇》在2010年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金曲。之后这首歌还被众多的国内外知名的歌手翻唱过哈，甚至丹麦乐队麦克学摇滚还将它改编成为了英文版的《Fairy Tale》，再次的引发了全球的热潮哈。那《传奇》这首歌的动人之处呢？你看哈，首先是在于它的那个诗意的歌词构建哈，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简单直白啊，但是却蕴含着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你在听音乐的编排哈，李健就能展现出他独特的审美啊。他这个旋律线条很平缓，但是富有张力，对吧？里面也融入了一些民歌的元素啊，然后再用他略带沙哑的嗓音，还有李健独特的咬字方法，就能够营造出那种既忧伤又温暖的氛围。所以这种内敛深情的表达，在浮躁的当代乐坛当中是极为稀缺的。所以《传奇》这首歌也见证了李健从独立音乐人走向了大众视野的蜕变。其实它也承载着一个时代的情感记忆吧。每当这样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最初被音乐打动的瞬间，让我们重新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又简单又珍贵又美好。所以我说，这是传奇的魅力所在，它让我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总有被值得传颂的深情和诗意。耳边的声音来自于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此刻呢，我们听着这些年的大热歌，那在你心目当中哪一首歌能代表某一年呢？可以发送留言给我哈，微信公众号是大连都市之声。看到小孩老孙说汪峰的《再见二十世纪》，我说他成功的又点到了我的曲库盲区哦。那么你爱过的歌还有几首呢？

2017年的夏天，毛不易带着他的作品《消愁》，从默默无闻慢慢走到了公众的视野啊。他用一种倾诉的口吻，就唤醒了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渴望啊。以歌举杯，敬岁月过往，敬赤诚依旧。很多歌我们听到之后呢，就会获得很多生活的感悟啊，就会越来越有一种平静的力量。无论什么时候，这个为热爱而前进的勇敢哈，都会给我们带来一种鼓励啊。因为音乐是我们相遇的密码，其实音乐也是一件奇妙而又幸福的事情啊。在音乐创作者的笔下呢，你不知道是否也能找到和你世界相同的种种的情愫呢？愿你能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感动和回忆啊。耳边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她的画啊。

来这首歌哈，清新入耳啊，味道是甜的，听歌的时候自己也会忍不住嘴角上扬哈。在听歌的时候好像都能看到笑着唱歌的邓宝啊，能够感受到他那种幸福和甜蜜吧。旋律也是朗朗上口哈，再搭配上他那种清新的唱腔，嗯，歌词也很有画面感，就单身的人听了这一首歌会莫名其妙的有种想谈一场单纯恋爱的想法啊。是不是特别想回归那种最简单自然的爱情当中呢？你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

主要是想在外甥们考出好成绩的时候作为奖励。不过当时看到那个小男孩哭得太伤心了，就想着送他几张。最近上海的沈先生非常的苦恼，他花了7000块钱呀送自己的宠物狗去上学了，但是狗子的学习成果比较一般，好像只会坐和翻。但是除了基本动作哈，沈先生送狗子去上学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去年啊，这只狗呢就曾经咬伤过他和家人，然后狗狗还会护食。前几天呢经过重金培养之后回到家的狗子又把沈先生给咬了，看来这个矫正的效果不太成功哈。目前呢沈先生是准备再试着跟狗狗相处一下，希望这个狗狗能懂点事儿，做条狗吧。当年我养狗狗的时候呢，就是外面一下大雨或者是下大雪，我就会把它带到窗边，然后跟它说，你看看外面，你看看外面狂风暴雨的有多少小动物都在流浪啊，所以你要乖一点，你要听话，因为你至少还有一个家。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吗？我知道，你知道吗？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人类骨头呢是有206块，其实准确的说法是成年人的骨头是有206块的。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怀中刚出生的婴儿，这个眼睛都不会睁的小不点儿，却有着比你更多的骨头。多多少呢，跟大家说一下哈，多了100多块。为什么婴儿的骨头比成年人多这么多呢？婴儿长大之后，这些多出来的骨头又去哪里了呢？这一时段呢，你知道吗？我们就来讲讲婴儿怎么会比成人的骨头多呢？婴儿的骨头之所以更多啊，其实呢，是因为他们的骨头是有点散的，换句话说，他们的骨头之间是有缝隙的。虽然婴儿有300多块骨头，但是其中呢，只有170多块是真骨，其余的都是软骨。婴儿呢，比成人多出来的骨头正是软骨。软骨啊，它是一种类似橡胶、光滑、有弹性的结缔组织，它既不像骨头那么坚硬，又不像肌肉那么柔软。但是呢，不用担心哈，随着宝宝的长大，骨头之间的缝隙就会慢慢的弥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几块骨头就会变成一块骨头，所以等到婴儿长大成人，他们的骨头数量就会变少了。那婴儿的骨头为什么不直接长成206块呢？其实哈，具有更多更柔软的骨头对于婴儿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这种优势呢，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出生的时候和出生之后。首先呢，婴儿出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没有融合的骨头会更加的柔韧，这样呢，婴儿就可以更加容易地通过产道。其次呢，就是刚出生的婴儿是没有任何自理能力的，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发生一些磕碰。柔软的骨头再加上肉嘟嘟的身体，可以非常大的减少婴儿跌倒时候的伤害，这个完全是适应环境的表现，是一种人类的生存优势。说到每个人的出生体验，大家可能都记不得了是吧？但是呢，通过电视、更像或自己孕育过宝宝，你一定是知道新生儿一落地是要哭的，或者不哭的话呢，护士小姐姐会把你打哭。那为什么新生儿一落地就一定要让他哭呢？有一些人可能会说啊，宝宝一出生就哭，肯定是因为他离开了子宫，他没有安全感，是被外界环境吓哭的。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哈，因为呢，哭是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项任务。婴儿从子宫内顺利地过渡到子宫外。

的生活，建立起正常的心肺循环，这个都是要哭来完成的。胎儿呢，它是在羊水里长大的，呼吸道里会充满了液体。出生之后呢，医护人员会帮助新生儿把这个气道中的液体排出来，同时呢，原本是蜷缩在子宫中的新生儿一下子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胸腔也随之一张一缩，人生第一次呼吸就这样完成了。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气流会经过喉部，带来的冲击让声带震动起来，新生儿呢也就发出了啼哭的声音。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新生儿血液当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是非常高的，如果他不大口的呼吸，很容易就会缺氧。所以呢，人生的第一哭对于新生儿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如果说他没有哭出来，那就需要外界帮一把，这个可能是人生中唯一一次你不哭还会挨打的体验了。但是呢，随着医学的发展哈，现在呢跟之前不太一样了，现在医护人员基本上已经不用打屁股这种很暴力的手段了，而是采用抚摸背部或者是拍弹脚底心这样很温柔的方式，让宝宝轻易的哭出来。

再来说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儿哈。人和人之间呢，总是有差距的。有一些人到老血管都非常的健康，有一些人呢年纪轻轻就已经血管堵塞了，甚至肾丧命了。好好的血管怎么就堵了呢？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哈，血管到底是怎么堵的。血管呢是遍布我们的全身，它就像 QQ 糖一样非常的弹，在你的血管当中每天呢都奔波着一群跑男，他们就是红细胞、血小板、白细胞、水、脂肪等等。跑男呢一分钟可以跑完全身，运送氧气永不停止。但是在队伍当中呢也会有一些懒惰的家伙，比如他脂肪偷懒的方式就比较特别，找一个洞钻进去。好好的血管哪儿来的洞呢？随着时间流逝哈，血管呢它是会老化的，就会产生一些破洞。另外呢，像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吸烟这样一些行为都会让血管老得更快，产生更多的破洞。随后呢，脂肪就在血管的内壁堆积起来，直到血管鼓包了，阻碍了血液的流动。这个时候哈，血管里有人就看不过去了，白细胞绝对是一个狠人，他二话不说直接进洞吃了脂肪。但是这个一吃哈，自己呢也废了。渐渐的哈，这些肿胀的白细胞呢在血管皮下就形成了又大又硬的斑块，血管就更堵了。这种现象呢叫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没有堵到一定程度哈，人们呢是感受不到这个斑块的。斑块哈，它就像是馅大皮薄的这个饺子，随时可能破裂。斑块一旦破裂哈，它就会顺着血管一路的狂奔。为了制止斑块，血小板们呢会纷纷的冲出去，然后阻拦，最终呢就会在某个狭窄的血管处堵塞了。这种堵塞通常都是突发的，堵在脑部叫做脑卒中，堵在心脏叫做心肌梗死，堵在肺部叫做肺栓塞，这些都是要命的病。血管呢其实就是这么堵的。那这回大家明白了吗？我们经常会说一个俗语哈，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都知道王婆的瓜好，王婆的瓜甜，但是你知道王婆卖的是什么瓜吗？而且我敢打包票哈，你更加不知道的是，王婆其实是个男的。来说一说这个王婆哈，其实呢王婆是个男的，他是姓王，然后名字呢叫王坡，就是山坡的坡。因为他说话呢絮絮叨叨的，做起事来呢也是婆婆妈妈的，所以人们就送他一个外号叫王婆。王婆呢他是宋朝西夏人，就是咱们现在新疆甘肃交界那一块，他是以种瓜为生的，那一带种的瓜叫胡瓜。大家听到地方应该就猜到了，是不是这个胡瓜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哈密瓜。那个时候宋朝边境哈，经常呢会发生一些战乱，那王婆呢为了避难就跑到了河南的开封。当然王婆还是老本行，继续种她的哈密瓜。哈密瓜呢我们大家都吃过，外表不算太好看，麻麻赖赖的，当地人没吃过这种哈密瓜，也不认识这种瓜，所以不管这个瓜有多好吃，就是没有人买。着急的王婆呢就只能看见一个路人，就拉着人跟他介绍，说自己这个瓜呀有多甜有多好吃，并且呢把瓜给剖开了让大家来尝。起初呢没有人敢吃，后来有个人啊禁不住王婆的推销，胆儿大的就尝了一口，发现啊这个王婆的瓜和蜜一样甜。于是呢一传十，十传百，王婆的生意就非常棒了。甚至神宗皇帝出宫溜达的时候还去吃了王婆的瓜，并且还感慨说啊，做买卖还是当夸则夸，就像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有什么不好呢？皇帝金口一开了，不多时这句话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就传遍了黄河南北，一直传到了今天。

开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有一种很多人天天吃的主食哈，以为是巨长肉的，其实控糖还减脂，那个就是嗦粉。来想象一下哈，现在是中午12点，然后办公室呢就像被按下了一个放饭键，电梯口人流一涌而出，然后你被裹挟着冲向食堂或者是美食商场，档口前蒸汽翻滚，油锅滋啦滋啦作响，阿姨们手起刀落，干脆利落，空气里呢是混着酱香辣香，还有一点点再不吃就没菜了这样的紧迫感。你呢会端着一个餐盘，然后在一排主食面前稍站了片刻，有米饭，有米线，有馒头，还有拌面、花卷、葱油饼、杂粮饭，吃点啥好呢？没有犹豫太久哈，像往常一样随手挑了一个，再来一单，就是这样日积月累，所以就画出了你跟饭搭子的分别，米饭党还有米线党。但是呢你可能从来都没有觉察到，就在你们咽下这碗碳水主食的瞬间，一场关于血糖的分水岭之战已经悄然打响了。其实看起来差不多的米饭和米线哈，一字之差，进了嘴下了肚，就可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升糖速度。这个让米线党狂喜的消息哈，已经被证实是具有科学道理的，就是吃米线它不仅比吃米饭和馒头升糖更慢，而且呢还有助于逆转脂肪肝，让你更加不容易长肉肉。我们先来认识一个老朋友啊，就是 GI， 也就是升糖指数。他呢就像是一位幕后的裁判，专给食物下肚之后血糖的飙升程度来打分，分数越高血糖走势就越像过山车，猛冲上去然后再狠跌下来，吃完爽一会儿很快又饿了。分数越低呢血糖跑得就越平稳，越不容易饿到心慌，越扛得住。问题来了哈，同样一碗大小原料，同样是白花花的大米，米饭的 GI 值一般是80到90，妥妥的是高 GI 的选手，一碗下去血糖蹭蹭的往上窜。但是很神奇的是米线的 GI 值却只有40，直接杀进了 DGI 的阵营。升糖负荷指数呢差距也不是一点点哈，米线呢不只是升糖更慢，它对血糖总的冲击量也会更小。同源不同命，凭啥呢？这个背后的秘密哈，藏在两个字当中，就是公益。要讲清楚这件事儿呢，咱们先要认识一下淀粉圈的三位兄弟。第一个就是快消化淀粉，他们呢进入小肠20分钟之内就被干掉了，血糖瞬间被推高，是典型的急先锋。第二个呢就是慢消化淀粉，是大约要花20到120分钟才可以慢慢的消化完，主打一个细水长流。第三个呢就是抗性淀粉，它最特殊，小肠根本消化不了它，一路保送到结肠，像膳食纤维一样稳的一批。普通的白米饭占大头的是急先锋的快消化淀粉，那米线呢它是靠加工工艺硬生生的把一部分的急先锋转化成了细水长流和抗性选手。逆天改命的答案就是四个字儿：先热后冷。要知道哈，米饭呢是只经历了一步，就是加热糊化，煮熟之后呢淀粉颗粒吸水膨胀，结构完全打开了，它就像是一团毛线，然后全拆散了，消化酶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切成了葡萄糖，血糖应声蹭蹭的飙涨。米线它就不太一样了，它是经历了糊化，就是跟米饭一样，该膨胀膨胀，该敞开敞开，但是糊化之后呢它又多走了一步暗棋，就是冷却晾晒，又叫做回升或者是老化。简单说啊，就是刚被拆散的这些淀粉分子在冷却过程当中重新又抱团，然后排队结晶，变得更加紧更加难啃了。结果就是一冷一热之间，一部分的快选手被强势训练成了慢选手，甚至直接变成了抗性淀粉。所以呢米线完成了一次结构级的洗牌，从血糖快车道华丽丽的切换到了平稳的慢车道。这个还没完哈，米线呢还有一重物理加化学防御，它是不同于米饭的，结构更加松散，米线呢经过了机械挤压成型，内部致密的像压缩饼干，淀粉没想

大手，接触面积被砍半了，找都找不着缝儿。更绝的是哈，米线的内部建筑材料是更加讲究的，相比于米饭，米线呢含有更多的直链淀粉，它就不像是支链淀粉啊，好比是蓬松的那个脚手架，一推就倒了。直链淀粉呢，它更像是厚实的承重砖，天生是搞重组回生的顶级材料。所以你看哈，同样的米走不同的路，进入到肚子之后就是完全不同的剧本了。嗦粉的时候呢，让老板多加点菜，加个蛋，那血糖就更稳了。所以相信你也看出来了，听出来了哈，就是说表面上看似乎米线的 GI 比米饭要低，但是让它对血糖更加友好的幕后功臣其实正是抗性淀粉。毕竟呢，不同米线本身含有的抗性淀粉也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米线哈，品牌大米的选择、加工工艺、食用方式也是有差别的，最后不同人吃下肚血糖的曲线也是各有差异。比如说凉拌米线、鸡丝米线，它就比那种热汤煮透的小锅米线要更加的善良。但是真正的宝贝呢，还是抗性淀粉，它不仅对我们的血糖非常友好，还能悄悄地帮你控体重。有研究发现说哈，让超重的人每天补充抗性淀粉，不节食不运动，8周之后体重比对照组之前要多减了整整5-6斤，脂肪量和腰围也是明显下降的。可不就是一种很善良的优质的碳水吗？利用好来减脂减肥。更加惊人的是呢，它对抵抗脂肪肝也是有一手的。有一项很硬核的研究是招募了200名的脂肪肝患者，每天摄入40克的抗性淀粉，4个月之后复查，他们的脂肪肝平均减少了将近40%。这个是什么概念哈？40%啊，朋友们，这个数字搁哪儿哪儿都够炸裂的。怎么说呢？就是抗性淀粉闷声干大事儿。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个抗性淀粉上哪儿找呢？难道说咱们之后就能一味的哭哭炫米线了吗？其实哈，抗性淀粉呢就藏在你我身边，它可能每天都在错过，比如说土豆粉儿，还有红薯粉儿、豌豆粉儿，甚至是螺蛳粉儿，这些食物呢都是有助于悄悄控糖，适合减脂期当主食来吃的。所以下次如果再纠结说，哎，我们吃点什么主食的时候，不妨多给线字辈儿、粉字辈儿一个机会，他们可不只是好吃那么简单哈。最后呢，我们再提醒一句，再优秀的主食也不等于说可以放开了炫。尽管这个抗性淀粉本身啊，它是可以平稳血糖的，但是不同于碳水主食，本身是含有抗性淀粉的比例不一样，它还是需要注意做法和吃法的。所以呢，在此也是送上3个小技巧哈。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这个荤素的搭配才是神仙组合。比如说一份米线配上一拳头的低脂蛋白，像瘦肉啊、鸡胸肉啊、鱼虾都行，然后呢再来2拳头的蔬菜，像韭菜、豆芽、薄荷，这样一些多样化的调料，抗饿营养，还不给我们的血糖添乱。第二个呢，就是少油少糖，不要煮太烂了，汤底呢尽量选清汤的，少放肉酱少放红油，米线煮到刚熟就捞出来，不要煮太久了，煮过头之后呢，好不容易攒下的抗性淀粉又被打回原形了。第三个就是控制好量，好吃也别放开了炫。减脂期呢，女生一餐吃150克的熟米线，就是干的大约是50克就可以了，男生呢200克的熟米线，干的大约75克，稳稳够的。

来，我们诚实一点哈，你有没有过一只手刷手机，然后另外一只手已经不知不觉地探向了后脑勺，手指呢在发根尖触摸一道很熟悉的油腻，指甲轻轻的一刮，一层微黄黏糊糊的白泥就塞满了我们的指甲缝，凑近鼻口一闻哈，你还别说，这个味儿还挺上头的。但是回味之余呢，仔细一想，内心崩溃，明明我昨天才洗的头啊。更烦人的是，头皮那种莫名的瘙痒也会跟着卷土重来，头发呢很快就会变得又油又塌。很多人以为是自己没有洗干净，于是呢就疯狂的去升级装备，强力去油的洗发水、头皮磨砂膏，甚至还用指甲猛抠。一定要住手哈，赶快停下，这个不是清洁力度不够，也不是洗发水没冲洗干净，在皮肤科中这个玩意儿呢有个很专业的名字，叫油腻性鳞屑。如果白泥多出现快，有时呢还会伴随什么头痒啊头屑，往往代表着你的头皮生态系统出问题了，这个得当个事儿办哈。白泥多呢往往意味着说头皮微生态已经失衡了。白泥啊，它是一个微型的生化垃圾场，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过剩的油脂、异常脱落的老废角质以及一些代谢的废物，这些东西被黏腻的皮脂牢牢地粘在一起，糊在了你的发根和头发上。而在这个垃圾场当中安居乐业，并且让垃圾源源不断制造出来的核心真凶就是马拉色菌。马拉色菌呢，它本是我们皮肤上的原住民，平时呢靠吃点什么皮脂为生，与人呢也算是相安无事的。但是当你熬夜多、压力大、高油高糖不断的时候，皮脂腺就开始井喷式出油，这个对马拉色菌

来说，无疑是开启了无限量自助狂欢趴。它呢不光会大肆的繁殖，还会排泄出大量的游离脂肪酸，这些具有刺激性的代谢物呢会激惹你的这个头皮，让角质层更加的脆弱，屏障也更加的不稳定。看马拉色菌这样的无法无天，免疫系统很难坐视不管，于是呢就派兵去镇压，这个让事态进一步的升级，引起了头皮的发红、瘙痒、脂溢性的皮炎，就是这样产生的。在这种炎症刺激下哈，头皮角质细胞代谢加快，大量仓皇脱落，巨量的死皮细胞恰好被过剩的油脂像胶水一样给粘住了，就化作了你指甲缝当中那坨白泥。在有些人身上没有被粘住那些角质，片片飘零，就是表现为大量的头皮屑。其实呢我们正常人啊都会有点什么头屑呀，几天如果没洗头也是会有白泥出现的，但是在病理情况下，这个积累的速度是会大大加快的，让你刚洗完头很快的就会由它抠出白泥。然而事情到这里呢还没有结束，后面会更加麻烦。马拉色菌有多重的危机，第一个危机呢就是脱发。脂溢性皮炎发生的时候，你的毛囊就像24小时浸泡在发炎酸败的毒油当中，加剧我们的脱发，并且呢促进雄激素脱发的进展。第二个危机呢就是全身的生态失衡，受到基因影响哈，很多人的免疫系统天生就跟马拉色菌是八字不合，产生过激的免疫反应，往后就很难再和平共处了。而且身上哪里有油脂，哪里就会有马拉色菌，你的免疫系统呢一旦是跟它闹掰了，那很有可能的后果就是身上哪哪都不消停。你的鼻翼两侧、眉毛是不是会经常的泛红起皮，这个很可能就是马拉色菌引起的面部的脂溢性皮炎。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前胸后背哈，是不是长了很多有些瘙痒，但是呢挤不出东西的红色小疙瘩，这个大概率呢是马拉色菌毛囊炎。从头顶再到脸再到身体，很多让你烦恼的小毛病，幕后的黑手竟然是同一个。但是呢咱们往好处想哈，既然这些问题都是马拉色菌带来的，解决方案也可以一鱼多吃。作为跟马拉色菌不能和平共处的人，听劝哈，咱们得有一个觉悟，就是把定期管理马拉色菌融入到日常的洗护流程当中。记住这句话，真能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的。那么具体怎么管理呢？在皮肤科医生手里，对付马拉色菌有一张王牌哈，就是酮康唑。酮康唑呢是可以直接干扰马拉色菌细胞膜核心成分的合成，就是让它解体死亡。使用2%的酮康唑洗剂，连续治疗4周，对于脂溢性皮炎、头屑的病情缓解率高达88%。这个呢，就意味着说，大多数人的头屑、白泥、瘙痒这样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显著的控制。安全方面呢，更是稳稳的。局部的外用康酮唑哈，作用集中在皮肤的表层，几乎呢是不经皮肤吸收的，所以就不会产生系统性的不良反应。除了杀灭马拉色菌，这个酮康唑呢还藏着一个让脱发党狂喜的彩蛋，就是它可以把马拉色菌清理干净之后，还能顺便的给我们抗个炎，并且呢微调局部的雄激素影响，皮肤的微环境一好，掉发自然就减少了。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
4: 我是李萌，
5: 我是李霞，
4: 这里是《姐妹向前冲》节目周末精编版，欢迎收听。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各位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各位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啊，依然是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啊。
2: 冲水、充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我冲。

0: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啊，各位可以随时听，随时发信息加入进来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说一个新鲜玩意儿，
1: 嗯，
0: 当然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东西虽然我没有，但是我也经常关注，我也挺想试试的，
1: 甚至可能有的人就是属于那种总走在科技前沿的，可能已经拥有了、
0: 哎、是是是，所以对于咱来讲是个新玩意儿、
1: 嗯、
0: 可能对于人家来说都已经换代了啊。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智能眼镜。
1: 智能眼镜，
0: 嗯，
1: 哎，不知道人说多智能啊，
0: 老智能了。
1: 智能人说，嗯，这很正常啊。
0: 那你属于智能人吗？
1: 智能人，哎，有了它，你还真别说，你摆脱双手了
0: 啊，
1: 对吧？你戴着眼镜，你啥都能干。
0: 你记不记得两三年前好像就有这么说，叫智能眼镜会取代手机，
1: 有这么个预言。
0: 咱当时认为这可能吗？
1: 现在反正都已经听两三年了。
0: 哎，是啊，但大多数人揭开它庐山真面目不是从体验感特别好开始的。
1: 嗯嗯嗯，
0: 对吧？就像几年前咱说有那个翻译软件翻译机，
1: 是
0: 现在你看用的真正能用的人不多
1: 不多
0: 不多，是不是、
1: 嗯、
0: 包括学习机，
1: 嗯，
0: 以前咱最早用的那个叫啥文曲星。
1: 哎呀，你这一下子跨的挺往前的。
0: 好多人都说文曲星，
1: 学习机之前我想学练机啊，
0: 点读机，
1: 嗯，文曲星、嗯、
0: 一下子跨回去了。就好像是
1: 你怎么不转到 BB 机上
0: 啊？对，那个时候我也有啊，数字代码的呢，还是
1: 这一大步跨太大了啊，一百米撒脚印儿。
0: 好吧，我们赶紧回到现代来，
1: 哎、
0: 来
1: 回到那个智能的时代，
0: 穿越回来啊。说智能眼镜是个啥？

0: 是个眼镜，
1: 嗯，
0: 但是它有智能的一些个芯片在里头。
1: 没有说有智多智能的，你就仿照手机，
0: 哎，
1: 手机上能干它都能干，它就智能了。对，
0: 特别是它的这个搜索引擎，
1: 嗯，
0: 还有拍照功能，这个太可怕了。
1: 哎，你就这么说吧，你说拍照功能，我跟你说，现在的智能眼镜好像好多人都是，就是从智能眼镜的就这个尴尬点，这就是来了解的，
0: 嗯。
1: 说有一个人在天空戴着那智能眼镜在飞机上偷拍空乘，
0: 嗯，啊，就是感觉人空姐长得好看。
1: 是的，然后甚至有的人说现在可能花个位数的那个价格，你就能买一个遮光贴，
0: 嗯，
1: 就那个智能眼镜拍照的时候，它不得有亮吗？
0: 啊，有闪光灯
1: 就能贴上，
0: 把指示灯贴上。
1: 哎，甚至有一些考场就让你戴眼镜的，可能不是那么太严的，
0: 嗯，
1: 都现在你知不知道？就是高考安检就把智能眼镜都写到违禁品的名单里了。
0: 哦，不，肯定是不能戴的。
1: 对对对，你考生入场你要经过二次安检，说你那眼镜得摘一下，说哎呀我不行，我这个眼镜虽然有智能功能，但是我有度数，你有度数也不行。就你在监控之下，你要接受各种专项检查。
0: 哦，就是怕你拿去了之后，这个眼镜就像你的手机一样，可以搜索答案。
1: 是的，是的，
0: 在飞机上，就怕别人知道，所以买了遮光贴，但是你就可以偷拍。嗯，
1: 对呀，啊，别人看不着啊，
0: 太可怕了。
1: 而且都是那个黑框的，
0: 嗯，
1: 你知道我前两天的时候，我特意上人专柜去问了，
0: 嗯，
1: 我说拿我试一下，都能干啥？我把说明书翻了一遍，
0: 怎样？
1: 大开眼界，
0: 是吗？
1: 哦，就是。它真的就是跟你的手机是一样的，而且你不用动手。
0: 嗯，
1: 你这有时候动嘴，或者说你提前你调好了，那你就出门。
0: 哦，
1: 嗯，
0: 就架在鼻梁子上就行了。
1: 是的，然后你像我这样，
0: 嗯，
1: 本身就是戴框架，然后有度数的，
0: 嗯，
1: 那个眼镜片是可以配度数的。
0: 哦，就跟你正常使用眼镜是一样的，
1: 就一体了呀。
0: 哦，但是功能很强大，啊。
1: 是的，
0: 我们查了一下数据啊，截止到2026年4月。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已经达到了356个品牌。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说咱你现在能说出的某一个智能眼镜的品牌吗？好多人都说不出来一个，
1: 说不出来，
0: 对吧？但人家已经有356个品牌了。
1: 你看看
0: 啊，一些大品牌甚至每个月的销售额都惊人
1: 哦
0: 啊，比如有一个品牌卖了700万副，
1: 嗯，
0: 3年销量翻10倍。
1: 我的天哪！
0: 说这个眼镜呢，集录音、摄像。AI 交互技术之后，它的重量也大大压缩了，
1: 就是，不光有这么多的功能，它还很轻。
0: 哎，对，说眼镜其实最重要的是轻便。
1: 哎，对，曾几何时，你记不记得以前有那个蓝牙眼镜？
0: 嗯，
1: 就在镜腿上有那个音箱。
0: 嗯，
1: 然后那个眼镜就很沉，我试过，
0: 不愿意戴哈。
1: 啊，雷什么，什么
0: 啊？对对对，
1: 那个哈，我试过，它很沉，你就觉得。戴时间长可能不行
0: 啊，但是你看人现在雷鸟已经把重量压到了38克，科大讯飞压到了40克。其实你这么来看的话，就是一副普通墨镜的重量。
1: 是的，
0: 对吧？而且从市面上的这些智能眼镜，从它的这个美观度啊，视觉上来看呢，和普通的眼镜现在并无二样了。
1: 对，大部分都是那样，就是小青黑框。
0: 哎，嗯，是，
1: 就是更轻了，更久了，也更多样的。
0: 嗯，
1: 就是智能眼镜说突破了一个叫不可能三角，但是哈，说不可能它突破了，但是也有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它深陷到尴尬的姿势。
0: 就如果你能一眼识别出来这个人戴的是个智能眼镜，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1: 你最害怕的肯定就是你要看了不该看的呢，
0: 或者说你会不会直接就偷拍了我很多的隐私？
1: 我又不知道，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你戴眼镜这人看起来，如果是不怀好意的话，那你这个眼镜戴上，你说你没用，我怎么知道你没在拍我呀？
1: 对呀，啊，而且你这眼镜现在更日常了，更轻了，你可以随时随地戴着了。
0: 对呀，啊，
1: 就意味着偷拍更隐蔽了
0: 啊。对呀，啊，
1: 你平时咱说出门的时候，有一些人不怀好意，那眼神都咕噜咕噜的。
0: 哎，
1: 你戴上眼镜不也咕噜咕噜吗？
0: 那是呗，你举起手机我知道你在拍我，你戴着眼镜不停地眨眼咔嚓咔嚓的，你一直在拍我，我上哪儿去找你啊，
1: 嗯，
0: 我上哪儿去维护我自己的隐私啊？
1: 啊，
0: 这挺可怕的。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智能眼镜的事儿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不少人相信智能眼镜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1: 嗯，
0: 而且智能眼镜代表着未来。那个扎克伯格不都说了吗，
1: 嗯，
0: 都断言吗？
1: 咋说的？
0: 智能眼镜最终取代手机，成为下一代的计算平台，
1: 然后国内的一些什么 AI 眼镜的厂商说，你看

0: 格都说了，
1: 那
0: 哥这么说的，咱也得准备呀。
1: 格格说完了，
0: 咱也爱挑啊。
1: 关键是，
0: 格格说完，阿哥说，
1: 阿哥
0: 说完，阿玛说，
1: 阿玛说完，
0: 黄阿玛说。
1: 你阿玛挺多呀，
0: 你看，所以一时间每个人心照不宣的把这样的故事都当做了预言。
1: 哎，
0: 接下来是不是都这样？好多人说，那我也买一个吧。完了说，那我也关注一下吧。
1: 哎，
0: 要不咱厂子也做这个吧？
1: 你瞧瞧，说以前那些个曾经生产手机的厂家，其实这两年都在研究转行。
0: 嗯，
1: 有去做小汽车了。
0: 嗯，
1: 有去做氢电池了。
0: 嗯，
1: 啊，有去做什么？那你看，没准就会转到智能眼镜上面。
0: 对呀，对呀。
1: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一下哈，你了解过智能眼镜吗？
0: 你买不买？
1: 哎，就如果说这个价格你觉得 OK 可以接受情况下，你会买一个吗？
0: 现在智能眼镜多少钱？我那天问的那个大概是在4000以内。
1: 哦，
0: 你要是配度数的话，额外再加个1000多块钱。
1: 那你说这个价格其实就是一部手机的价格。
0: 是的，
1: 对吧？所以你会不会尝试选择？啊，第三个问题问大家：如果你拥有了智能眼镜，你最想用它干啥？你就最看重它什么功能？
0: 哎呀，我可知道我最想用它干啥。一会儿先听听大伙儿说的。
1: 哎，大家发信息过来啊，咱们一起聊一聊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换这个
2: Let's go，
3: 姐妹向前冲，
4: 李萌李霞主持。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智能眼镜啊，甚至夸张一点说，叫得智能眼镜者得天下呀！
1: 我的天哪！
0: 反正咱我是没买，
1: 反正现在就是有预言嘛，说智能眼镜就代表着未来。
0: 你看看，
1: 然后现在技术也好了，然后现在的这个什么外观呐、什么的，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0: 功能很强大，
1: 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它的信任成本很高，
0: 哎，这个词儿用得很好、
1: 被看见的代价更大，对吧，你就好多年轻人连手机都懒得换了，你反正就是一年可能是三四年前的旧手机可能现在也用着，
0: 但是
1: 换个电池可能再跟两年，反正天天捧在手心的东西都不愿意升级了，就是说大家现在也在衡量，说我怎么能把这个脸交给一副可能被当成比方说偷拍嫌疑哈，这样的一个眼镜，这未来的科技，它是不是在这个偷拍神器的这个路上，怎么去衡量？
0: 是呢，
1: 就不好掂量。
0: 是呢，
1: 就很多人对智能眼镜动心，不是因为偷拍，是因为它确实有用，你知道吗？
0: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都有什么用？您举几个例子，看看是不是刚需啊？
1: 你看哈，智能眼镜，咱说什么用？说现在智能眼镜它可以啥呢？它可以就是用眼镜来，比方说一键付款。你甚至有的眼镜你一喊它名儿，比方你的眼镜叫李萌
0: 啊，
1: 小萌付款，付5.6块。
0: 啊，他就给我付了啊！
1: 哎，他有一个就像你的那个小度、小爱
0: 啊，
1: 你的 Siri 就一样。是吧，你出差的时候你可以打开同声传译，
0: 哦，这个是有的功能啊，
1: 对啊，对方说一句镜片上实时就显示一句
0: 你吃了吗，
1: 完了上面就咔给你显示一句我吃了不用举着手机来回递了是吧，你以前不拿翻译软件吗，逛博物馆的时候对着展品说一句是吧，你问你说这个是什么，谁画的，表达了什么，
0: 他就给你回了，
1: AI 就能把背后的故事讲给你听，你还不用动，你就背着手搁那站着，
0: 哎，他就给你回了，
1: 比导览还详细，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1: 你去给我查一查，
0: 这是个赝品
1: 你看，你要这样的话就更厉害了，对吧，你出门的时候你比如你骑行的时候、你手是不是不方便，你就喊一声导航、是不是，你给我

0: 导到广电中心，把卡路线就浮现在你的镜片上，你不用低头看手机了。
1: 请选择路线。真的要去吗？这个地方？
0: 是真的。还这么爱说话吗？
1: 就爱唠嗑啊！
0: 就你就这种语气，这种方言不方言？语言
1: 啊，
0: 能支持100多种。
1: 你瞧瞧，
0: 续航就能撑过大半天。
1: 你瞧瞧，
0: 就这些功来，大家就感觉这个功能多像未来的样子呀！
1: 好像是啊、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甚至我那阵我去问的时候，哎，我当时都想了，我说我真没忍住哈，
1: 嗯，
0: 我说现在都什么样的人来买？
1: 哎，对呀、啊，我也很好奇啊。
0: 我问了，
1: 嗯，
0: 然后他们说有什么呢？好多都是商务人士。比方说、
1: 嗯、
0: 我到每个地方去啊，跟大家讲我的项目、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不用什么 PPT 一页一页的，你是不是得看，你是不是得背？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这样把我东西整理好放在眼镜里，我去了大家讲，我镜片自动就展示了。我有一些演说要跟大家宣讲一些东西，
1: 嗯，
0: 包括一些会议，然后甚至包括商务人士经常的出差，他的这个需求是很大的。翻译、
1: 哦、
0: 实时显示导航功能，哎，说选购的人会比较多。
1: 你说完之后啊，我脑补了一下我使用的场景，
0: 嗯，
1: 后来发现我确实不是一个商务人士。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呀？
1: 嗯，
0: 你以后有哪一次大型的活动，你可能成篇的那个词儿，它就给你显示出来了，是不是？当评委质疑你，你没有脱稿的时候，你有稿。
1: 我的稿在眼镜里，
0: 你就看这个比赛，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合不合适吧，花这钱
1: 早说呀，我给你配一个呀。
0: 那不合适、啊、
1: 高低咱都戴眼镜上去，
0: 好几千
1: 退货呢，要是7.5理由呢，
0: 那不行，那咱不能这么干
1: 啊。
0: 所以我就在想，会不会有人因为这样的一些商务活动去租。
1: 嗯，对，肯定会有的，
0: 对吧、
1: 嗯、
0: 他肯定是有这样的用处。
1: 嗯，
0: 但是啊，这个眼镜同时还具备第一视角的拍摄
1: 哦，
0: 对吧？
1: 嗯，
0: 你就想，你说我边出去骑行的时候，第一视角，你不用身上再背一个什么摄影摄像器材
1: 哦，是啊、哦，
0: 对吧？
1: 嗯，
0: 他就直接给你拍了，或者到这个地方，你说哇，这花好好看，你给我拍一张，是吧？
1: 他直接就出片了啊。
0: 但是这个能力跟你的眼睛是绑一起的，跟人心也连在一起的，
1: 有道理，
0: 是吧？
1: 你拍景还行，
0: 有些事情就很容易变味儿了。
1: 你记录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合规合法呢？
0: 你最需要被记住的优点可能就成最大的风险，容易给盖过去啊。
1: 有道理啊、
0: 哦、啊，
1: 有道理，有道理。
0: 你看吧，说有一个人第一次对智能眼镜动心，就是他在那个骑行博主的视频里
1: 啊，就刚才你说的，他可以不用手了啊。
0: 哎，博主戴着一副黑边的眼镜一路骑行，哎呀，沿途的风景稳稳地记录下来，不用举手机也不狼狈，没有那个就头盔上架着运动相机也不累赘。每天骑车通勤的这个朋友来说，他说：“哎呦，这眼镜行啊，
1: 嗯，
0: 一种更轻盈的记录方式。”
1: 哦，你看人家这叫啥呢？叫每日骑行 vlog。
0: 哎，对，人就买了，买了之后呢，戴着确实挺方便的哈。哎，轻触一下镜腿就能拍照，或者语言说一下，解放双手的记录了2个小时的续航，不是路上拍个来回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个无感的隐蔽性，偶然间就成为了他的负担。
1: 不是，你讲讲有什么样的经历啊，咱也了解了解呀、啊。
0: 他说哈，说不止一次，在他得知他戴的是智能眼镜之后，身旁的路人就会警惕地问说，哎，那你的眼镜会拍到我吗？你可不可以不要往我这边看？
1: 哎，
0: 然后他说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把眼镜就挂二手平台就卖了。
1: 哦，就是不能再戴了。
0: 对，说比起续航，然后比起那个什么拍摄卡顿，这些产品的缺陷就是无处不在被怀疑，就让人更难受。我想要的是它的优点，可是我身边人都在质疑我，
1: 嗯，
0: 就是让我觉得很尴尬，然后我要跟人家解释，哦，是智能眼镜，我没有开机，哦，我没有拍你，但是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
1: 哦、
0: 你眼神是不是在人家身上？
1: 那我得看着你说话呀。
0: 那人家怎么知道你没开机？听说9.9块就能买一个遮光贴，我也看不出来你开没开呀。
1: 啊，对，那小点的也没亮，
0: 对吧？所以你要承受那种被怀疑的尴尬，然后就感觉很不好。然后大家可能上网还看过一些其他的、
1: 嗯、
0: 你比方说就是戴着那个智能眼镜登飞机，
1: 嗯，
0: 全程第一视角记录就什么女空乘的工作画面。
1: 嗯，
0: 你知道你是坐在座上的，
1: 是
0: 女空乘是站着服务的，
1: 对对对，
0: 是要俯身的、
1: 哦、
0: 是要下蹲的、
1: 哦、哎呀呀呀呀，那你这个视频可能就有一些颜色在里面了。
0: 你要是公开传播的话，你配有图文，你是不是都有点冒犯性？
1: 肯定有，
0: 所以就好多平台

0: 就会举报说小心啊，智能眼镜会偷拍的，然后大家就开始声讨，说啊，这东西怎么这跟针孔摄像头有什么区别呀？以后看见戴这种眼镜的都要离远点，这种咔咔咔咔咔就给你把所有的智能眼镜的图片都给你放上了。
1: 你瞧瞧，拍的还很清楚，角度很刁钻呢。
0: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说，除了那个机舱拍摄之外，那个还有很多类似于偷拍的内容，比方地铁里边，
1: 地铁哎呀，这也是偷拍的重灾区、啊、
0: 对吧，拍乘客，公园里你拍那个跑步的，商圈里你拍那个外卖的，
1: 嗯，
0: 是吧，你多数视频里边都有面部特征，而且你是不是没经过人家的同意，
1: 你好像就戴着眼镜过去晃了一下，
0: 咱平时出门的时候你走道有个人穿上啥样衣服你回头看一眼，对吧、
1: 嗯、
0: 你没有记录，你就眼球跟上了，你戴眼镜不也那样吗？
1: 是啊，
0: 是吧，所以现在有智能眼镜的品牌已经发布声明了，
1: 嗯，
0: 要求下架用于遮挡指示灯的遮光贴儿
1: 啊，
0: 然后声明也承诺了、
1: 啊、
0: 说我后续的产品我会升级这个感应的配件还有底层的防护算法，就你没办法给我遮住
1: 哦，
0: 但你说没办法遮住，那我总觉得你开机啊，
1: 对呀、
0: 啊、
1: 我怎么判
0: 断你这下没开下要开呢，
1: 你轻触一下就开机了，我怎么能知道呢，
0: 是的，
1: 这太可怕了
0: 哦！
1: 所以这个揭开了智能眼镜隐私风险的另外一面啊。
0: 嗯，
1: 要是这么比较的话，那我宁可不买。你让别人都一直误会你，多尴尬呀！
0: 就是在社会的层面，大家要去衡量，说你是，你看眼镜功能非常的丰富，可以拍照、录像，可以翻译，可以导航，可以场景识别、语音交互，哎，什么便捷这样的功能，对吧？你拓宽使用边界的同时，是不是也触碰到公众对隐私安全的一个敏感神经？
1: 嗯嗯，
0: 你不同场合可能就会禁用了。你比方说高考，对吧？高考预警就明确了。
1: 嗯，
0: 无论是否实际使用，只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就按作弊处理。
1: 你看，这个已经把它含在其中了哈，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很多的这个院校的考试也都跟进了。
1: 嗯，
0: 说那个智能眼镜列入到违禁品名单。
1: 肯定的呀，
0: 对吧，你不管什么考试、嗯、然后说美国也有好多就是正在审议把智能眼镜单独纳入到校园电子设备的禁令当中，
1: 哦，就是说你在进校园的时候都不能戴了，
0: 对对对，你即使就是有那个就是特有处方、
1: 嗯、
0: 就智能眼镜学生也需要另配普通的眼镜，
1: 那考试时候就换下来，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欧洲啊还有一些荷兰呢、啊、这样的地方据说都有在音乐馆就是音乐场馆发生偷拍事件、
1: 哦、
0: 然后就明确拒绝你上音乐场馆，你就看音乐剧，
1: 嗯，
0: 你都不能戴智能眼镜，
1: 我觉得这是最应该被禁止的地方，
0: 是吧，
1: 你看咱们在这个正常的场馆当中看演出
0: 是不允许拍照的，
1: 你得保护人家的版权和原创性、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啊、你拍照一举手机一般就有这个场馆，那不叫场馆叫保安，
0: 嗯，场馆、啊、场馆是个地方，
1: 不是
0: 在哪个场馆演呢，
1: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
0: 像安保人员、
1: 网管、
0: 维护
1: 场馆、
0: 现场
1: 管理人员，
0: 哎
1: 哎
0: 哎，
1: 场馆，他会拿他会拿一个激光笔，
0: 嗯，
1: 晃你手机，
0: 他点你，
1: 哎哎哎哎，那个女的，收起来来，
0: 这活不能让你干，都影响人家演出，
1: 那晃你半天了，不知道吗？
0: 对，
1: 哎，手机收起来来，
0: 是，
1: 但你要戴眼镜就完了，
0: 看不出来呀，你可能全程都录下来了，
1: 对，而且录的还挺好的呢，
0: 所以这个东西真是应该禁止哈。
1: 嗯，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为了保护版权，你就不应该让他戴这种智能眼镜进到场馆里，
0: 嗯、
1: 场馆就必须得管他。
0: 你场馆和场馆都允许不了，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哈，那大家伙儿也在说自己的一些这个体验哈，说有的朋友还真就是入手了啊，
0: 嗯、
1: 看到了、
0: 嗯，
1: 但是，哎呀，不知道你的使用率高不高？
0: 嗯，
1: 每天都能用吗？
0: 嗯，
1: 好几千个玩意儿，你看咱买一个四五千的手机，
0: 我觉得其实
1: 每
0: 天都用不是太现实，就是你的待机时长能跟你的这个眼球时长同步吗？你一天在单位八个小时，
1: 嗯，
0: 它能陪你那么长时间，但反倒是就像说的那种用于商务的。你比如今天有个特殊的会，对吧？
1: 嗯嗯、
0: 我去时候把眼镜换上，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它是完全是可以的，就利用率高一点、嗯，那就入手一个嘛。
1: 所以有人总结了智能眼镜的行业现在经历着三个阶段。
0: 嗯，
1: 第一个阶段是愿意戴，
0: 嗯，
1: 就是你这个眼镜它功能强、续航时间长、戴着不尴尬的时候啊，我愿意戴，还比较轻便。
0: 嗯，
1: 第二个阶段叫值得戴。
0: 嗯，
1: 就是你很多的功能手机做不了，
0: 嗯，
1: 用户又真实需要，比如说翻译、导航、会议纪要、
0: 对
1: 景点讲解，
0: 嗯
1: 啊，这些其实你用手机的话就比较麻烦， 啊，
0: 而且这些功能你听起来就。

0: 很酷，
1: 是
0: 但是你用这些功能的话，你就不会天天时时刻刻带。
1: 哎，对，你要真到那个地步，就是我们说的第三个阶段了，叫离不开。
0: 嗯，
1: 就是形成一种生态了，他已经把眼镜融入到日常生活了。但是这个阶段目前对于很多人来说差得太远，
0: 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说我如果不用它行不行？行。
0: 嗯，
1: 没有到那种说我今天不戴智能眼镜我就没法出门，
0: 嗯，
1: 我心慌，
0: 嗯，
1: 就像咱一天没带手机我到处去摸我手机呢，
0: 嗯嗯嗯
1: 啊，而且大部分人用完之后续航焦虑其实是一个退货的主要原因。
0: 对，说有一个调查说行业数据哈，说过去两年这个 AI 眼镜线上超过了就是200个新的 AI 功能，
1: 嗯，
0: 但是用户的长期使用率不足6%。
1: 你看看，
0: 嗯，
1: 这个就是很尴尬嘛，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把它的优势啊、劣势啊都摆在这儿了，
0: 嗯，
1: 大家接下来再到商超里面去看到，或者一些专卖店去看到这个智能眼镜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0: 嗯，
1: 也不是说一味的去崇拜，哎呦，这是未来的一个新科技，这什么东西啊？你得想一想，你到底用不用得上。
0: 对，最主要就是看个人。
1: 嗯，
0: 对，就包括以前像一些翻译的这些东西，大家我是用翻译软件还是买个翻译机，对吧？
1: 对，
0: 你说我就为了这次会议，为了这个活动，为了这个比赛，我还是我长期我都有需要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呀。
1: 其实从现在这个销售方的角度，其实我挺担心的，就是有一些人，
0: 嗯，
1: 啊，企业盲目投入到做一些高科技产品的这个赛道里头，
0: 嗯，
1: 啊，高薪聘请了很多技术人员、研发人员哈，啊，就如果说你真研发出来一副眼镜，很多人不敢带出门，那你说你这东西卖给谁呢？
0: 嗯，
1: 对吧？公共空间从来不是绝对私密的，你旅游拍照啊、新闻采集啊、安防监控啊。路人被镜头偶然摄入，这已经是一个社会默认的常态，对吧？
0: 嗯，
1: 特别是手机刚普及的时候，那摄像头不也引发过一轮又一轮的社会探讨吗？
0: 是，
1: 所以这个新技术总是要面对社会碰撞的，智能眼镜的行业也躲不开这场洗礼。但是问题在于，智能眼镜侵犯隐私这个风险已经远远超过普通的什么随手拍呀、AI 识别呀等等，所以这个是他现在目前跨不过去的一道门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如果真的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啊，有这个法律的支撑体系也好，或者说大家的认可也好，我觉得还可以。但如果这个坎儿迈不过去，你就算再降价，可能也不会有很多人买。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就是现在绝大部分可能还是把第一视角的拍摄作为一个核心的卖点，
1: 哎，
0: 是吧？记录生活嘛，最响亮的口号嘛。
1: 但是如果说未来说我这智能眼镜我取消摄像头，大家不就不尴尬了吗？那你智能眼镜只成为只接收不记录，那你说还会有人再去看它去买它吗？也未必了。
0: 但是在未来的时候，可能隐私安全就会成为智能眼镜的一个成本项，
1: 哎，
0: 也会成为一个品牌的分水岭。
1: 哎，对对对，
0: 至少现在可能有部分的厂家已经在做一些调整了，嗯，就是探索另一条商业化的出路。比方说，你彻底取消，像你说的这样的，对吧？
1: 那谁还买呀？
0: 你对呀，你如果我就看中的是这个，你想骑行的时候，我就做这个呀。
1: 哎，所以今天我们把智能眼镜行业当下面临的，其实我们说白了，它不是技术问题，
0: 嗯，
1: 它不是技术选择题，它是一场商业伦理题。
0: 是的，
1: 对不对啊？买还是不买，大家除了看手里钱儿富不富裕之外，其实还真得考虑这个问题啊。
0: 嗯。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1: 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0: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2: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3: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2: 有感觉。
4: 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析，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5: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4: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5: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4: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5: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4: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5: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4: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5: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利息，放心消费。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10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6: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 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昆仑润滑，
5: 爱购双十一，工商银行信用卡福利风暴来袭，微信、支付宝、美团、京东、抖音、携程、华为七大平台多档满减加首榜福利，更有淘宝、天猫至高立减30元，用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就在您身边。
7: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8: 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9: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8: 成功访谈录，思想和思想的交融，心灵和心灵碰撞。
9: 成功访谈录，记录和时代相关的故事。
10: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丛阳。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中心主任吴虎丽。你好吴主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11: 主持人好，我也非常荣幸能参加咱们这次访谈。
10: 提到润滑油，很多听众朋友都感觉这个润滑油还是很有奥妙的啊，藏在每一滴之中。那吴主任，接下来让我们聊谈，让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润滑油的秘密。
11: 好的，非常荣幸。
10: 那吴院长，首先请你介绍一下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中心。
11: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单位全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我们是隶属于中国石油的润滑油公司，这个公司的总部在北京，我们是一个产业效一体化的公司。我们分布在全国呢，一共有21个子公司，其中有3个研发单元，分别是在大连、兰州和上海。那我们呢，就是身处于在大连的研发中心。同时呢，在大连地区，我们还有一个大连润滑油公司，它是承担着我们生产和销售的功能的。也就是说，在大连地区，我们就已经实现了产业销的一体化，是这样一个公司。
10: 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成立于哪一年？
11: 我们大连润滑油研发中心呢，它成立于1955年。
10: 那么早。
11: 是的是的，到明年呢，我们就正好满70周年了。我们大连研发中心呢，原来是隶属于大连石化公司，也就是咱大连人比较清楚的石油气厂，原来是石油气厂的研究院。在2000年的时候呢，中国石油业务重组，把我们所有润滑油相关的业务呢，合并到润滑油公司里了。
10: 作为一个研发中心，咱们的第一生产力当然是人才了。
11: 是的，人才是第一资源，那尤其是对于科研单位来说更是这样。那我们优质的人才队伍呢，是我们高水平科研的一个保障。目前呢，我们昆仑润滑整个的科研团队的技术序列人员，也就是真正的从事研发不含管理人员呢，一共是有218个人。其中呢，本科以上的学历占比呢是85.8%，那中级以上的职称的占比呢是75%，整体的平均年龄呢是42岁。
10: 那润滑油是一个交叉学科，没有一个要有专门这样一个专业，所以呢就存在于我们从各个大学招来的学生有一个二次培养的过程。
11: 是的是的，刚才我介绍我们的平均年龄42岁，可能对于现在这些高端的科研院所来讲，觉得这个年龄可能不是太年轻，因为整体上科研团队现在是倾向于年轻化。但是基于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学校是学润滑油的，因为这是一个交叉学科，所以每一个人入职之后都是从零开始，所以可能我们的人才也就是5年可能是入行，10年可能才会出成果。所以目前我们这个年龄平均年龄42岁呢，是一个正当年的年纪，非常利于出我们的科研成果。
10: 其实我们的润滑油研究可能交叉，你得懂化工、机械。
11: 对， 还有摩擦，就是表面很多的交叉学科的一个混合。
10: 据我了解，我们的研究设备是国际国内一流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11: 是的，是的，主持人。设备呢是我们所有科研工作的工具和手段。那昆仑润滑呢，具有国内最全面的跟润滑油相关的分析和评定设备。那我们也是目前国家工信部唯一授予的工业产品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的润滑剂的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室呢也还获得了 CMA 和 CNAS 的认可，就是相当于是说实验室的资质方面是非常优质的。
10: 我们大连的研究中心主要研究领域和重点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11: 我们的昆仑润滑呢，它的产品线包括了19个大类，700多个牌号，所以整个就是简简单单的三个字的润滑油，它可能就包括了这么多的品种。那从大线上来说呢，分为车用油，那可能这里的车用油就包括跟我们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我们车用的机油呀，那我们还有我们自己分为汽油机油和柴油机油，也就是汽机油是我们的小轿车用的，那柴油机油是我们的卡车和货车用的机油。那另外车辆还有齿轮油，还有冷却液，我们说的防冻液，甚至包括我们的玻璃水也是一个广义的润滑油。那这是大线上第一个是车用油，那还有工业油、船用油、特种油。特种油这边包括我们的各种输电站的变压器里面要用变压器油，那我们的轮胎里要充的橡胶油，还有我们空调里要用的冷冻机油，这是我们达到国际规格的齿轮油。
10: 1991年的时候，昆仑自主研发的齿轮油就达到了国际标准。
11: 是的，那到了95年和23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齿轮油团队也先后合成了多种结构的挤压抗磨剂，这些挤压抗磨剂呢，也解决了我们齿轮油的关键核心问题。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的齿轮油挤压抗磨剂复合剂制备技术及工业化应用这个项目呢，获得了国家的科技发明的2等奖。这个奖呢，也就是我们3个国家奖之一，同时呢也是我们润滑油行业的第一个国家奖。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团队呢又紧盯了国家的重大需求，开展了高铁齿轮油的配套开发工作。那因为技术难度比较大，高铁齿轮油呢被称为润滑油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副首席带领团队呢合成了100多种抗磨剂，从中筛选出来最合适的一种，进行了筛选配方的模拟实验呢达到了200多次，抬价实验呢20多，经过了120万公里的行车实验，终于在我们国产齿轮油的诞生之际呢，研发成功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铁齿轮油。那从2017年开始，从2017年，我们的昆仑润滑的高铁齿轮油正式应用在复兴号上，成为了京沪线复兴号的专用油。
10: 可以说我们国家现在是个在高铁方面是全球第一，我们在润滑方面也实现了无缝衔接。那吴院长，接下来想请你介绍一下润滑油行业未来的走势发展趋势。
11: 目前呢，润滑油行业应该说我们还是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的。中国的润滑油的年消费量大约是650到700万吨。这个市场呢是完全开放的，竞争也异常的激烈和充分。那随着我们国家产业和能源结构转型，也给我们润滑油行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比如说我们车用的电动化趋势，那可能我们满大街已经跑的都是电动车了。那发动机，在我们的电动车里发动机就不复存在了，那我们传统的发动机油势必会萎缩。那再比如呢，我们各个行业对于油品的寿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你看，我们原来家里的机油原来可能就5000公里就换，那现在因为技术的进步，我们可能至少10000公里就可以跑到。那我们卡车货车用的柴油机油原来可能是5万公里、10万公里，那现在15万、20万甚至更长。这些呢都是技术发展给我们的车主和用户带来的红利。但是对我们润滑油生产企业来说呢，其实也可能意味着我们销量的下降。

0: 这也是从市场层面上荣华油行业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挑战。但同时呢，我们也是说危中存机，在危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机遇。比如说大家现在对于国产品牌，对于国货的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可能我们原来的一些只用进口品牌的一些场合或者是客户，大家对于国产品牌的认可都是越来越高，我们的生存空间也会越来的越大。就像我前面介绍的一样，我们的技术是非常非常过硬的，是能够跟国际上的产品达到同等的水平的。所以呢，这里呢也是希望我们的用户能够多多用我们的国货，要相信我们的国货，
1: 打破认知的壁垒。现在我们完全是可以跟他们并跑或者领跑的品牌。有一句话说，未来以来呢，未来是双碳，碳中和。为此，我们昆仑润滑油做了哪些准备？
0: 未来润滑油的发展趋势呢，会朝着更加绿色、节能环保，还有一个低用量的方向去发展。那刚才您说的，随着双碳战略的实施，可能大家对于减碳降碳的需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这里可能就存在了几个可能性，比如说生物可降解润滑油。那这种润滑油泄漏到环境当中呢，就会直接降解，不会污染我们的环境。那第二个呢，是长寿命的润滑油，它的换油周期会更长，那相应的产生的废旧润滑油也会更少。那这种呢也是一个降碳。那还有润滑油的再生，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在做废旧润滑油的再生，我们可以用再生的基础油再去生产润滑油，这些呢都是未来我们降碳的一个方式。
1: 这些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现在我们研究院研发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未来我们可以享受到什么样好的润滑技术？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呢，2023年在黑龙江考察的时候，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啊。那后续的无论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还是说在两会上呢，也都对这个新质生产力有更多的解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呢，它的重要一个载体就是发展我们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我们的润滑油产品呢，从它的功能上来说，它就是为工业来进行服务的。那面对我们要未来的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面呢，我们润滑油也要做相应的配套工作。那目前呢，我们正在开发的包括服务于新能源汽车的传动油冷却液。那我们的新能源车不再用发动机油了，但是它依然会有变速箱，它会有跟电性能相关的新的传动油的需求，包括我们电池的冷却液。那此外呢，还有服务于我们数据中心和储能的冷却液。那大家知道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包括我们风光电结合的储能业务的发展也是非常蓬勃的。那在数据中心和储能方面呢，随着它功率的提升，传统的风冷已经不能满足它的冷却需求，这里就需要进入到液冷时代。那进入液冷时代，那就需要我们的冷却液能够跟得上。那此外呢，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快速发展的一个快速的充电桩。那可能我们传统的充电桩需要一晚上的充电，那现在新兴的这种快充可能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就能够把车充满。那这种快充的充电桩呢，也是它是传统的风冷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也需要用液冷的方式。那这里就需要我们去配套的充电桩和充电枪的冷却液，还包括我们高速发展的无人机。那可能我们民众常见的无人机是用的电池的，但是实际上更大功率的无人机它也是用的是发动机，小型的发动机。那这种无人机里面也还是需要无人机的发动机油。我们的润滑油呢，可以说是一个传统的产业，但同时在迈向未来的路上，我们也紧紧地跟随着国家的发展脚步，去研发更多更好的润滑油产品，为我们国家去做好服务。
1: 那非常感谢吴院长参加本期节目啊，那我们一起期待昆仑润滑油大连研究院研究中心未来的新的突破，让我们的机械设备，让我们的刚才提到的无人机、新能源汽车等拥有呢更加顺畅的运行。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到这儿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次再会。
2: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3: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2: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

0: 最勇敢的事。
1: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2: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3: 我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4: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5: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6: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7: 听众招募令，寻找一千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8: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7: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9: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0: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9: 他温柔善良，
11: 怎么可以嫉妒兔那么可爱。
9: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2: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9: 他
13: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9: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5: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9: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中呢，有一条备受大家关注的规定啊，就是对婚房的产权归属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房产证加名不再等同于夫妻共有，而是以实际出资为核心判定标准。双方父母呢出资购买的房产，即使登记在夫妻的名下，也被认定为出资人子女的个人财产。有人说法条的变化有力地保护了财产，但是劝退了感情。婚房谁来买，婚礼怎么样去操办，彩礼要不要给，怎么给，这些既定传统下来的现实经济层面的问题，再度构成了迈入婚姻的一个试炼场。从恋爱走向婚姻，备婚期作为大多数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意味着双方不再是享受关系，而是将关注点更多的投向在谈论金钱、家庭、责任和未来之上。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呢，婚前关系它本身就是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评估了人们在面临重大生活事件时感受到的主观压力水平，其中呢结婚名列第七。所以今天想探讨一下啊，在进入婚姻前，关系究竟面临哪些重要的挑战。婚前关系呢，它指的就是个体在完成择偶后结婚前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哈，双方呢开始有意识的从恋

爱过渡到准备结婚的状态，并且呢，模拟在婚姻中可能会发生的事实，比如说住房、父母的相处、未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现实议题。很多人呢，还会同时经历一场心理上的拉锯战，也就是普遍存在的婚前焦虑。一项针对接受婚前辅导的400位男女的研究发现哈，参与者的平均焦虑得分高达29分，这个研究使用的贝克焦虑量表总分是63分，其中呢，大约35%的参与者是处于中高焦虑的水平，而且女性的焦虑水平是显著要高于男性的。具体来说啊，婚前焦虑呢，大概上是有6种。第一种呢，就是焦虑做结婚决定的时机和形式。每一个人呢，对亲密关系都存在着不同的这个一个接受范围哈。那它指的呢，就是每个人心里对于执行某个行为的一个要求。比如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可以牵手，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见家长，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结婚等等。那如果说两个人这个接受度是差异比较大的，他就会产生恋爱节奏不一致的感受。所以呢，在关系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婚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会存在截然不同的标准。如果说一方觉得恋爱谈一年就可以考虑结婚了，而另外一方呢，觉得至少要3年以上这样才行。除此之外呢，对于谁先发起结婚这个试探请求的本身，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的。比如说要不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什么时候去求婚，在哪里求婚更加合适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焦虑空有法律承诺的婚姻生活。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呢，认为说亲密、激情、承诺三要素是共同组成了爱情。那恋爱期间呢，关系往往是以激情和亲密为主的，两个人互相分享彼此的生活，享受恋爱带来的兴奋和悸动。但是迈入婚姻呢，其实它是意味着两个人在法律层面上做出了庄重的承诺。伴随着婚姻的持续，很多人就会担心彼此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亲密，曾经的激情也会慢慢的归于平淡的。缺乏亲密和激情，只有承诺的婚姻，它是一种很空洞的爱，它是空有婚姻的形式，缺乏情感上的交融。那对于这样的疏离状态的恐慌哈，其实呢，它也会让人陷入一种对关系的审视的。第三个呢，就是焦虑多重身份下彼此是不是真的靠谱。在恋爱关系当中呢，两个人对彼此的认知就是男女朋友，而结婚呢，意味着朝夕相处的双方要迈入新的人生阶段，开始拥有新的角色身份，共同生活的夫妻，养育子女的父母，赡养老人的子女。多重的角色身份啊，它会带来新的现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务活谁来做，小孩谁来带，父母生病了怎么样去照顾等等。而这些呢，都是在恋爱阶段你没有真正面对过的一些事情。婚姻呢，其实它就像是两个人共同经营的一个长期的项目，对方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这个是十分必要的。第四个呢，是焦虑两个家庭的相处。有一句话说哈，结婚呢经常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婚姻呢不仅意味着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它也是意味着彼此原生家庭之间的连结和互动。一旦进入婚姻哈，这些关系呢，它会以更加紧密、更加持续的方式介入日常生活，甚至会影响决策和情绪上的一些体验。比如说过年我们去谁家过，要不要跟我们的父母同住，要不要让父母来帮忙照顾我们的小孩儿。
这样一些琐碎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就会引起矛盾和冲突的。而在我国的语境下呢，女性往往是承担着更高的适应压力，传统的嫁娶模式之下哈。

女性呢是嫁入对方家庭的一方，她会承载更多适应新的家庭规则和人际关系的期待，那这种不对等的期待会让女性更容易在婚前感到不安。第五个呢是焦虑重大共同生活的规划不一致。步入婚姻啊，其实它不仅意味着两个人要维系一段长期的关系，更加需要对未来共同生活做出一致的规划。这个呢，其实可以牵扯到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子女的规划，什么时候考虑要孩子，我们准备要几个孩子，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居住的问题，我们定居在哪个城市，住在双方父母附近，还是我们要独立成家。第三个是职业上的规划哈，对于职业发展的期望是不是匹配的，面对职业风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共同承担和应对。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方式上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一致的，要不要参与对方的社交圈。这些讨论呢，其实关乎于对未来生活的一些根基。如果在婚前对婚后生活的蓝图是缺乏一个明确认识的，这个是会让伴侣双方产生对未来不确定和担忧，进而呢会加剧婚前的焦虑。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焦虑财务的稳定性。财务问题呢，它是婚前焦虑当中最具有现实压力的一个部分，它也是不少伴侣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一项研究啊，调研了1013对夫妻之后发现，财务问题是高发的夫妻冲突话题之一。很多人呢会因为钱而吵架，这个比例大约是占据了关系内吵架的40%。经济状况呢是婚姻的根基，它是直接关系到婚后生活的稳定和质量的。双方呢往往会比较担心各自的收入水平、储蓄状况，还有就是债务负担等等。像购房，它就作为婚姻的一笔很重要的财产投入哈，它更是一个矛盾的集中点。比如说谁出资多少，产权如何分配，切实影响着双方在家庭中的安全感和话语权。

对于女性来说呢，有一个更深的焦虑是源自婚姻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冲生育的损失哈。一段婚姻如果包含了生育的计划和安排，那么它对女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非对称的。从生理层面上来说哈，妊娠和分娩意味着对女性身体系统的全面动员，生育造成的身体损伤是难以避免而且直接的。同时在完成了分娩之后呢，尽管理想状态下双方是可以平摊育儿责任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女性在育儿过程当中依然是更多的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绪上的支持。生育对于女性的影响呢，其实还波及女性的职业路径。母职惩罚这个词儿就是用来描述女性因为生育和照顾工作在职场上面临的系统性的劣势。有一项我国本土的研究和发现哈，跟那些没有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约是要低16.0%。跟没有0-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概要低14.9%。一方面呢，生育它是会导致女性职业停滞的风险，比如说缩短劳动时间，暂时的退出职场，尤其是生育二孩的女性，生育之后呢，存在职业晋升的只占到1/4，而且大部分是从父母辈那里获得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的。大概65%的女性呢，她是会面临职业发展的长期停滞的，甚至会因为生育退出职场，后续呢就很难再回归了。另外一方面呢，生育之后的女性在重返职场之后，她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职业的转换。那女性在生育之后呢，从事职业倾向更低的职业技能，特别是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她们不但更加容易中断就业，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也更加倾向于转移到其他的职业。有人呢曾经提出，女性的第二轮班是从下班之后开启的，职场女性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的工作，除了实际的家庭劳动，还会有一些隐形的情感劳动，这些非显性可见的付出是难以被确认和计算的。婚姻和生育对于女性的冲击无疑是显著的，但是女性承担的代价缺乏相应的保障。经济学者薛兆丰他曾经用这样的一个视角解释了婚姻当中双方在时间线上投入的差异。他说，由于男女双方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晚有先，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方做播种施肥，另外一方呢负责收割，负责收割的那个人他就比较容易敲前面付出那个人的竹杠，如果要男方给一点抵押，万一婚姻出现了问题能够做一些垫底。当关系中的投入没有办法保障女性的权益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导致女性的承诺意愿会下降，进而呢女性只能在前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对冲风险，寻求可能的一些兜底。

0: 如果说恋爱的底色是基于浪漫，而婚姻的本质呢，更像是一种建立共同体的契约。做好充分的婚前准备，其实不仅仅是责任的体现，它更是一种成熟和理性的选择。那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婚前双方可以进行足够的沟通和讨论。在结婚之前呢，伴侣双方应该预想和沟通未来生活可能会面临的方方面面，不仅呢是要讨论感情层面上的问题，更要协商好现实层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育儿责任、家庭关系、未来规划等等。讨论的目的呢，其实不在于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达到一个共识，而是在于明确彼此的分歧和差异。除此之外呢，在婚前讨论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对方对婚姻的态度的。如果说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是敷衍的，是回避的，那可能就预示着他还没有做好一个进入婚姻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开诚布公的谈钱。在这个去年2月份实施的民法典婚姻编最新司法解释当中哈，对于债务的归属呢，做出了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共同债务的认定需要满足共债共签原则，就是双方共同签字，或者是事后追认，或者证明债务为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现实当中呢，很多走向终点的婚姻，它都会面临着财务相关的矛盾，每个人对于金钱的看法、处理方式都会存在一些差异的。特别在婚姻这种长期的关系当中，对于差异的模糊，日后呢可能就会转化为不满或者是冲突。所以呢，婚前应该明确双方目前的经济状况，包括我们的收入水平、储蓄、债务，双方的消费观念是不是一致，婚后一些比较大的开支如何去决策，婚后的财务是合并还是各自独立。除此之外呢，建议有一个共同账户啊，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财务合并的一些伴侣呢，他更加可能会拥有财务的和谐，进而呢会促进关系的质量和满意度。具体来说啊，就是可以另开一张银行卡，然后每个人存点钱进去作为一个备用的资金，或者呢约定共同支出，比如说房租、生活费、育儿的费用，从这个账户当中来扣除，像其余的部分呢进行自由支配。第三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签订一个婚前的协议哈。在制度层面呢，一份清晰的婚前协议，它是可以起到明确责权啊、防范风险这样的作用的。像婚前协议呢，可以包括但是不限于婚前个人财产的归属界定、婚后财产增值如何处理、双方对于家庭经济贡献的预期、子女的抚养安排、如果婚姻关系终止了，那我们该如何分配财产和责任。除此之外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司法解释突破性地提出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它是从法律层面上肯定和认可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婚姻当中的付出呢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法律条款的存在啊，并不是预设婚姻注定是会走向失败的结局的，它是让双方的未来都更加的清晰，然后和有一个务实的保障。第四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啊，不要轻易丧失赚钱的能力。在过去的婚姻模式当中呢，男主外女主内，它是有一点刻板角色分工，这个一度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今天的现实其实已经证明了，经济独立才是女性至关重要的一个底牌。那为了家庭和育儿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其实他会面临很多重的风险的。一方面哈，如果这个关系不稳定，或者是另一半的事业发生一些变故，缺乏储蓄就意味着说彻底失去了抵抗生活风险的能力。 另外呢，一方面呢，对于另一半的财务依赖，它是会影响着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平等感和安全感的。所以尤其是女性哈，是要有意识的去维护自己的职业路径和赚钱的能力，就算不是家庭里收入的主力，持续的参与劳动市场，比如说兼职啊，做一些零工啊，都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些有效的方式。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7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末晚7点到8点，给大家带来生活中新鲜有趣的事。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在公众号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把你想说的心情，想参与的话题，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过来。我们的收听途径也是多种多样，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软件当中搜索大连都市广播，这样在你身边没有收音机的情况下，也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一段音乐过后，正式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晚上好，这里是周末夜未央。

我是小鹿。星期天晚上，咱们又在电波里碰面了。这个点儿，你可能刚进家门，鞋还没换利索，手里的袋子先往桌边一放，也可能正在开车，前面一串红色尾灯，导航还很认真地告诉你继续直行。已经到家的朋友，把空调调到舒服的温度，找个顺手的姿势坐下，先歇一会儿，星期一的事待会儿再想。大连的夏夜挺有自己的脾气，白天晒的人哪儿都不想去，太阳刚落，楼下散步的人就一点点多起来，商场里灯亮着，路边小店还热闹，车开到离海近的地方，窗缝里偶尔钻进来一点潮乎乎的风。周末还剩这一小节，咱们不催他，先聊一张图。这两天大连人刷到他，第一反应大概都得停一下，等会儿这是哪儿？图里是一条海底隧道，头顶全透明，蓝色海水晃来晃去，旁边还有鲨鱼慢悠悠游过。配图文字说，这就是大连湾海底隧道。我看到这儿也想问一句，咱们走的是同一条隧道吗？怎么人家抬头看鲨鱼，我抬头只有灯？真要有这个景观，早晚高峰可就不好解释了。前车突然减速，后车以为前面堵了，结果一看，大家都在等那条鲨鱼再游回来。路况播报恐怕都得临时加一句，前方鱼流量较大，请保持车距。当然这句是玩笑，真实情况很清楚，图是做出来的。大连湾海底隧道里是水泥结构，没有透明顶棚，开完全程也看不到海水和海洋生物，咱们平时走过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这图为什么容易让人信？也不奇怪，一听海底隧道，不少人脑子里先出现海洋馆，头顶是水，鱼从上面过，人像在海底穿行。图片刚好把这个想象做出来了，光线角度再弄得像模像样，手指滑屏幕滑得快，真可能顺手就转进家庭群。可咱大连人核对起来也很直接，入口像不像？车道对不对？灯光是不是平时那个样？实在拿不准，问问昨天刚走过的人。家庭群里一遇到这种图，分工一般很快，有人找链接，有人放大看细节，熟悉路线的那位最后来一句，我昨天刚走，啥也没有，九个字干脆，鲨鱼当场回海里。以后再碰见家门口一夜之间多了个奇景，先别急着转，放大看看，再搜一下，也不用一上来就数落家里长辈，把真实情况发过去，说清楚哪里不对，下回再见到类似的图，大家自然会多停两秒。咱大连想看海，地方多着呢，挑个舒服的时间去海边，风是真的，浪也是真的，开车进隧道，眼睛还是看前面，那里最该看的从来都是路况。说到第一眼认错，今天后面还有两个特别生活化的场面，一个在机场行李转盘边，一个在商场充电宝机柜前，都属于刚开始信心十足，过半分钟开始怀疑自己，先去看看那只箱子。暑假出行的人多，机场、火车站、客运站里大箱子小箱子排成队，黑色、银色、灰色尤其常见。买的时候咱们想得挺明白，耐看、稳妥、不挑人。到了行李转盘旁边才发现，大家想的都一样。放眼一看，全是稳妥。尺寸差不多，外壳纹路差不多，连轮子都像一个搬出来的。自己的箱子还没出现，远远看见一个，心里已经确认了，来了就是它。等他转到面前，手都扶上拉杆了，突然发现旁边有一道陌生划痕，这个时候人会很自然地把手缩

回来，再装作自己只是帮他调整了一下方向，拿起来看一眼又放回去，还算发现得早。最怕赶时间，提上箱子就走，走出去一段才觉得不对，密码锁怎么按不开，再一拎怎么比来的时候沉这么多。你往回跑，另一位箱子的主人可能也正在原地拎着你的箱子发愣。两个人都没丢行李，但心情已经先丢了一截。给箱子做个醒目标记，真能省不少事。绑条亮色行李袋，贴一张自己认得出的贴纸，或者换个特别一点的保护套都可以。不用把它布置成移动公告栏，隔着几米能一眼认出来，任务就完成了。姓名牌也可以留，写一个能联系到你的方式。个人信息不用铺得太满，箱子是陪你出门，不是替你递简历。我挺推荐出发前顺手拍张照片，真遇到拿错或遗失，颜色、尺寸、品牌哪儿又一道划痕，打开手机都能说清楚。取箱子的时候再核一下托运标签，也比我印象里它就长这样可靠。人的记忆在行李转盘边很容易变得自信。买箱子那天觉得自己的纹路特别少见，到机场一看，原来这个款卖得相当不错。取行李时还有个小动作，咱别全挤在转盘最前面，给前面的人留点搬箱子的空间。看到一个像自己的，等他到面前再核对。隔着人伸手去够，容易碰到别人，也可能顺带把旁边的小箱子带倒。箱子还没认明白，现场先摆了一排多米诺骨牌，也挺忙。一家人一起出门，可以提前分一下工，一个人盯大件，一个人照顾孩子和随身包。箱子多，离开前数一遍。旅行里有一种经典误会，每个人都觉得他看着呢，等走出车站互相一问，谁也没看。你拿错过别人的行李吗？或者自己的箱子被人拉走过？欢迎来节目互动平台留言。这类经历往往是当时急得够呛，过后想起来又有点好笑。两个人隔着电话确认，你手里那个是不是黑色的？对，然后一起沉默。因为在机场，黑色这个线索基本相当于什么也没说。箱子拉错了，看看标签还有机会赶紧换回来。共享充电宝要是还错地方，麻烦可不在原地等你，它跟着计费一起往前走。手机只剩5%，谁还能气定神闲？导航开着，付款要用，朋友还在追问你到哪儿了。眼前正好一排充电宝，手上动作立刻熟练起来，扫码确认，咔一下弹出来，马上就走。什么品牌？一小时多少钱？待会儿去哪儿还？这些问题通常等手机终于亮起充电标志，人放松了，才陆续回到脑子里。偏偏有些充电宝还长得很像，颜色接近，外壳接近，机柜摆在店门口的样子也接近，借的时候容易没看清，还的时候更容易凭感觉，应该就是这个吧。往里一插，听见一声响，转身就走。四川有位消费者就碰上了这种情况，充电宝还进了另一家机柜，后来被要求支付30元跑腿费，第二天又收到99元的遗失费用。东西明明已经放回机柜，人也没带走，可原订单认定他还在外面，这个憋屈劲儿光听都能感觉到。你想想那个画面，饭吃完了，大家准备走，门口正好有台颜色差不多的机器，充电宝推进去，咔嗒一声，心里也跟着落地，妥了。结果人在车上，再看手机，订单还在跑，费用也很敬业，一分钟没耽误。再回头找刚才那家店，车已经开出去老远了。外观太接近，却
确实容易让人混淆，品牌和计费规则也跟着不够清楚。咱们着急可以理解，有几个动作还是得慢一点。建议前先看一眼品牌和计费标准，有些设备按小时收费，有些不足一小时也按一小时算，不同地点价格还可能有差异。借出来之后把订单页面截个图，品牌、借出地点和归还提示通常都在里面，10秒钟不费事。准备还的时候，最好从原来的小程序或订单里查可归还网点，别光看机柜颜色，也别觉得插得进去就是一家。归还后在原地站一小会儿，确认订单结束，计费停了再走。机柜那声咔嗒只能说明东西插进去了，不能代替账单说收到。真发现还错了，先把订单截图、归还地点、支付记录和客服沟通内容留好，把经过说清楚。越着急越别来回退出取消页面，最后把能说明问题的信息也弄没了。共享充电宝还有一种尴尬，大家可能都见过，借的时候3秒钟，归还的时候满街找。吃饭的商场里有机柜，离开后去了别处，打开地图一看，最近的归还点还要走10几分钟，终于走到机柜满了，手机电视有了，人围着街区找空位，运动量也有了。借之前顺手看看归还网络，特别是要坐车赶高铁去机场的时候，别拖到最后几分钟，能在原地点还就尽量原地还，订单结束再走，别刚把电量焦虑处理掉又带着计费焦虑上路。可能有听众说，我从来不借，我自己带充电宝。这确实省心，前提是出门前也给他充过电。我就见过有人特别从容地从包里拿出充电宝，一插发现它只剩1%。手机和充电宝并排躺着，谁也帮不上谁，场面一度很讲究陪伴。共享充电宝解决的本来就是一个小而急的需求，手机快没电，临时补一点。可外观、计费、归还网络一旦看不明白，小方便就会拐个弯变成小麻烦。结果孩子转身坐到桌边，连续看2个小时绘本，或者低着头做特别细的手工，眼睛还是一直在近距离工作，只是屏幕换成了纸和豆子。真正该看的是孩子一天里有多少时间一直盯着近处，中间有没有抬头看远，有没有出去活动。具体怎么安排可以听眼科医生的建议，也可以先从简单习惯做起，近距离坐一会儿就起来走走，看看窗外远处，桌面光线要合适，别趴得太低。家长不用每隔2分钟喊一遍抬头，提前约好休息时间，铃声一响，大人孩子一起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反而更容易坚持。孩子拼得正投入，直接喊停确实容易不乐意，可以让他先把手里这一小块完成，下一种颜色等休息后再放，作品没被突然打断，休息也有个明确时间。桌上放个计时器，让孩子自己按开始和暂停，参与感还会更强。平时也留意一下孩子最近是不是常眯眼看东西，揉眼次数多没多，脑袋离桌面是不是越来越近。真有看不清或其他不舒服，及时去正规医疗机构检查。每个孩子情况不同，别拿网上一个案例在家里直接下诊断。说到这儿，我脑子里已经有一段家庭对话了。家长说，别玩手机了，对眼睛不好。孩子很听话，手机一放，拼豆一拿，安安静静坐了一下午。家长从旁边走过好几次，心里还挺满意。等吃饭一看，孩子的脑袋都快跟桌面汇合了。眼睛不知道你看的是电子画面，还是一颗彩色小豆子。他只知道，这个近距离我已经保持很久了。

提醒到这儿就够。喜欢拼豆，接着拼，喜欢画画也接着画，中间把脑袋抬起来，去阳台望望，或者直接下楼跑一圈。作品晚十分钟完成没什么，眼睛舒服更要紧。大连夏天的傍晚出去活动其实挺舒服，下楼转一圈，看看远处的树、楼和天，让孩子顺便跑一跑，大人也一样。咱们白天盯电脑，晚上盯手机，有时一边提醒孩子抬头，自己还在沙发上刷得停不下来。护眼这事儿全家一起做，比只盯着孩子有说服力。吃完晚饭下楼，不一定非要完成多少步，孩子踢会儿球，看看云，大人在小区里走一圈，聊聊今天拼了什么，风舒服就多待一会儿，回来再接着拼，眼睛歇过了，心情也换了个频道。咱大连傍晚的风有时候很有存在感，刚出楼门还觉得热，拐过楼角风一过来，人立刻精神。这个时候看看远处，比家长站在桌边连续说10遍抬头管用。大人也把手机先放兜里，别嘴上让孩子看远，自己一路盯着屏幕走。童年里有熟悉的零食，也有坐下来就舍不得停的游戏和手工，东西还是那些东西。长大后的咱们多会了一件事，喜欢归喜欢，也知道什么时候翻翻包装，什么时候抬起头。下面这首歌放在这儿正合适，里面有童年的画面，也有回到日常生活里的轻松。周杰伦《稻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稻香》。拼豆桌咱们先收一收，换张桌子，办公桌。杯子里可能还有半杯凉咖啡，电脑屏幕上文档已经开了六个。这两天 DeepSeek 的一次价格调整，让不少做技术的人开始重新安排工作。听到 API 风骨定价，有些听众可能手已经伸向音量键了，这跟我有啥关系？别急，翻译成日常话其实不复杂。咱们平时打开 AI 应用，输入一句话，等它回答。开发者做软件需要让程序一次处理很多内容，会从另一条通道调用 AI， 这条通道叫 API， 用多少付多少。从8月17日零点开始， DeepSeek 把一天分成了忙时和闲时，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是高峰，其他闲时的价格只有高峰的一半。听起来很像咱们熟悉的错峰，饭点去餐厅容易等位，早晚高峰路上车多， AI 也有大家集中来用的时候。不着急立刻出结果的任务就可以往闲时挪。比如一家公司有一大批材料要分类，今晚跑还是明早跑都不耽误，那就挑便宜时段。在线客服可不能照搬，用户白天来问问题，你不能回一句现在价格高，咱俩半夜再聊，这客服态度倒是挺诚实，体验估计不太行。普通用户打开聊天应用，不会直接看到上午问一句贵，晚上问一句便宜。这次调整主要影响使用 API 的开发者和企业，咱们知道这一层就行。 AI 进了工作流程也得排时间算成本，工具再聪明月底还是会遇到账单。价格可以错峰，工作也能错峰，有一样东西躲不过去，文档发过来了总得有人看。网上这两天有个职场吐槽，说一些开会场景已经成了互丢 AI 文档，这只是网络上的一种形容，没有数据能说明大多数公司都这样开会。不过不少上班族看到会笑一下，大概是因为那个会议室画面太容易想象。场景可能是这样的，会前一个人让 AI 生成一份很长的材料发给另一个人，对方来不及逐字看，又让 AI 先总结。开会时，两边各拿着 AI 整理的重点，讨论下一份准备交给 AI 生成的文档。咱们把门推开看一眼，甲说，方案我整理好了，你先看。乙打开文件，42页，光滚动条就让人深呼吸。他先交给 AI， 帮我提炼5个重点。会上乙拿着5个重点提问，甲一时找不到原文，又在电脑上悄悄问 AI， 他说的是哪一段。会议室里两个人都很忙， AI 做了3个工位。文档从 AI 那里出来，经过2台电脑又回到 AI 那里。真正开会的人坐在中间，主要工作像是在转发附件。好笑归好笑，仔细一想还真像某些工作日。AI 让做出一份看上去很完整的材料变快了，标题有了，目录有了，20页内容一会儿就铺满，文件发出去分量感十足。收到的人往下一翻，真正要决定的可能只有2行，而且藏在第17页。前16页把气氛烘托得非常充分，第17页才小声问一句，那咱到底选 A 还是

选 B。 文档出得快不代表里面每句话都准确，还有一种情况更麻烦，字全写满了，写材料的人自己还没想明白。以前一份材料能写多长，多少受时间限制，越长投入通常越多。现在这个限制变小，咱们可能会收到更多内容。几十页看着很认真，打开却发现真正要拍板的内容藏在中间，前面铺背景，后面放通用建议，人读到最后连最开始的问题是什么都快忘了。接收文档的人手上也有一堆事，只好再让 AI 提炼。发送方用 AI 扩写，接收方用 AI 压缩，一边加一边减。夹在中间最容易没的是项目真正难在哪儿，还有最后谁来为判断负责。这不是说 AI 写文档没价值，它整理会议记录，搭初稿结构，归纳已经明确的信息都很好用，也能帮人快速找遗漏。只是人得先知道要他做什么，结果出来以后还得亲自看一遍。文档里有数字，就核对数字从哪儿来，写到客户意见，确认原话有没有变，涉及下一步安排，把谁负责，什么时候完成写清楚。 AI 能把句子写顺，责任不会因为句子顺了就自动落到某个人名下。我挺理解大家为什么会对这个吐槽有共鸣，上班时真正不够用的常常不是文档模板，而是注意力。消息一条接一条，会一个接一个，桌面上还压着材料，每个人都想让工具帮自己快一点，这很正常。麻烦在于别人已经发来30页，哪怕其中不少内容由 AI 生成，接收的人也会觉得我是不是得认真回一份，于是反馈也写30页。文件越来越厚，会议室桌上的水喝了2轮，事情反倒没说得更清楚。有时候好用的会前材料可能就1页，开头直接说发生了什么，这次要定什么，还有哪2个问题没答案，数据和附件放后面，需要深入的人再看。他看起来没那么有气势，但会议真的能省时间。大家可能都开过一种会，讨论了40分钟，终于有人问，咱们今天到底要定什么？屋里一下安静了，有人低头翻文件，有人抬头看投影，还有人端起已经没水的杯子喝了一口。要是这个问题写在1页，前面39分钟大概能省下来。还有一种会，方案没人表态，字体倒收到了不少意见，标题再大一点，颜色换一下，3页那张图往左挪，大家忙得很具体，真正需要决定的事还安静地躺在最后一页。 AI 能很快改格式，但它没法替一屋子人拍板。AI 可以帮忙把那一页写清楚，也可以检查有没有漏掉信息，前提是写材料的人先想明白目的，自己都说不清要对方看完做什么，再长的文件也只是把这份模糊打印得更厚。为了显得充分，让 AI 生成更多内容，太多又请另一个工具筛选，工作量没消失，只是换了身衣服又回到桌面上。发文档以前，不妨先问自己几个很普通的问题，对方最需要知道什么，这次是请他提意见还是请他做决定，哪些已经核实，哪些还只是方案。3句话能说清，就把3句话放最前面。详细材料附后，别让最要紧的内容在长文档里跟大家捉迷藏。开会也一样，人坐到一起是为了把分歧说清楚，把决定做出来。材料可以由 AI 协助准备，会上还是得有人认真听，认真问，也认真回答。总不能最后会议纪要写得特别完整，决定一栏还是待进一步讨论。聊到这里，我又想起开场那条在

在大连湾海底隧道里游泳的鲨鱼，它跟 AI 长文档还真有点相似，画面做得太像，咱们容易以为是真的，材料写得太满，也容易让人以为事情已经想清楚了，可像不像，满不满，都不能替代核对。入口对不对，行李箱标签是不是自己的，充电宝订单停没停， AI 文档里的数字从哪儿来，动作都不大，却能在麻烦进门之前把门挡一下。 AI 会越来越快，使用成本和方式也会继续变化，我也期待工具更好用，它确实能省时间，替咱们处理不少重复工作，省下来的时间用在哪儿？

的链接也得点进去，标题和内容都对得上，信息才真正能用。日常小事也一样，让 AI 推荐菜谱，先看看家里到底有什么食材，让它规划旅行，再查开放时间和交通情况，让它整理工作材料，涉及公司内部信息时要遵守单位的数据要求。工具能帮的地方很多，哪些内容不能随便上传，自己心里也要有数。也许今晚你就会让 AI 整理一段文字，排一下下周计划，或者查个问题。用之前把要求说清楚，用完别急着关页面，再看一遍。该核实的核实，该自己定的留在自己手里，这样省下来的才真是时间，不是把麻烦挪到明天。今天咱们从一条根本看不到鲨鱼的隧道出发，在行李转盘边差点拎错箱子，又站到充电宝机柜前确认了一遍订单，中间回到童年拆了包雪饼，翻翻背面的标签，还去拼豆桌边提醒了一句先抬头看看远处，最后到了办公桌， AI 速度上来了，人反而更得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数字谁和决定谁做，文档发出去到底想让对方干什么，要不然 AI 忙了一大圈，咱们还坐在会议室里问重点在哪一页。星期天晚上多少有点舍不得周末，也会提前惦记明天，先不催自己，把明天要带的东西放好，手机充上电，再检查一下那块准备随身带走的充电宝，它可别只剩1%，然后给自己留一点安静时间。今晚哪段让你想起自己的经历了？欢迎到互动平台聊聊。拿错过行李箱吗？共享充电宝有没有让你多跑路多计费？小时候最爱哪款旺旺？工作里用了 AI 究竟省事了还是文档比以前更多了？我还挺想听听大家怎么给行李箱做标记，贴纸绑带都常见，也许你有更直接的办法，隔着半个转盘都能认出来。共享充电宝也一样，大连商场饭店多，平时借的人不少，你最头疼的是找不到归还点，还是插回去以后订单不肯结束，都可以说说。星期天晚上聊这些小事挺合适，他们不大，却可能明天一出门一吃饭一上班就碰到。今晚多记住一个动作，明天少绕一段路，少对着账单发一次愣，咱们这段聊天就没白聊。感谢你陪我到现在，这里是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祝你今晚睡得踏实，明天出门不拿错东西，手机满电，心情也有电。最后把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送给你，我们下次节目

0: 式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救我中华，问问你，
3: 守延安，建西北，
4: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
3: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云听还有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走进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当染缸里的湛蓝的在棉布上去晕开冰裂纹，当木锤呢敲击夹板的声音穿响了百年的时光，那满族传统的亚染的技艺呢，正在用精美呢去编织着民族的记忆。今天呢，我们将拨开染坊的棉帘，去聆听匠人口中的蓝白相间的故事，那些藏在扎染技法里的这个祖辈的智慧，那些呢浸染工序当中沉淀的文化的密码呢，正在等待着您在电波当中一起相遇。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指尖上的非遗的艺术。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城市会客厅。在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当中呢，我邀请到了两位朋友，其中一位呢是大连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传承人卢令老师，那另外一位呢是曾经到访过我们节目的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老师。好，欢迎二位的到来。卢老师
1: 啊，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代表性传承人。
0: 好，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
0: 那今天呢，把二位请到直播间呢，就是一起来聊一聊呢，卢老师您的拿手绝活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亚染，是我们满族的这个技艺，是吧？
1: 对。
0: 那您从事这个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这个技艺的时间有多久了？
1: 小的时候受这个家庭环境影响，我的祖母啊，小的时候跟祖母在一起的时间能长点。
0: 哦。
1: 大约六七岁的时候，就看老太太用这个各种植物染料。她在那块儿夏天用水来沤。我跟她一起做。这属于
0: 帮忙
1: 体验式。
0: 体验式。
1: 沉浸式。
0: 沉浸式
1: 体验。那么真正把这个技艺带到这个单位是属于从2006年。2006年我们辽宁省啊，是属于第三批进入科改的。然后我在学校呢教通用技术课。那么通用技术课开始讲的理论比较多。那么同学感觉有点枯燥，就是净讲理论了。
0: 是
1: 这样式的话，我把这个亚染的一些工艺带到这个课堂。这样式的话，大伙就感觉哎实践呢多一点，学生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0: 也就是说呢，我既能听得到，我也能看得到，
1: 对，
0: 而且我手能触碰得到，
1: 对，还有一个成果啊，有个成果啊，
0: 所以这种感觉它就显得更具象化了，
1: 哎，对，
0: 就比枯燥的那种课堂的感觉要好上很多了，是吧？
1: 啊，对对对，是。
0: 那您在从事这项技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您深远影响的这些老师或者同行啊？比如您提到了您的奶奶啊，
1: 就是我觉得哈，从事这个民族传统技艺啊，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匠心，这匠心，比如说，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见第四代传承，我的祖母啊，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谁家里有什么事儿啊，他都主动去帮忙，就是不计报酬那种帮忙。
0: 哦，
1: 但是我就感觉说，哎，这个老太太是傻呀，还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回想起来，这感觉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大爱的民族，
0: 是，
1: 就是说，当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主动去帮。
0: 对对，
1: 实际上它蕴含的生活哲理呢，就是说，互相帮助。
0: 是
1: 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在世界在地球上5000多年源源不断，这个文化没断，我觉得与这个爱是有很大关系，
0: 是它是一个桥梁哈。
1: 所以说那个从这个传统技艺呢，我也是感觉首先呢是对这个技艺的爱。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我的休息日很少，就是休息它对我来讲都是属于一种奢侈。
0: 您觉得不愿意休息是吧？
1: 也不是不愿意休息，就是三十除夕那天晚
0: 上没时间休息，
1: 我都在那住哈、然后我爱人就说，爱人说这人哈好像是精神状态不太好，哪有三十晚上吃完饭就开始在那开始染啊缝啊。
0: 三十晚上您都继续来从事您那个技艺。
1: 但是我就感觉吧，这个活是越做越多。可能有的人感觉我做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任务吧，任务越做应该是距离目标越近，工作量是越来越少，
0: 是
1: 就做完以后是减法。但是我一做这事儿以后，我就感觉要做的事越来越多。
0: 是您是不是觉得仿佛把这些
1: 更多人来看，就是
2: 不太能接受，
1: 一时半会儿
0: 对
1: 不能一切接受。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抽象化，
0: 抽象化，
1: 抽象，哎，抽象，变成一个抽象符号。

0: 那抽象符号，就是说我们这个图腾，
1: 嗯，
0: 它的寓意是感，
1: 是
0: 反哺，
1: 是
0: 有智慧，
1: 是是
0: 志向不息，
1: 是
0: 通过这种形式，
1: 嗯，
0: 来传承我们这个，
1: 嗯，
0: 就既把这个传统的纹样，将近200年的纹样我们也保存下来了，
1: 嗯，
0: 那么在现代社会上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 是是，
0: 就多数人要用的要接受，
1: 嗯，
0: 不接受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文化符号呢在于推广啊，在于我们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对吧？
0: 啊，对。
1: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和其他民族的他们这个所蜡染呢，包括一些其他技术这个所染的这个作品呢相比较的话，我们突出了我们满族亚染它突出的一些使用的工具、使用的材质、包括一些图案的一些设计，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在做这个满族传统亚染这个技艺的这些主要流程的话，又有哪些不同呢？
0: 流程的话是这样式的，就是，我们首先呢是，要抓住这个节气，
1: 节气
0: 在夏天，
1: 哦，
0: 要将这个染料给准备好。
1: 首先就一定是在节气要选好。
0: 你看看这个用这我们的项目名就是满族传统亚染，
1: 嗯，
0: 这染放在最后的，
1: 是
0: 前面的所有都是来修饰这个染的，
1: 哦，
0: 所以说把这个染液的给准备好。
1: 你看这一个亚字写起来简单，但是里面却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0: 啊，哎，这个染呢是前提是基础，
1: 嗯，
0: 这个压呢是有技法的，
1: 是是。
0: 那么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他的技法就是镂空，
1: 啊，镂空
0: 就是桦树皮镂空，
1: 嗯 嗯, 嗯，
0: 镂空之后呢，将那个花纹板啊扣在布料上面，
1: 嗯，
0: 向镂空的地方填充石灰和豆浆的混合物。
1: 哦，
0: 这个石灰豆浆混合物呢就是防染浆，
1: 嗯，
0: 它起到了防染上色的效果。
1: 嗯，
0: 这是第二步。
1: 嗯，
0: 那么我们将这个浆刷好之后，板起开，将这个防染浆晾干，再将带有防染浆的这个纺织品，
1: 嗯，
0: 放在染缸当中，大约20多尺。
1: 哦，
0: 20多尺，
1: 这么复杂呢？
0: 植物染慢，植物染就是
1: 特别费功夫，
0: 它跟西方那个化工染料比啊，
1: 一下就上去了，是吧？
0: 就是慢，它的反，
1: 但是慢工出细活啊，
0: 哎，慢工出细活，就是染色效果，
1: 嗯，
0: 确实染的周期和工序比较长。
1: 但它是不是就坚持的时间也会更长呢？
0: 啊，长，
1: 对吧？
0: 正常啊，对，它染上之后呢，在洗的时候再放点盐，
1: 嗯，
0: 固色之后再晾干，基本上就不褪色
1: 了。哦，基本就不褪色了，
0: 不褪色了。
1: 哎呦，啊，哦，是这样。
0: 因为你这工序到了，
1: 是是是。
0: 因为20多次这个工序，它已经进入到这个纺织品当中的纤维当中去。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就染色效果非常好，
1: 彻底浸透了，是吧？
0: 然后干了之后呢，我们再将这个浆给刷掉。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呈现出这种，以蓝底白纹为主。
1: 嗯，
0: 你看清代这个服饰啊，就是
2: FUN。饭
3: 范儿，范
4: 儿，
2: 范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0: 石青色，
1: 对对，
0: 我们看那个古代一些清代一些纪录片都是青色，
1: 没错没错，那所以还是沿用了这个色系，是吧？
0: 色系，
1: 嗯，对。那也说呢，我们在除了这个工艺它流程比较多，在技艺的难点上有哪些比如说需要我们特别特别特别要注意到的呢？
0: 难点呢，就这个项目是易学难精。
1: 易学难精，
0: 对，就比如说我们上幼儿园上体验课的话，
1: 哦，
0: 那个小孩也能做几步，哦，也能做，
1: 是。
0: 然后呢在大学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
1: 也能做，
0: 也能做，
1: 嗯，
0: 但是出精品
1: 这就难了，这就难了，
0: 比较难。它精品
1: 它主要是考虑在哪儿呢？对啊，
0: 难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技艺啊，
1: 哦，
0: 还是要熟能生巧。
1: 对, 对, 对, 对，
0: 它不熟练，他看挺简单，他就做的话，
1: 是
0: 就比如说一个刷浆刷的不均匀，
1: 嗯，
0: 浆刷的不均匀的话，你那个染液它无孔不入啊，
1: 哦，
0: 染液进去了，它呈现那个图案就虚，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边界就不清晰，
1: 嗯，
0: 一句话的概括就是说它不美，它那作品呈现方案不美，
1: 是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它那个色泽呀不鲜，
1: 啊，哦，不鲜艳，
0: 图案不美，
1: 嗯。
0: 色泽不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1: 嗯，
0: 给这个观众，
1: 嗯，
0: 来看这个他干这个活，就是有一种我们说劳动美，
1: 是。
0: 但有的人做的给人感觉是 他做就特

0: 别难过那种难受的感觉，本来劳动是很快乐，
1: 是
0: 但是你看他做完以后吧，就是就心里就很纠结，所以这个项目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带着感情去做着这个
1: 对
0: 项目。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啊，他在做一些传统的项目的时候呢，最拿人的地方就在这儿。
0: 哎，对，
1: 用心而做。
0: 哎，对，
1: 他这体现出来的感觉，他不是靠谁说，甚至说你用语言都无法形容出来的这感觉，一看他就活了。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就像前两天我看一个小视频啊，说是有个叫姜维的啊，这一位老师他是做画的，知道吗？他呢是20多年的这个精神病分裂者。然后呢，他其实大多数的时候呢是清醒的，但是呢，有在相当长的时间，他会犯病，对吧？然后这个人比较坚韧不拔，他的老师也就发现的。然后你看，他虽然是有这样的疾病，但是他的画当中，就是一眼看过去，所有的不管是人物什么的，他是活的。
2: 嗯，
1: 我想就像刚才卢老师说的，这就是用心而作，才能产生出来的一个作品的一个效果，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作品呢，都赋予它，生命价值吧，哎，有这种
1: 对生命价值，
0: 有种生命价值。
1: 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啊，一下传递到我的心中了啊。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听了之后呢，心中也能感应得到。那我们的听众，比如说，哎，通过今天我们听我们的节目，就说我想去看看咱们满族的亚染这作品，去哪儿能瞧得见呢？比如说在我们一些商场里或哪里的话，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的地方吗？
0: 我们现在的展示有线上和线下。展示
1: 线上线下展示，
0: 线上我们有公众号，
1: 哦，
0: 都可以看，就是，大连非遗满族亚染这个公众号，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看。那么到线下看的话，因为我是大连市经贸高中的，
1: 老师，
0: 劳动课老师，
1: 哦，劳动课老师，
0: 可以到我们这个也是满族亚染传承基地，
1: 哦，
0: 可以到基地去，去看，
1: 去了解，
0: 看不要紧，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话，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啊，
3: 要体验，
2: 对，
1: 是，
0: 我跟体验者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你自己做完一个亚染作品，不舍得扔，想带走，你这个作品就是合格的。
1: 是，
0: 就是，评价一个作品呢，优秀也好，还是不合格也好，就看做完以后你自己用不用。
1: 是，
0: 你自己用就是一个好的作品。
1: 没错，老说的太好了。我将来有机会，我们来组织一些线下的这种体验活动，是吧？
3: 没问题，
1: 我们也参与进来，哎，
0: 可以啊，
1: 让我们的听众也能够参与进去了解到这种非遗文化带来的一种魅力，哈。
0: 对。
1: 国家这么大，我们这个民族这么多，是吧？民族的精品有这么多，是不是？
3: 对，下一步就可以搞一个，这个叫我们这个栏目叫叫
1: 都市夜未央，
3: 都市夜未央的听友，
1: 悠长，是吧？
0: 对，
3: 内敛，
1: 对，
0: 内敛，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就是，
1: 对，
0: 就是追求这种
1: 有这样的特性，
0: 有这种特性，
1: 是，
0: 这是刚才讲的技法，还有个颜色，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用这块还是要把这个。传统纹样当中承载的这个文化内核要给挖掘出来。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海东青，海东青就一种鹰
1: 啊，海东青
0: 这鹰特别少见
1: 啊，
0: 就是说鹰这个海东青不大，但是呢它不畏强敌，
1: 比较勇敢，
0: 啊，这样式的话就是说体现我们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1: 是，
0: 就是以小博大，自强不息。
1: 嗯，
0: 我们要把这精神内核给它挖出来。
1: 对，其实我觉得好的作品哈，最好就是能把它的故事给它演绎出来。
0: 哎，对，
1: 这样的话，
3: 故事就是文化。
1: 对，它能够很好的去抓住人的心，并不是我简简单单拿了这么一个布，上面有几个图案，
0: 对，
1: 不是的，
0: 不是，
1: 而是这个图案和这个布当中它体现的哪些故事，这些故事是如何去来走入我们的生活，
0: 对，
1: 这显得特别的重要
0: 啊。
1: 所以我今天听了卢老师这个讲述呢，我就能感觉到。哎，这个满族的亚染这个技术呢，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魅力的这么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那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过是图案了，对吧？那图案呢？刚才你提到有乌鸦啊，刚才你提到了还有这个牡丹花。那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说，把更多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举例啊，我是从我不懂啊，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比如现在哪吒二比较火，我们有没有考虑说，把哪吒的一些形象也能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来呢？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我就举个例来讲，
0: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哪吒今年好像那个电影比较火，
1: 对，
0: 它带动了就是我们说叫什么叫设计群，
1: 嗯，
0: 就一群，比如说有面说的有剪纸的，
1: 是
0: 都是哪吒过来，
1: 是
0: 我们在考虑这块的时候，就是说，可能我的。创作视野或者传承视野跟别人稍微有一点不同，我觉得还是讲究叙事性，就是叙事性，就是说不要孤立的一个作品，
1: 我不要去跳跃它，是吧？
0: 对，不要一个孤立一个作品，而是说完整呈现，以这个讲故事叙事这种方式 呈现出一系列产品，
1: 它就像是壁画似的，是吧？
0: 嗯，
1: 一张壁画一个故事，
0: 一个
1: 但是他们之间还有关联，
0: 哎，对，前后有关联。

0: 那这样式的话，就是说我还是很，就是我跟学生讲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把这产业链给做好，
1: 嗯，
0: 就说不是说有我都把你干倒，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把我这一块做好，上下游给带起来，
1: 是是是，
0: 大伙形成这一个产业集群嘛，这话可能说有点大哈，至少说这个传承集群，
1: 对对，
0: 我们有个群体在这块，
1: 嗯，
0: 有个群体在这块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相互支撑，
1: 对对，
0: 相互支撑。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这块要创作一个这个哪吒的这个。纹样啊，
1: 嗯，
0: 那么哪吒纹样的话，相应的，可能有的人他动手能力不行，但是讲故事行，
1: 是。
0: 那么情景再现的话，就在这，比如说在这个空间里边，
1: 嗯，
0: 他有人就专门给你讲这个故事，
1: 嗯。
0: 好，那么我们这个纹样呈现了，那下边是不是布料就出来了？
1: 对，
0: 布料出来的话，你就会这个传统服饰裁剪呢，
1: 嗯，
0: 把这个布料给裁剪成传统服饰，
1: 嗯，
0: 裁剪服饰不要让这个就是观众啊或者游客。就单纯的看，
1: 嗯，
0: 他看是记不住，心理学讲了，单纯的看5%他都记不住，
1: 只能是走马观花，
0: 让他体验，
1: 嗯，
0: 这样是衣服是不是出来了？
1: 是 是, 是
0: 啊，衣服出来以后，那么哪吒他涉及到一些传统音乐吧？
1: 对 对, 对，
0: 我们有音乐天赋在这块，我们可以用这个古筝啊、古琴，
1: 是
0: 这样式的话，声就出来了，
1: 嗯。
0: 好，那你哪吒体验在那个时代，我们比如说有茶，
1: 是
0: 或者有什么的，这样式的话，
1: 嗯，
0: 可能那个茶也出来了，
1: 是
0: 现场做一些茶，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太极啊，还有东西，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就。叫生态环境，
1: 它是一个立体的视角，
0: 立体、
2: 嗯、
1: 是吧？
0: 立体就多个项目在一块儿啊，
1: 是是，
0: 它互相支撑，
1: 哎，
0: 大伙儿都能给玩起来，
1: 是是是，
0: 而不是说叫有句话叫独木难支，
1: 嗯，
0: 你这个步做再好的话，你还得跟别人讲，他的多数人他是没时间。
1: 其实您想体现的就是，
0: 哎，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哎，
1: 对
0: 吧？对，
2: 又返回到最开始老师说的一个大爱了，
1: 嗯嗯、是是是是、
0: 嗯。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所有人在这个文化生态环境当中啊。都是贡献者，也都是受益者，
1: 是 是, 是，
0: 良性循环。
1: 哎，这就有意思了。
0: 哎，这样就好了。
1: 对对，
2: 实际上更多的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想把更多的非遗项目，
1: 嗯，
2: 融合到一起，嗯、
1: 或者并联起来，是吧？
2: 能够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对你中有我，中有你。比如说，它这个萨满亚染满足的这个亚染，能不能结合其他的，
1: 嗯、
2: 比如像刺绣啊、剪纸啊、
1: 嗯、
2: 一些图样，
0: 哎、
1: 嗯，
2: 都融合在一起，
0: 对、
1: 哎，
2: 更多的一些体验感呢？像刚才卢正老师讲的，最终拿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1: 嗯，
2: 不光是很用心，它很有故事感。
1: 对、
2: 嗯，一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哦，
1: 是，
2: 我会想起某年某月某日跟卢正老师，
1: 嗯、
2: 哎、
1: 嗯，
2: 这个非遗的项目。有满族的亚染，
1: 是是，
2: 刺绣有什么雕刻，哎，结合在一起。
1: 其实王老师，你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您认为啊，非遗它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这种推出的模式呢，还是应该是一种批量式的推出模式？
2: 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俩在上期的节目讲到过这个问题，
1: 嗯、是吧？
2: 最开始呢，我们现在这些非遗老师的叫非遗原创的作品，
1: 嗯，
2: 但原创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一个是周期长，
1: 嗯，
2: 他们花了很多心思去凝结在一个，但是作品呢？
1: 嗯、
2: 很孤立，
1: 对，
2: 他走不了市场，
1: 是是是。
2: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进一步的叫非遗、
1: 嗯、
2: 刚才叫非遗作品，
1: 嗯，
2: 第二个叫非遗商品，
1: 嗯，
2: 这种非遗商品呢，刚才卢令老师讲了，它可能要形成一个产业集群，
1: 嗯嗯，
2: 啊，我可能要做这个图样您来做，
1: 嗯，
2: 布料您来做，最后形成一个作品商品的时候，
1: 嗯，
2: 它有很大的一个市场需求量，
1: 是是是是是，
2: 当然可能后期需要的一些设计啊，工厂，
1: 嗯，
2: 可能要配套，
1: 是
0: 对。
2: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往前努力推广的叫非遗文创品、
1: 嗯、对对，
2: 这非遗文创品呢就结合现代人的思维，
1: 嗯，
2: 包括一些情绪价值，
1: 嗯，
2: 所需要的内容，
1: 嗯，
2: 哎，整体的做一个输出，
1: 嗯，
2: 这个时候可能包括卢令老他们提供的可能就是一个图样，
1: 嗯，
2: 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感，
1: 是是，
2: 剩下的就由工厂来完成这种内容，
1: 嗯，
2: 其实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更快的能推向这一步，
1: 是 是, 是，
2: 卢令老师他们这些更快的产出一些结果，
1: 是
2: 效果，因为
1: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它是分、
2: 嗯、
1: 两条腿来走路，对吧、
2: 嗯？
1: 一个呢是我们固有的，
2: 嗯、
1: 啊，就刚才老师讲的时候叫连续性，对吧？
2: 嗯、
1: 我们保持这个是不能变的，
2: 对、
1: 嗯，绝对不能变、嗯，因为它是一个主线嘛，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哎？其次呢，我们说要面向市场的时候，我们考虑它的一个商业属性，
2: 对，
1: 然后怎么去与其他的这些非遗的项目进行融合，
2: 对，
1: 啊，
2: 它得涉及到一个商业价值，
1: 对对 对, 对, 对。
2: 那卢老师他们的作品可能花了3个月的心思，
1: 嗯，
2: 那您说这个作品我要。到市场上定价我怎么来定
1: 的确的确、
2: 嗯、
1: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越聊越热闹啊、
2: 嗯、
1: 那像咱们满族传统的亚染的技艺作品呢，主要是应用在哪些方面呢？你接下来时间请您给我们清晰地来做一个讲述啊。
0: 目前的应用呢，我觉得还是往纺织品上靠
1: 啊，
0: 因为你这个纺织品染色呀、啊、
1: 嗯，
0: 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纺织品，
1: 比如说是不是就桌布也可以用它吧，
0: 它这样的就是、
1: 啊、
0: 服饰，
1: 服饰，
0: 服饰是
1: 服饰，
0: 是重头
1: 哦。
0: 但是呢，现在这满族服饰，像我穿这个长袍啊，
1: 嗯，
0: 穿的人比较少，
1: 对，
0: 但是呢马甲就是砍

0: 你要穿的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个随着时代这个变化哈、啊，这个文化环境变了，我们重点现在推的是坎肩儿，
1: 坎肩儿，
0: 坎肩儿它、哦、它能穿，
1: 对，穿起来轻
0: 它有用
1: 也方便。
0: 这个长袍吧，它还是有点限制，
2: 特殊场合
0: 啊，特殊场合用，就特殊场合，八年级穿长袍的人也少，
1: 哦、
0: 穿马甲的比较多，
1: 穿马甲，
0: 所以说你还是得满足多数人的需要，
1: 是，
0: 坎肩儿是我们主推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推了一些比如说手机那个小袋儿、
1: 哦，
0: 装手机袋儿、
1: 哦、手机袋儿、哦，
0: 手机袋儿，
1: 哎，挺好的。
0: 还有一个那个枕头，
1: 哦，
0: 那个枕头我们也研究这个人体工程学哈。
1: 嗯、
0: 你比如现在那个我，因为我颈椎不太好，
1: 是，
0: 我们在研究这个枕头啊，到底是方形的好，比如说那个满足的，
1: 对、
0: 嗯，以前是方枕，
1: 对，
0: 这个方形枕有的时候反馈信息说，哎，我落枕了，本来挺好的，这个方形枕落枕了，然后我还回去问老太太，就问她，我说你们当时，她说我们就这种方形枕，我说落枕吗？她说不落枕呢。它这有一个这个文化迁移的过程，
1: 是，
0: 我觉得文化迁移过程啊，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手提袋
1: 啊，手提袋啊，
0: 手提袋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旅游帽子
1: 啊，旅游帽子
0: 帽子啊、
1: 嗯，
0: 这个帽子应用的还能
1: 挺广的是吧？
0: 挺广、啊，
1: 对，
0: 目前是这几个方向
1: 啊，挺好的。
0: 再一个就是、
1: 嗯、
0: 这个图案和纹样，
1: 嗯，
0: 开始转化
1: 啊，
0: 开始转化，
2: 形成 IP 了，
1: 嗯。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新符号了，对吧？
0: 嗯，
1: 对。但这得下功夫，是吧？
0: 啊、得下功夫。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哈，嗯，真是在琢磨这个事儿。
1: 嗯，
0: 真是在琢磨这个事。
1: 其实罗老师哈，听您这一讲，我能感觉到你浑身上下都是对一个这个亚染的，咱们满足亚染这个技术的这种热爱
0: 啊，
1: 真是融在骨子里头了。但是有些时候，咱们说呢，非遗啊，我也多少了解一些，我们会发现呢，作为一些非遗的传承人，他们会有一个困扰。不能说所有人相当都有困扰，就是传承的问题。
0: 对，
1: 当下的年轻人，你看现在的生活节奏是吧，特别特别的快，我觉得我没有好像跟时代落多少步，但当我把眼光看向更年轻的30岁、20岁的人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有点老了。嗯，但是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嗯，您脑海当中的一个思考的路线是怎么样的呢？怎么去来选择这个亚染的记忆的传承的情况？
0: 传承是这样的啊，就是、
1: 嗯、
0: 我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1: 嗯，
0: 就是说有人跟我说，哎，我要学徒这个，
1: 是，
0: 然后我就了解一下，我说你现在是做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呢有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1: 是，
0: 我说目前来看别的非遗项目不敢讲啊，
1: 嗯，
0: 满足亚染呢能做到锦上添花，但做不到雪中送炭。
1: 明白、嗯、
0: 就是说你现在有固定收入做这个可能
1: 有保底的，
0: 有点这个精神上的收获、
1: 嗯、
0: 物质上有点小收获，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你要靠这养家糊口，目前来看
1: 嗯
0: 挑战比较大，
1: 挺难的，
0: 所以说两条，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是硕士啊，
1: 嗯，
0: 美国一些教育理念我了解一些，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当中这个兴趣爱好，
1: 嗯，
0: 加未来职业规划，
1: 嗯，
0: 我是参考这两条的。
1: 哦，
0: 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孩子对这事不感兴趣，
1: 嗯，
0: 他对这事不感，可能对别的感兴趣啊。
1: 是，
0: 我很少在对这个项不感兴趣的学生身上下功夫。
1: 嗯、其实老师，你看您说哈、啊，我常说这句话，兴趣往往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嗯，
0: 就说你对一个不感兴趣的人
1: 是
0: 投入再多的话，都属于这沉没成本，
1: 是叫浪费，
0: 浪费，
1: 在我
0: 也不能说浪费，可能他某一天呢、会认识到这个，
1: 嗯、
0: 但是。
1: 时间不等人啊，
0: 时间不等人，
1: 对不对？
0: 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未来职业规划、嗯、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现在家长也是理性，
1: 是
0: 成熟，
1: 是，
0: 他就说我们这孩子，那有的家长说我们这孩子适合做什么，可能在小的时候、
1: 嗯、
0: 家长心里就有数，
1: 对对对，
0: 自知子女莫如父莫如母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比如说这个，他有的孩子将来吧，
1: 嗯，
0: 就想做这个关于工艺类的，
1: 嗯，
0: 设计类，
1: 是
0: 在高中阶段他经过这个3年呢，他有个职业体验，
1: 对，
0: 他就比入高校以后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个学生，
1: 嗯，
0: 他的创作来源和设计灵感要丰富的多。
1: 哦，因为他见识多了，是吧？
0: 他经历过，
1: 体验感多了。
0: 他体验的、
1: 嗯，
0: 他知道怎么回事。
1: 是，
0: 你就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张白纸这种。
1: 嗯，
0: 他想出那个东西，空中楼阁。
1: 是，
0: 他经历过呢，
1: 不接地气儿是吧？
0: 哎，不接地气儿。
1: 嗯，
0: 所以说我很欣慰的说，就是有些已经进了高校研究生。他回过头来还到我这块来，
1: 嗯，
0: 来找这个灵感，来根源，
1: 嗯，
0: 所以说老师，我当时这么事讲这个，哎，我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
1: 是、啊，那你说现在传承的情况，在您的理想状态之内吗？
0: 传情况这样式的，就是，
1: 嗯，
0: 我还是从几个指标来看啊，第一个的实际一点，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

0: 你做这个事儿，
1: 嗯，
0: 和你现在这个职业不搭边儿，
1: 嗯，
0: 应该是走不远，
1: 别碰。
0: 哎，对。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做这个公益，你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把它作为兴趣爱好，
1: 嗯、是是，
0: 这个挺好的。
1: 是。
0: 但是目前我感觉好在哪呢？
1: 嗯，
0: 有几个小孩他在这块儿就是已经参加工作了，
1: 嗯，
0: 他在这块儿他搞那个壁纸，
1: 哦，
0: 就是装修的壁纸，
1: 壁纸啊，
0: 还有那个窗帘，
2: 很厉害。
0: 他把这个图案呢设计成壁纸，
1: 哦，
0: 然后设计成窗帘还卖挺好，但是问题在哪呢？就是。这又回到这个王雷这块了，
1: 嗯，
0: 他没有版权，
1: 对，
0: 只要卖得好，
1: 是，
0: 只要卖得好，拼多多跟淘宝，
1: 嗯，
0: 不出三个月吧，
1: 嗯，
0: 同类型
2: 用不上三个月
0: 就出来了，就出来，
1: 面临市场这样的一个乱象，是不是？
2: 对，
0: 就是说，
1: 嗯，
0: 人家确实设计花了很多功夫，
1: 是，
0: 然后呢，卖得真很好，
1: 嗯，
0: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有些行业，现在不叫供给侧改革嘛，
1: 对对，
0: 它生产能力太强，
1: 是，
0: 你卖得好，我就防你，
1: 是是，
0: 那我防你的话，你又没有这个。
2: 版权
1: 是，
0: 然后你也又没有这个版权自我保护意识，
1: 嗯、对，
0: 人家我就抄，
1: 嗯，
0: 抄完了他又没活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太好，不太好办。
2: 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要接过来呢、
1: 嗯，
2: 其实我们做这几年也一直在做老师的这种，像版权呐、啊、专利啊、
1: 嗯、
2: 这些内容、
1: 嗯对，
2: 但是很多时候呢，
1: 嗯，
2: 涉及到一个很痛点，就是我们的痛点，
1: 嗯，
2: 像卢老师这样式呢，可能稍微年轻一些，
1: 嗯，
2: 思想意识啊到位，
1: 是
2: 市场行为现在他能看得很清楚，
1: 是是 是，
2: 有很多比如像年龄比较大的，
1: 嗯，七八十岁的，
2: 有很多，比如像葫芦。七雕葫芦，像陈忠胜老师、
0: 嗯，
2: 那就接近80多了。
1: 嗯，
2: 说他在做这个内容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了。
1: 嗯、
2: 我已经到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们在极力的做一些保护的内容，
1: 嗯、
2: 包括版权的申请、专利的申请。
1: 是 是。
2: 嗯，其实卢老师做的呢，他今天我们讲到的只是他冰山一角。
1: 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传承类的内容，
1: 嗯、
2: 就包括我们接触来的，因为我们做是。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非遗嘛，
1: 嗯，
2: 我们民族的是世界的，
1: 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比如像我们那年参加的那个56个民族、嗯，那个亚展的图样，
1: 嗯，
2: 都是在卢老师指导下，
1: 哦、
2: 他的学生们做的，
1: 嗯，
2: 整个56个民族的服饰，
1: 嗯，
2: 其实我们手里包括南方也有很多公司，包括想做这种56个民族的云肩，
1: 嗯，
2: 啊，云肩本身也是非遗嘛，
1: 是是是，
2: 各种图样，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启发，这种灵感，
1: 嗯，
2: 但是。更多的涉及到这个点就是版权保护的这块、
1: 嗯、
2: 所以我也在这里呼吁一些像我们这些能有意识的非遗的老师们、
1: 嗯嗯、
2: 能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图样
1: 是
2: 尽快的通过这种法律的手段保护好自己
1: 对对对对、
2: 嗯、
1: 其实呢作为到这个版权尤其现在当下呢实在是一个叫我们管它叫版权时代啊、
2: 嗯、
1: 或者叫技术呢是需要一个叫版权保护的一个时代呢，就不像说过去了，对吧？我们有这个手艺就可以了。
2: 对，
1: 就像刚才你讲的，有些工厂它的复制能力特别的吓人
0: 啊、
1: 嗯！你今天出来的话，明天下午人家出来、
0: 啊、对对对
1: 也出来了、
0: 嗯，
1: 这特别的恐怖啊！所以这个的确像王雷老师，嗯，这块呢应该是和卢老师一样的这些老师们都应该多去操点这个心啊，
0: 是对、嗯，
1: 保护好自己，
0: 哎、
1: 保护好这个技艺、
0: 哎。
1: 对、
0: 嗯，
1: 那在您看来的话，这个人才培养和发展这块呢，对您来讲已经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您对于这个满族的传统亚染技术的这个保护，你觉得最最迫切的，除了版权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来投入的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就是我经常跟同事讲，
1: 嗯，
0: 我说有，就是说现在讲那个创新哈，
1: 嗯，
0: 你推出一个新产品，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这块可能是10000次努力能有一次成功就行，但是我说我现在好在哪呢？毕竟有一个。基本收入
1: 是
0: 啊，基本收入。我说我愿意把我9999次的失败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分享给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青年人，我替青年人去失败，
1: 嗯，
0: 让他们吸取我的失败教训，
1: 嗯、
0: 知道哪条道走不通。对青年人讲，他可能就为他提供一条捷径。
1: 是 是。
0: 所以说我也在不停的试错。
1: 嗯，
0: 我把这试错及时的分享给
1: 老师
0: 分享给他，这样式的话就是说、

0: 地球上也不一定能活下去，
1: 是是，
0: 因为气候、空气、水，
1: 没错没错没错，对对，
0: 你这个环境要没有的话，
1: 是是，
0: 传统技艺传承有这个挑战啊，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要与时俱进，
1: 嗯，
0: 与时俱进，就是说让这个技艺啊，让多数人需要，
1: 嗯。
0: 怎样让多数人需要，
1: 是，
0: 这是就有个转化的过程，
1: 是是是，
0: 往哪转化，
1: 嗯，
0: 可能是有一百个答案，
1: 嗯，
0: 但是你得去试，
1: 对，
0: 转化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
1: 嗯，
0: 得试，
1: 对，
0: 重在实践，
1: 对对，
0: 我是很注重，
1: 我非常同意你这话，
0: 哎，
1: 确实确实，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需要去改变的时候，那么我们无法确定是哪一条路是正确的，那唯一我们就采取所谓叫笨办法也好怎么也好，我们去试，
0: 对，
1: 哎，不能不行动，
0: 实践，
1: 哎，行和动起来之后，才能够最终看到结果，
0: 对
1: 吧？
0: 哎，对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面对非遗这些技艺的时候所要更多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呢，也想跟卢老师去了解一下，一个我们要保证的这个原汁原味的传统的这个技艺在这里头，第二个我们要去创新。那您觉得您对未来传统的这个满足的亚人的？这个技艺的未来的发展有怎么样的一个期望呢？
0: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国家现在很重视。
1: 嗯，
0: 就是这个总书记讲这个文化强国呀。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经济上来了。
1: 嗯。
0: 然后军事上来了。
1: 嗯。
0: 文化，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是文化要强大。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说从国家层面重视啊，这是一
1: 个。是是。
0: 第二，我觉得在大连呢，确实我觉得很幸运。
1: 嗯。
0: 大连，我们从这个文旅局的角度来讲，还有飞机中心，
1: 嗯，
0: 包括市飞机中心、区飞机中心，
1: 嗯，
0: 给予我们很多非常专业的指导。
1: 是啊，
0: 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方向啊比速度重要，
1: 有助力的是吧？
0: 哎，我们当地很重视，
1: 嗯，
0: 给了我们很明确的方向，
1: 嗯，
0: 这样说的话我们进行传承的时候呢目标很明确，
1: 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我们还感谢这个社会支持，比如说王雷，
1: 嗯，
0: 还有我们一些行业协会，
1: 是是是，
0: 啊，给予了我们传承人很多温暖。
1: 嗯，
0: 我是一个很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嘛，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一想起帮助过我们这个项目的人呢，嗯，还有一些单位的，真的让心里很暖心，
1: 是，
0: 就是，毕竟是民族项目嘛，
1: 是
0: 带个传统工艺，我们可能面临一些这两年的好点儿，
1: 嗯，
0: 开始起步的时候确实需要，
1: 挺难的哈，
0: 很难，很难，啊，
1: 我能想象得到。
0: 所以说呢，我有的时候跟孩子讲，我说千万不能忘记这些年来帮助过我们的人，
1: 是。
0: 然后呢，我爱人也是，我爱人说你命挺好，你到哪总能遇见贵人相助啊。我说那可能与我有一颗感恩的心有关系吧。
1: 是 是, 是。
0: 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平台，向所有给予我们这个满足亚然帮助的领导吧，
1: 嗯，
0: 社会各界人士，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表示感谢，真的很感谢。
1: 其实呢，今天听了和卢老师的这个访谈那个过程当中呢，听过卢老师他所讲述的内容，我挺感动的，真的就是能够真正的看到我们中国的非遗的技艺的传承人他们身上那种担当和一种的责任感。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希望在未来呢，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更加精彩的非遗的技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好，那时间的关系，特别感谢卢老师还有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更加让我们感到高兴的这个技艺的作品，以及呢更高兴的一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0: 好的，
1: 好，谢谢，再见。
0: 哎，
2: 再见。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非遗满族亚然的一个故事。那在期待在未来有更多的非遗人的手艺呢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路去触摸满族亚然技艺的温度，从桦树皮染具的纹理到万字纹图案的吉祥的寓意，每道工序呢都是活着的历史的注脚。此刻如果您的脑海里呢正浮现出蓝布晾晒在阳光下的斑斓的光影，那便是非遗传承最好的回响。我是林阳，让我们相约明晚的节目，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好，再见。

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夏风渐渐的淡了，秋意呢渐渐的浓了，在夏秋交替的温柔时节呢，晚风寒韵，岁月寒香，一场清雅的迎秋送诗会呢如约而至了。岁月呢沉淀风雅，声韵呢温润时光。今天呢我们有几位资深的银铃诵读爱好者齐聚现场，以声为艺，以文寄情。

0: 他们将用美好的声音来演绎经典的诗文，穿梭于诗意山河、家国情怀还有岁月风骨之中，让悠悠诗韵能够浸染浅秋时光。也欢迎大家能够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如果说某一首诵读能够触动您的心弦的话，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好，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秋满诗意踏风而来。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频点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进入今天的银铃会客厅，进入今天的秋满诗意踏风而来的特别节目。节目当中呢，有请到几位特别喜欢朗诵的老师来做客节目，希望大家都能够辞夏迎秋，逐光而行。当然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运气新篇。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有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张梅老师。张梅老师，晚上好。
1: 小雨，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嗯，张梅老师今天是带了一批啊，你的新的得力的门生来到节目当中，是吧？
1: 啊，是的，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的五位朋友。啊、那其中啊，有一位是一位就是已经来到我们艺术团十年的钢铁大哥。那么另外四位呢，是我们新进的团员，有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新。嗯，
0: 好，那我们就是从老朋友开始吧。首先请钢铁老师和我们的听友们打声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依旧是铿锵有力的声音。其他的老师，我们请张梅老师给大家安排一下顺序好吗？
1: 好的，来，我们有请张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好，张丹老师，这个学习朗诵有多长时间了？
3: 嗯，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0: 啊、一年多的时间了，没有听出是新学的学员哈。
3: 谢谢谢谢，
0: 铿锵有力，吐字标准哈。下一位老师，
1: 来，国香。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国香老师晚上好。下一位呢，是我们的
1: 特别特别新的，然后我们网名叫秋苹果的。
0: 嗯，
5: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0: 哎，晚上好，老师您好。我们的秋苹果老师晚上好。哎呀，这个秋苹果这个名字非常的应景是吧？
1: 对。好，接下来是我们下一位网名大树啊，陈瑞。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
0: 嗯，好，今天呢是我们很多的崭新的声音出现在节目当中了。想问一下哈，张梅老师，您是怎么挑选学员的？好像每位老师坐在我面前的话，都是那种从内而外的散发一种优雅的气质的老师。
1: 哎呀，谢谢小雨老师啊，对我们的夸奖。这个，因为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啊，真的是，我觉得首先啊，我们是一个对大家来说是大家非常向往的这样一个团队。因为在我们团队里，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他都会怎么样，在自己自身和各个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提升。那么今天呢，就是选的这几位，我们是以一种以老带新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我们的钢铁大哥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好几次了啊，而且大家经常会在就是舞台上看到他的表演。那么我们新进的这四位学员啊，就是他们也是在这个进入到我们这个八一朗诵艺术团之后，在不断的成长。他们从就是一个简单的作品开始练，一直到现在能够从容的站在舞台上。除了我们这个秋苹果啊，因为秋苹果刚刚退休不长时间。嗯
0: 嗯，几位老师啊，这个第一次来直播间，有一点紧张吗？
1: 嗯
0: 嗯，有一点紧张哈。各位老师，大家可以慢慢的来感受，好像是通过这种长期的诵读呀，然后不断跟张梅老师有各种这种舞台的历练呐，包括来电台呀，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尽情的展示自己的声音方面的魅力。其实我觉得叫文如其。

0: 人吧，也就是说一个作者他写的文章有他个人的很多的内涵的表现。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叫文如其人，就是当一个人选择的文章和他这个诵读的方式也是他内在的一种体现。
1: 是的
0: 啊，所以说这个好像是一段时间的阅读之后，这个人的生活状态包括内心的成长都会得到很多的一些滋养和改变，是吧张伟老师？
1: 是的，其实很多人啊，就是很多的普通人刚开始就是加入到我们团、或者说刚开始学朗诵的时候，其实他的目的并不说我要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或者说我能在舞台上表演，其实他大多数的就是说发自内心的喜欢啊，喜欢朗诵。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我在路上的时候，我跟这个大树交流的时候，大树说哎呀，我就是单纯的喜欢朗诵。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在读一个文章的时候，首先要走入这个内心。就是不瞒这个小雨老师说，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是刚刚到还没到电台之前，我们已经在一个地方秘密的，我们把自己的作品都怎么样都经过了一个这样一个哎呀练习
0: 打磨。
1: 对，练习和打磨。对，
0: 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们也是充满了期待吧。我们请各位老师来说一下哈，在欣赏大家的朗诵之前，在没有揭秘各位老师今天选择的文章之前，问一下各位老师，什么样的契机能够接触并且喜欢热爱上朗诵的？我们从这边应该是秋萍老师吗？
1: 张丹老师
0: 您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叫张丹，来自呢我们八一艺术团。我呢是一名老师，是职业培训学校的。我在在我们大连总工会主讲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心理咨询师。
0: 哇，
2: 因为讲课嘛，就是用嗓子用的比较多。所以我一直就想哈，就是有咽炎嘛，我想学习朗诵可以练习气息，然后我要用气息来说话，我觉得这样就能给我的这个嗓子就能够解放出来。正好呢有个机会，就是我有一个学生，中会的学生，他就在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他说老师你去上我们艺术团吧，你的问题肯定能帮你解决。然后这样我就有这个机会走入了我们的这个八一艺术团。
0: 带着一个目的性，甚至是有点小小的小私心，但是接触下来之后，首先问一下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
2: 哎呀，我觉得就是这个气息的这个问题哈，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就比如说如果我以前讲一上午的课哈，中途的时候我可能要喝一瓶水，
1: 对，
2: 但是我现在我就发现我讲一上午的课这个中间的时候哈，我可以不喝水，然后我可以源源不断地回答这个学员的问题。这学员说哎老师啊，你这个是钢铁那个练成的哈，哎呦你嗓子你好厉害呀、其实人学会用气息说话的时候哈，人活的真的是一口气。当你有这个气息的时候，你整个人的这个样的一个状态都会改变，
0: 是
2: 扬眉吐气、
0: 扬眉吐气。
2: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原来这个学习朗诵哈有这么多的哎呀你想不到的这种的好处哈、然后就是真的就是爱上了它。
0: 爱上了他、然后在其中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熏陶感受，
2: 是，
0: 然后艺术方面的一些这个涉猎和增广，是吧？
2: 对的、
0: 所以就是既得到了功利性的一些改善和满足，同时整个身心状态也都在愉悦。
2: 是。
0: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我们老师
1: 郭香，
0: 郭香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您接触朗诵多长时间了？
3: 有2年了。
0: 也2年的时间了、那是怎么什么样的契机呢？
3: 我是2020年呢正式退休的。退休之后呢生活节奏呢就慢下来了，我总想给自己找点呢有意义的事情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
0: 我们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就可以了、
3: 因为我原来啊就很喜欢这个语言文字，就报了一些朗诵班参加学习。一次偶然的机会啊，我接触到了大连语言艺术学会，这里的一切氛围啊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毅然决然地加入这个组织。在这里我也深深爱上了这门优雅的语言艺术。当真正开始系统学习朗诵之后呢，我的感触很深，朗诵不只是念文字，更是用声音感悟文字背后的情感。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和练习过程中呢，我的内心变得充实又宁静。 不仅改善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还在文字里陶冶情操，涵养心境。朗诵也让我退休生活过得格外多姿多彩。
0: 嗯，
3: 在这里呢，我还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诵友。现在的我呢，也登上了舞台参加表演，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因为语言表达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啊。
0: 改变了生命轨迹，这句话听起来好熟悉，好像每次在节目当中都会听各位老师说到哈。我们请那个秋苹果老师稍微做一个调整，然后稍等哈，我们先请大硕老师好不好？你先做好准备。
4: 你好，主持人。
0: 同样的问题，
4: 同样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从小就有两个愿望，啊，第一是当主持人，
0: 哎，
4: 第二是周游世界
0: 啊。
4: 应该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想学语言。但是我寻寻觅觅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嗯，后来呢，我也曾经是老师，我是师范毕业的，做过6年的小学老师，后来我经商了，下海了，下海之后一直忙忙碌碌，怎么说呢，在上海沉浮，曾经也是我们大连市38红旗手，消费者满意单位，实行级文明个体户，曾经还资助，就是资助过那个上不起学的孩子啊，做了很多的公益。退休之后呢，我就想不想碌碌无为吧，我特别喜欢语言，所以我就来到了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我有幸遇到了这样的一团长，我在这里我觉得，哎呀，让我的退休生活简直过得是丰富多彩，而且实现了我儿时的梦想，我特别开心，我特别感谢那个张梅老师，
0: 嗯，
4: 也感谢我们这些诵友，就这样这个机缘来开始学习朗诵。不到2年的时间，
0: 嗯，收获颇多，
4: 收获太大了，
0: 感受颇大。
4: 我认为我的退休生活甚至余生吧，我觉得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下半生。
0: 这是多么高的一个褒奖呀！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真的是人才济济，嗯。我今天真的第一次啊，听这个。陈瑞说他是以前做什么的，还曾经荣获过大连的这个38国际劳动什么什么手红旗手。
0: 红旗手，
1: 对，我觉得他们特别低调，而且他们在学习语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嗯，就甘愿降低自己的这个身份，就说自己是一个小学生。但是我觉得真的有这种心境，这种心态，将来你一定会越来越好。
4: 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小学生，
1: 嗯，真的，
4: 就是来学习了，
1: 特别棒。嗯，
0: 国祥老师刚才说到了朗诵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我发现陈瑞老师只字未提其中的一个字，但是全篇都在说
1: 对
0: 这句话是对的。
1: 这句话我可以在这跟观众朋友们透露一下啊，语言表达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轨迹，嗯，是咱们学会的王会长他说的这句话。这句话我觉得应该应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0: 是的，
1: 其实真的是语言表达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
0: 嗯，
1: 尤其是像我们退休的朋友，让我们的生活过得真的别有一番滋味。
0: 嗯，好，接下来要问一下我们的秋苹果老师。
1: 秋苹果，
5: 哎，主持人好。在因为我是一名小学老师，所以在我的课堂上呢，我是经常给孩子们泛读课文，然后在寒暑假当中啊，我也会给孩子们讲故事。所以有家长就说，哎呦，老师您的声音真好听，普通话也标准，所以是家长给了我自信，让我喜欢上这个朗诵。其实就像刚才说的，朗诵改变了大家的轨迹。我是怎么说呢，也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原先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包括在学生时代我基本上是不敢举手发言的。那么在朗诵的过程中，我从2020年开始慢慢的接触一些朗诵的课程，也结识了不少的诵友，所以我就感觉朗诵也让我有了自信，让我的性格能慢慢的开朗起来。就这样，我也相信今后跟着，因为刚才说了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这个团员，所以相信今后呢跟着张梅团长我会进步神速。就
1: 这
5: 样，这
1: 个秋苹果啊是我们就是有一个团员叫申川的，他推荐给我的，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人才，我说那我太期待了。然后当我加上他微信的时候，我真的对他是有很多很多的期待。今天不瞒就是小雨说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 见到他之后，我们开始就是把这个作品要练习的时候，
0: 这么高规格吗？
1: 对，他一张口啊，真的吸引了我，我觉得特别好。你看他的声音多么就是那种圆润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吐字特别的清晰啊，非常的好。我觉得未来他也会成为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的一颗
0: 冉
1: 冉升起的
0: 新
1: 星，可以跟我这么同步吧？
3: 谢谢团长鼓励啊，我加油加油，
1: 真的特别好
0: 啊！好，冉冉的新星在升起，我们曾经的
1: 巨
0: 小明星啊，巨星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
1: 啊？这个我想那个跟大家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我们就是在咱们大连最热的时候，就是那个气温到36度的时候。我们就是大连市语言艺术学会一行应该有30多人，我们一起跨省，我们来到了这个大庆，跟大庆的这个就是朗诵艺术学会进行交流演出。其实我们钢铁大哥啊，作为一名男性啊，非常稀缺的一位男性，他担任了应该是6个角色的演出，对不对？5个是6个、
6: 啊、是的，6个。
1: 6个角色的演出，其实我觉得我内心哈都觉得特别亏欠他，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男生，而且我们所有的演出都是以一种集体的节目出现，没有男士能行吗？不能成为一个真的盛宴。所以呢，就是我给到他的压力非常多。在这里呢，我也想借这个电波的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向这个钢铁大哥表示深深的敬意啊，同时也表示我的歉意，因为让您就是受累了啊，演了那么多的角色，而且是特别完美的，真的诠释了每一个作品。就是他演的，我曾经跟你说过那个杨子荣，这次又演了一个，就是那个什么的军功章来，那是最后一枚，只要一枚军功章
6: 的
1: 原型，对，只要一枚军功章，就是台下的观众啊，我会看到大家在那抹眼泪。我觉得把我们大连的这样一个语言艺术，这样一个语言艺术的精华带到了大庆，其实大庆的人也觉得特别的感动，说这个朗诵可以以这种形式出现。其实我们也给他们起到了一个带头的作用，也起到了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全国朗诵看大连，真的是这样。好，然后我不说了啊，就是把我的这种深深的敬意和歉意，我今天通过整个的这个空中电台向您表示了啊，也请这个钢铁大哥接受。来，
6: 谢谢张美团长对我的褒奖，您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多有这个高风亮节、
6: 学习朗诵将近10年了，一路坚持，一路沉淀。最初呢，只是喜欢文字读出声音的感觉，慢慢才懂得，朗诵不只是吐字发声，
1: 是的，
6: 更是用心去读懂文字背后的深情。朗诵教会我静下心来沉淀自己，也让我懂得，声音可以传递温度，文字能够凝聚力量。这就是我对朗诵的一种认识。
1: 哦，
0: 我觉得张梅姐的这个领导才能哈，这个情商啊，相当之高啊，
1: 可千万别说，
0: 是吧？啊，然后再来说一下，就本来我是想制造一点小小的危机感的。结果呢，没有想到了啊，我们张梅姐就是新星冉冉升起，巨星永不陨落。
1: 只要加入八一朗诵艺术团，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新星，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巨星。真的，我也请这个电波前八一朗诵艺术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只要坚信啊，我们的初心一定会的，真的会、
0: 我发现我们这个朗诵艺术团好有团魂呢，
1: 特别有，真的，我觉得我们团的人特别好。你看，就像目前坐在咱们这个对面的这5位诵友啊，他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满怀热爱，然后热爱这个集体，把这个集体当成了自己的家，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0: 是，
1: 就是我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就每一个人都照顾到大家的情绪，就这一点我特别感动。其实咱们前期的训练，前期的这个排练特别特别的，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累，可是没有一个人，大家都克服了各种困难，然后一起来为了我们这台节目能够完整的呈现，每一个人都克服困难，对不对？
0: 好，那这个团长说的这么好，但是我们是朗诵艺术团哈，说得好也得诵得好，
1: 对
0: 吧？对，那究竟诵得好不好呢？我们稍事休息，听一下来自水木年华的秋日之诗，然后开启我们的今日的秋日之诗的诵读会，好不好？
1: 好。
0: 敬请大家期待。
1: 好

0: 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到南方的风中流浪是我的向往，养育我的北方变成了思念的地方。我以南方的荔枝思念北方的高粱，我以南方的热烈思念北方的苍凉。学会了南方人说话像鸟一样歌唱，便想听听父老乡亲马鞭甩出的粗犷。在没有季节没有寒冷的城市奔走，更想在下雪的时候回一趟故乡。越过莺飞草长的江南，再读北国的风光，缺少色彩的故乡啊，让我喜悦也让我忧伤。尽管北方有我童年的土炕，南方却是我一生奋斗的疆场。我的青春已化作南方的山水，我的爱已在南方生长。我的家在南方，北方却住着我的爹娘。

也曾千里万里地回到北方，可再也回不到出发的那个晚上。我像一只候鸟，既栖息南方，也栖息北方，心如风筝般的系着思念，也系着梦想。也许我的后人会像我来南方一样回北方闯荡，可我的灵魂却只能在南北之间来来往往。我的陌生而熟悉的南方，我那亲切

0: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青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
1: 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0: 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

一起去大漠，去跪拜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杨。你看，那戈壁荒漠，沙砾飞扬；你听，那风沙呼啸，肆虐势强。而胡杨却在沙漠上站成了一道永恒的风景，一座永恒的雕像。他孤独地承接荒漠的封建刀霜，用无悔的守望，执着地生长生命的渴望。他努力地深扎根系，努力地繁衍梦想。他高昂着枯竭而扭曲的肢体，仰天高歌，与自然、与生死较量，用自己感天动地的悲壮，昭示生命的律动、生命的坚强和生命的歌唱。你也许在为患得患失黯然神伤，你也许在奔波的路上迷失了心海的方向，你也许在物欲横流中浮躁了深邃的思想，你也许在世俗的纷扰中无法抑制膨胀的欲望。那你就来大漠，看一看寸草不生的戈壁滩，看一看生长在戈壁滩上高傲的胡杨，你会瞬间悟出，生命不在于昼短夜长，而是每个章节都要尽显英雄气概，都要尽显精彩和辉煌，都要活得筋骨铮硬，都要活得凛然豪放。也许有一天，胡杨也会倒成一弯古道，一抹斜阳，但胡杨不倒的精神永远会激励我们英勇顽强，永远会激发我们挑战苦难、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朋友，让我们用胡杨撑起的希望对抗风霜，对抗雨雪，对抗生的迷茫，对抗死的恐慌。做人当生如胡杨，千年不死；死如胡杨，千年不倒；倒如胡杨，千年不朽。

1936年8月2日凌晨，黑龙江哈尔滨至诸河的铁路线上，一列日军特别列车呼啸而过。这列火车的牢房里，关押着一位即将被押赴刑场的女囚。她强忍着酷刑造成的剧痛，给同一个人写下了两封遗书。写信的这个人就是抗日女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赵一曼。

0: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1: 宁儿是赵一曼儿子的小名。1935年11月，赵一曼在与日军作战突围时身负重伤被俘。从被捕到走上刑场的9个月里，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身体到处白骨外露，多处碳化，但他却什么也不肯说，敌人甚至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叫李坤泰。
0: 希望你啊，宁儿，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呀，母亲不用千言万语的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你的母亲赵一曼1936年8月2日于车中。
1: 赵一曼，四川宜宾县人，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黄埔军校6期。9·18事变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抗战，他忍痛留下襁褓中的幼子。此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临行前，母子二人留下了一张仅存的合影。就在写下这封遗书的几个小时后，他又为儿子写下了第二封遗书，而内容却显得奇怪。
0: 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育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要好好的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1936年8月2日，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1: 其实啊，赵一曼的丈夫当时根本不在东北，更没有死。他这样写的目的和他化名赵一曼一样，应该是为了迷惑敌人，以保护家人免遭追捕和迫害。对比两封遗书，我们能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儿子的不舍深情。短短的177个字，就6次说到我的孩子。

0: 可怜的孩子，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我的孩子要好好的学习，就是对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1: 由于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在赵一曼牺牲后，他的儿子并没有得到这封遗书，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究竟去了哪里，可他和家人却从没停止寻找自己的母亲。1950年，赵一曼的故事被拍成电影，轰动全国。赵一曼的丈夫与宁儿也观看了这部电影。当时的他们哪里想得到，荧屏上的女英雄赵一曼就是他们朝思暮想的妻子和母亲。直到1957年，原东北抗日联军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到赵一曼的家乡四川宜宾进行烈士身份核查，宁儿才第一次知道了母亲的身份。知道后，她放声大哭，赶往东北。在烈士纪念馆，她用笔抄下了收录在日军档案里的母亲写给自己的遗书。抄完后，用钢笔在自己的手上刺了赵一曼三个字。直到他去世时，那三个字仍然留在他的手上。这三个字不仅留在了宁儿的手上，也留在了全中国人民的心里。

当我挥动风的手指，弹响阳光的竖琴，当我骑着梦的白马飞越时间的草原，当我放飞心的鸽子翱翔在广袤的天空，当我以白云的高度俯瞰蓝天下的祖国，我发现有那么多的风景值得赞美。一朵花，一只恋花的蝴蝶，一棵树，一片树上的绿叶，一座城，一个城市的传奇，一片田野，一颗像稻穗一样闪烁的汗珠。是的，有太多的风景值得赞美，山林起伏的松涛，河流泛动的波浪，襁褓中婴儿的啼哭，夕阳里老人的笑容，毕业季的学生芬芳的桃李，军营里的战士无畏的青春，还有慈善的捐助，爱心的接力，还有窗口的面孔，春天的温度，还有舌尖的美食，故乡的味道，还有耳边的旋律，激情的歌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风景，这一切的一切都值得赞美。但我想，如果把正在生长的祖国当成一个孩子，而你和我们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就会有足够的耐心相信幸福的到来需要时间，我们就会满怀热爱对他的明天充满期待，我们就会为他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

0: 鼓掌加油，我们就会流出激动的泪水，陪伴他一同走向美丽的未来。因为这是一个让人崇敬的伟大的时代，我必须对今天的祖国由衷的赞美。
1: 好，谢谢所有老师们精彩的演诵哈。其实大家听到的好像只有声音，但是在我面前的是非常生动的画面。可能所有的老师除了有声语言的表达之外，所有的副语言情感也都被调动起来了。好，来赶快哈，首先来自我评判一下，我就不逐一来问了，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对自己今天表现满意的请举手。
0: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举手，真的特别棒啊！我觉得大家都超乎了自己平时的这样一个超常的发挥。
1: 哎，有老师没举手呀，一半以上都没举手呀。来，张梅老师，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点评一下，该鼓劲的鼓劲儿，然后呢，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也可以批评一下。
0: 好的，真的，我真的，小雨老师，我觉得我今天非常非常的激动啊！真的就是除了我们钢铁大哥是已经来过几次的这个老学员，其他都是新学员啊。我先从这个，
1: 我觉得你不能说老学员，你要说我们八一朗诵艺术团的
0: 巨星。
1: 哎，
0: 对，啊，应该是我们的巨星啊，真的漂特别好啊，尤其跟我们的新会员大树啊，你俩的这个配合。哎呀，这个作品我真的，我听了我自己都感觉到我自己就泪光盈盈啊，在这儿我觉得完全把我带入到了就是你们两个人所诵读的这样一个情境当中，非常非常的棒。我也希望你们两个人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对朗诵热爱的初心啊，继续加油。未来你也是一个大树，你也会像你的钢铁大哥一样成为一颗真的巨星啊。然后我再说一下国香啊，国香因为他是也是我的一个学生啊，在老年大学的一个学生，我是一点一点的看到你的进步。刚开始他说话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吗？在别康桥他是这样的声音，是悬在上面的，而现在他是在我的所有学员当中气息应该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今天也应该是超常的一个发挥。刚才你看到我给你这个大拇哥了吗？对不对？当他看到我给他大拇哥的时候，他的自信心立马他就爆棚了，我感受到了啊！大家可能没有看到，因为我跟他面对面，他是这样，轻轻的
1: 我看到了
0: 手势啊哈，都出来了啊！真的，我有的时候觉得肢体语言啊，不是你做出来的，而是你发自内心的，我觉得也特别的好。然后就是再稍微控制一下这个气息啊，高低起伏的节奏再加强一点，我觉得特别棒。这个作品是你这么长时间以来朗诵的最完美的一次，真的特别好。然后再说到我们的这个张丹老师啊，因为张丹老师他本身是做这个就是这个培训师的一个老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到我们学会来就是想练自己的气息，而今天呢，他用他自己的行动，然后让用自己的声音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真的气息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这个作品不太好读，
1: 是
0: 确实不好读，声如虎羊。第一个是它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第二个是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家也读过。
1: 对，
0: 当我们在演绎的时候，真的他没有模仿任何人，一点点都没有模仿，就是完全就沉浸在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用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方式为我们诠释了胡杨的精神，我觉得也特别棒啊。然后就是有个别的字音的调值，然后未来再多加强一点，就是我觉得会越来越好啊，张丹。然后最后来点评我们的这个秋苹果啊，郭秋萍是吧？秋苹果是他的网名啊，小学的一个语文老师啊。这我们说，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培训老师的时候，也有一句话说，一个老师首先你要是一个主持人，你要是一个演员，你要是一个表演者，会表演的。但是我今天从秋苹果的身上，我真的完全看到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三点，非常非常的棒啊！因为他是特别新的，应该到我们学会应该有没有两个月？没有，特别嘎嘎新的啊，用大连话来说，嘎嘎新的一个新会员啊。但是今天他是真的，他当我
1: 觉得太不容易了，上来就给做开场。
0: 对，然后我去邀请他的时候，他非常谦虚的跟我说，

0: 气息调动你的情绪，练就你的眼神表情语气，最终你的情绪你的表达真的会非常完美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1: 我们要特别感谢张美老师，每一次来节目当中不单说哈就是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精彩的一些这个朗诵作品呢，简直就是一次非常非常精炼的叫什么朗诵大师课是吧？
0: 千万别这么说，
1: 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们听完之后都会说了气息下沉
0: 就是我们非常每一次来带着我们的会员来都特别开心啊，
1: 是，
0: 然后特别感谢我们真的小雨老师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1: 是哈。好，看一下时间哈，相聚总是觉得特别的短暂，是不是老师们哈？就希望大家继续能够在未来的岁月当中，甚至在余生当中都能够以诗为伴，以声相守，好吗？
0: 好的，
1: 希望大家永远是朋友。好了，最后送出这首歌，来自张雨生的《我是秋天的一棵树》，乃次老师给大家朗诵一首《致橡树》吧，我们期待着，期待下次的相遇，好吗？
0: 好，
1: 祝福老师们晚安，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晚安，
0: 听众朋友们晚安，再见，谢谢小雨老师。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想的。
1: 明白，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啊，多难呐、啊，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

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啊！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人呢？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家。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26年闹饥荒，再加上军阀打仗，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9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熟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2圈。这枚银制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扇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

0: 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儿，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托，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幌子上写着三个大字胡一堂，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 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雇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得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

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我爹说，人家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干痣不见小，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削下去，

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得都

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可能就去城北，一个地方多少天才能再走一回。所以满堂叔等了好几天都没等到姓胡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高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2-3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2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3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3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

0: 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有了人情味，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

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
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的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
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

0: 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的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

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犯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得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尾户。老周他家就3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
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9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2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有的地方砖不够用，就用琉璃瓦的碎渣塞到土坯里当砖用。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生病的病人也一样，前边遭点罪不要紧，今后会好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4合院，仅有1拉6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3、4年才动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边

0: 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将近20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的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4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

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我爹说，人家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他母亲是咋回事呢？他母亲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一摸还挺软乎，像气冲的似的，正好就长在肩胛骨上边偏左的位置。老太太自从得上这病以后，非常上火，睡不着觉，脾气也非常暴躁，动不动就生气，瞧谁都不顺眼。家里人给请来好多大夫，汤药也喝了，药丸也吃了，针灸也扎过了，但这东西就长在这儿了，死活不下去，干治不见效，反倒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其实他脖子上鼓起这么大的大包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他的心脏。这个王氏自从得上这个病，心慌特别厉害，心扑通扑通的乱跳，而且跳得很快，感觉好像要蹦到嗓子眼了，要从嘴里蹦出来似的。但是王氏就一直在跟这个包较劲儿，他觉得谁要是把这个包消下去，他心就敞亮了，看见这包心就难受，心一难受就浑身不自在，还出虚汗，出汗出的整天整宿睡不着觉，人也瘦得厉害。满堂叔说，母亲原来本来是一个很富态的老太太，现在瘦得都脱相了，
皮包骨。总而言之，这包要不消，母亲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满堂叔也着急，想给母亲看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坏了不少大夫。后来经人打听，就打听到街上有一位姓胡的郎中，医术挺高，擅长用膏方治病，很多病人经他手都治愈了。他们说的是我爷爷，我爷爷经常走街串巷，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没有固定的行程，今天上城南，明天

的郎中经过，最后实在等不下去了，老母亲在床上躺着，呼吸都费劲儿了，都心衰了，所以他到处跟人打听，问这胡大夫的家住在哪儿，打听了好些人，也是一波三折的，终于找到了胡家大院。到了大院以后，满堂叔顾不上礼仪了，喊着要找胡大夫。正好那天我父亲在家，我爷爷不在，爷爷白天都在外边行医。我父亲说，我姓胡，我也是大夫，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满堂叔看我父亲这么年轻，当时父亲才30来岁，他问我父亲，他说，你能看病吗？我父亲说，能啊，我从小就学医，摸着脉条长大的。满堂叔当时也是心急，他说，那行，你跟我走吧。就这么的，把我爹当成我爷爷了，就给请到了府里。我父亲胆大心细，他虽然没有我爷爷的经验多，但是他心里有准儿，直接上耳房，耳房是煎药的地方，把胡家老高拎出了一瓶，然后揣到怀里就去看病去了。到了王府大院，满堂叔他家人一看，跟满堂叔小声嘀咕，你请来这个大夫也太年轻了，能给老太太看病吗？万一要吃错药，这老人命就没了。满堂叔心里也打鼓，用眼睛直瞄我父亲，他也没有底，但是这人是自己亲自登门请来的，不让治也说不过去，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跟我父亲说，我娘的命就交给您了，兄弟您给看看吧。我父亲心想，不管多大病都没事儿，他带着老高去的，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就没见过啥病他治不了，只有治得快和治得慢的区别，所以口吞账本心中有数。我父亲抬脚登门就进去了，脉一摸，一看病能治，而且老太太这个病见效很快。我父亲说，先解决重中之重心脏的问题，2-3天就有转机，再解决他脖子底下这个大包，这个大包要是消下去得2个月之后。满堂叔一听说包能消，来了劲头，包真能消吗？不消咋整？我爹说，不消的话我本人随你处置，咋整都行。而且我父亲紧接着后边又跟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上门这医药费我可以不收，不是不收，是延期再收，3天之后你家老母症状要有改善了，心脏没那么疼了，能上来气儿了，你把医药费送我家去，要是3天之后这老人家病得更重了，这话当我白说，我今天拿出来这瓶老膏我也不要了。满堂叔说，好，这事儿真要是按照您说的来，我不仅加倍给医药费，我跟您拜把子称兄弟都行。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

0: 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老人家是胡家老高的粉丝啊，最铁杆的粉丝，有我们胡家老高在，别的药啥都不吃，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所以说生病不可怕，治病开头难，挺过这个难劲儿，选对方法，一辈子都顺风顺水。怕就怕在一直治一直不见效，还不知道改变，钻牛角尖儿，这个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别扭，何必呢？就像我们家修那个影壁似的，影壁是导气的，这个气不怕遇到阻碍，遇到阻碍时转个弯规避一下，福气就来了，结局往往是更妙更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的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的，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

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我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

0: 杨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路过时，我和我

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群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啊，你很幸运，你得谢谢你家这个邻居，更得谢谢那个老黄牛，他要是不在山坡上撂挑子吸引我们停车，今天恐怕就没这个缘分了。老周说，是啊，我没白疼他一回，没想到他还帮我招来了救星。说胡家老高是老周的救星，一点都不为过。他这个病如果上医院去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胡家老高，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高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得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

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兑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尾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不再因为他瘸腿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高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高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

0: 咒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沙滩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

0: 今天大连多云，气温在23到29度哈，东南风3到4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今天早晨有轻雾，能见度一般，相对湿度很大，体感会有些闷。早上出门开车、骑车的朋友一定要多留意雾霾，这个雾霾散干净啊，这个视线比较一般，跟车不要太近。海边风稍微大一些，去海边记得要带一件薄的外套。白天紫外线中等，别嫌多云就不涂防晒了啊，这个帽子和防晒衣最好都安排上。湿度高容易出汗，随身带瓶水及时补水。今天上午趁凉快，可以去新海公园、傅家庄海边散散步、赶赶潮，或者呢去劳动公园溜溜弯，这个吃一顿美味的野餐。午后比较闷，长时间露天活动不太舒服，午后嫌闷就可以去换室内的项目，溜溜展馆呢，去书店呢，或者去游泳馆，或者去商超溜达溜达吹空调。带娃的朋友也可以选择室内的游乐场。咱们大连东关街暑期的文艺活动继续上新，除了非遗皮影戏、露天的电影，还有不定时的电车、音乐快闪。傍晚逛老街还能感受到老大连的味道，还能偶尔在街头的音乐会哈、啊、这个拍出还能这个偶遇街头的音乐会哈、啊、拍的照片应该是非常的出片。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

若将流行乐坛比作一片繁花似锦的旷野，徐佳莹的身骑白马便是那朵生于民间沃土却又向着天际傲然绽放的奇异之花。它并非是一首简单的男女情歌，而是一次灵魂对于勇敢的朝圣，一程古典血脉在现代躯壳当中的优雅还乡。歌曲的骨肉源自于台湾歌仔戏那苍凉炽热的薛平贵与王宝钏。徐佳莹以当代创作者的敏锐捕捉到了古老故事当中那决绝的深情，当钢琴与电吉他的前奏如同晨雾般铺开，一个都市人的孤独与偏执浮现，缓缓浮现啊！我爱谁跨不过，从来不觉得错，那是现代人这紧握回忆，在自我囚禁当中沉溺的倔强。然而真正的惊鸿一瞥在于副歌处那石破天惊的嫁接，当闽南语的唱段我身骑白马走三关，我改换素衣回中原骤然响起，仿佛时空交错，传统的戏曲妻子调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现代编曲的帷幕，带着黄土与风沙的质感，将薛平贵弃王位赴旧约的壮烈义无反顾的倾泻而出。唢呐与古筝适时加入，与西洋乐交织纠缠，将那份不管危险不危险都要放下一切跟你走的决绝渲染的淋漓尽致。徐佳莹的演唱更像是一场以柔克刚的决力啊！在主歌部分，她的声线是克制而细腻的，缓缓地积蓄着能量，待到副歌却爆发出惊人的穿透力，将传统戏曲磅礴的气势与流行乐直抵人心的完美结合。他仿佛不是在高歌，而是在用声音重塑那份孤胆英雄千里奔袭的画卷，让听者感受到古典与壮美的现实共鸣。这是一首献给所有还相信爱情、值得等待之人的誓言之歌。身骑白马也充分地证明了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让古老的灵魂在全新的时代旋律当中寻得一次轰轰烈烈的重生。

信着的信仰，正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谁能听

如果说徐佳莹的身骑白马是古典在当代的壮丽还乡，那么林志炫的离人便是月下独舞的一场蓝色幻梦。他不事先张扬，却在静默当中道尽了人间最苦涩的告别。那不是歇斯底里的挽留，而是心底被抽离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体面。这首由厉曼婷作词、何嘉文作曲的世纪情歌，在林志炫的诠释下镀上了一层月光般清冷的质感，钢琴的前奏宛如夜幕垂落之后最后一缕微光，疏离而克制，为整首歌铺成了一条没有归途的长路。林志炫以其鸡尾酒式的唱法，在丝绒般的平滑又带着金属光泽的嗓音，将离人这一意象唱的是如诗如画。银色小船摇摇晃晃悬在融融的天上，那是他眼中含泪却不肯坠落的星辰，是告别世界前仍然运转的残忍与仁慈。在副歌处的爆发是这首歌最撕心裂肺的笔触，当离人放逐到边界，当天地被推至幻灭，在第五个季节，那是不存在于天地之间的荒原，那是被世人留下独自建构的悲伤的维度。他的声音并不尖锐，却犹如一面澄清的玻璃墙，将听者与歌者一同隔绝在现实之外，也让昼夜乱了和谐，让潮汐退而不肯停歇，这样的宇宙失序都有了刻出性的形状。最难能可贵的是，这首歌在林志炫的演绎当中拥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温度。1998年为了纪念母亲而唱的版本字字泣血，将离人的思念化作这个浓得化不开的愁绪啊，而2013年致敬父亲的版本则犹如秋风扫落叶，多了一份释然与豁达。这份情感的流转恰如生命本身，从来无法接受告别，到学会与告别共存。离人是一面镜子，映照着每一个曾在深夜里某个独自远去的背影，他证明真正的深情从来不需要歇斯底里，最最高级的悲伤是含着眼泪却微笑着将一场离别唱成永恒的约定。

0: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李健的《一往情深的恋人》是秋阳里一封被风掀开的旧信笺，他不急着诉说，却让每个字都沉淀着岁月与光阴的分量。这是一首关于懂得而非得到的歌，也是成熟灵魂对于爱情最温柔的注解。钢琴的前奏如同一片落叶在水中漾开的涟漪，简洁克制却又带着某种宿命般的舒展。李健的嗓音从不张扬，他像是一位在炉火旁低语的诗人，用那清丽的泉水温润如玉的声音将一往情深四个字唱的是不疾不徐，没有歇斯底里的大喊，没有刻意煽情的颤音，只有一种我见过世界万物却又依然愿意为你驻足的笃定。副歌出那句一往情深的恋人在时光里轻轻地问，被他唱的仿佛不似在回答答案，而是在确认一个早已知道的事实，爱从来不是占有，而是愿意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复选择同一个人。一往情深的恋人证明了最深情的音乐往往是最不动声色的，它不是一场倾盆大雨，而是一场润物细无声的细雨，落在心上长出葱茏的回忆。这是一封写给还在相信爱情人的情书，在这个匆忙的年代，依然有人愿意用一生时间去等着一个答案。好啊，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今天就是这样哈、啊，这个很高兴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哈、啊。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0: 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救我卓华，万万年！
6: 守延安，建西北。
7: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5: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6: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5: 我看好你。
6: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8: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都市之声。
1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Find Find 无处不范儿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6: 早安
7: 早安
8: 早安
5: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5: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
6: 早安，
5: 从这里出发。
9: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早安99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依旧是
1: 憨声如雷组合。这时隔几周我又回来了，
0: 时隔就一周的时间啊。
1: 上一次走的时候还在那儿呼唤我说记得常来，又常来了。哎，
0: 因为早有打算，有些人这个时间其实是定下来的
1: 一直在处于暑期的这样一个期间，对吧？
0: 对，就专门挑啊，天气热的时候，人多的时候。哎，
1: 再不就这两天天也没那么好的时候
0: 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昨天大家是不是都感受到了，昨天中午那阵儿啊，突然是下了一阵雨。室内很多的这个区下的还挺急的，是这种分散性的这个阵雨。昨天呢，像大连的市区、旅顺口区啊、金浦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等地的个别乡镇和街道啊，这个雨量最大的这个达到大雨到暴雨的级别，这个降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我看当时我是在室内广电周边，就是中午那阵下的特别大，
1: 是
0: 地下都淌溜了这个水。
1: 而且好像我昨天刷到视频说，在这咱后面就是那个地铁站，那叫
0: 联合路，
1: 联合路地铁站那一块都有一点积水了，有挺多积水的，好像
0: 是。短时的强降水非常的大啊，而且短时期间呢还伴有这个雷电、雷暴、大风，最大的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20到40毫米啊！大家昨天感受到没有？来看一下今天呢，今天依然需要防范的就是强对流天气。今天凌晨的2点到晚上的8点，咱们大连呢，依然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像金浦新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等地，局部会达到中雨的级别。其中，像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的个别乡镇或街道，可能会达到大雨到暴雨的级别。这个降雨期间呢，会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的温度啊还比较凉快，是24到29度。
1: 那到了明天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啊，市区的气温呢是在25到30度，会回温一度吧，但其实区别不大啊，唯独的就是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可能没那么好，所以各位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雨具啊。那到了后天呢，也就是周三19号，白天部分地区呢仍将持续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市区的气温呢在26度到31度。到了周4、20号起呢，咱们大连以多云天气为主，市区气温呢升到了26度到32度。接下来几天阵雨雷阵雨仍然是比较频繁的，大家呢也一定要关注一下临期的天气预报，户外活动的话呢尽可能的去避开强对流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些时段。
0: 对，好在这两天大连刮的是偏北风了，刮偏北风的话，相对来说空气湿度就没有那么潮了，体感会舒服一点。
1: 而且这两天
0: 它是29度、30度，也比前一段时间刮这个小南风、
1: 暖风，
0: 30度左右要强很多。
1: 是的，而且这两天把空气当中的那些什么雨滴啊、湿气啊，给它降下来之后，或许这个风能够变得更加的凉爽、清爽一些。
0: 对，而且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天呢，就感觉明显的变短了。好像自打这个立秋过后，这个天气长短转换，
1: 对，
0: 好像一瞬间就是短了。
1: 已经过了夏至了嘛，然后这过去能有一个半月的时间，马上将近两个月了。所以说，我们明显感觉到，好像外面的天黑的比较早了，亮的比较晚了。
0: 对，这天一晚，知道吧？上早班的感觉就是，哎呀，好辛苦啊！
1: 是这样的。
0: 早出门
1: 的
0: 时候天还要黑着呢。
1: 而且我觉得，其实你别看啊，我中间隔了一周回来，这区别是非常大的。
0: 想坏了是吧？
1: 这怎么扯到这上面了呢？
0: 上次隔了一周嘛。
1: 我主要想说的是这个天气嘛，这个天儿的情况嘛。
0: 老话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周不见隔了20多秋，三七21嘛。
1: 其实主要就是早上出门的这种感觉，再加上今天。

0: 本身它就是一个偏阴的天，
1: 嗯，
0: 所以早上真的有种起不来的感觉，就感觉这天儿还没亮呢。就前两天上一次来的时候，起码外面就已经是属于一种阳光明媚的天气了，
1: 嗯，
0: 再加上当时来不正好赶上大连最热的那几天嘛，就感觉、
1: 中伏天、
0: 对，外面的阳光格外的这个强烈，虽然那个时候太阳可能都还没升上来呢啊，但是今天再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已经是慢慢的好像走向秋天了，
1: 嗯，
0: 虽然没彻底到达吧。
1: 是，所以你都得感受一下。
0: 嗯，
1: 来，夏天呢，秋天呢，冬天呢，早上起来
0: 等
1: 一下，不同的天气，
0: 在这有坑，此处有坑。
1: 放心吧，等到天再短一短的时候啊，
0: 嗯，
1: 然后我找你踢踢板，来你来感受一下，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不管是天长天短，刮风下雨啊，我们好多的朋友依然是守在这个手机旁边在听节目啊，发送信息打卡。ZY 今天早上也很早啊，来图片打卡，
0: 不到六点钟。
1: 对，早上睡不着觉啊，这不到六点钟，现在天是不是有点黑了已经？
0: 嗯，
1: 东华发来信息了，又是一个阴雨天啊。哎，主持人早上好，周一来打卡了。还有这个我们的老朋友洞洞啊，问候早上好，说皮口这边终于下雨了。下的还挺大的，
0: 要用终于下雨了来说吗？
1: 其实大连也是终于下雨了，前一段时间连续十几天呢、这种大热潮湿的天气。
0: 是这样的，其实在周六的时候好像有一些部分地区就已经下雨了，
1: 嗯，
0: 然后比方说周六的时候，我知道开发区啊金浦那方面那边比较下的比较大，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在劳动公园附近好像雨量还挺急的，但是在广电附近就懵了，说下雨呢，搁哪儿呢？直到昨天的时候，终于是感受到了这个雨天儿。但是呢，再问有一些朋友，比方说，我有朋友在开发区嘛，然后说，哎，我们这边反而是一点没下。
1: 哦，
0: 所以大连这次的这个雨吧，也挺奇怪的，就真的是让我们彻底明白了什么叫做局地性的阵雨啊。
1: 对，或者叫东边日出西边雨，哎，一片云彩一片雨。
0: 是，
1: 有人说了，为什么这两天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背后的这个推手啊，还是白海豚，
0: 哦，
1: 不是咱的斑海豹，是白海豚。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呢，这个白海豚都已经被这个中央气象台啊，就是给这个取消编号了，就是它的威力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0: 嗯，
1: 但是它的后期啊，还是说有一些这个威力的。你像昨天中午啊，大连市西岗区北十道街，就真实的上演了一幕，叫一片云彩一片雨。你就抬头看呐、在这个蓝天白云当中，
0: 嗯
1: 啊，突然就来了一片黑云，这个蓝天白云和黑云是同框的，紧接着稀疏的这个叫稀疏的大雨点就砸下来了，
0: 哦，
1: 特别神奇。昨天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我是真看到了，就在广电的那个大楼的上面，正好是一片阴云，
0: 突然间就下来了。
1: 对，然后呢，再往南边去那个方向是蓝天白云。那块正好天空当中有一个大豁口，
0: 哦，
1: 那块是晴天，哎，云彩慢慢往那儿飘，就形成了蓝天白云乌云大雨，哎，在一个这个画面当中这么一个场景。
0: 我昨天在家的时候往窗外看哈，正好就拍了一张图片，说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局部大雾啊。我在这儿给你看一眼，但咱就不具体去描述了，要不然容易暴露我家位置哈。但整体来看的话呢，你看如果说一道桥把它这个城市啊，一个十字形的桥分成了四个区域吧，
1: 嗯，
0: 只有这应该叫做这是第几象限？第一象限，第二象限，
1: 哪个位置？
0: 这个位置
1: 啊，
0: 就是什么也看不清，全是大雾
1: 啊，东北方向。
0: 对，而其他的位置，所有的什么高楼啊。啊，这个矮房啊，全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1: 嗯，
0: 在那一瞬间，我就突然觉得说好神奇啊。然后恰巧呢，在刷手机的时候呢，又刷到了一条视频，是有人在东快路上面拍的这个视频，在出市区方向啊，所有的车全在打着这个雨刷。而在入市区方向呢，所有人懵了，说这雨呢，怎么在哪儿呢？就中间隔着相当于是一条双黄线的一个距离。就很神奇、
1: 这么夸张，
0: 就是这么夸张。我昨天，所以我看到这视频的时候，就你尤其你知道在现在 AI 盛行的时代下嘛、就觉得说这是不是 AI 生成的？但是没有任何的提示啊，没有任何的提醒、
1: 已经过了有图有真相的时代了，
0: 对，
1: 有图也未必是真相。
0: 但是后来就让人人发现了，说大连昨天这天气啊，真的是很神奇，很奇怪，
1: 对，很有意思哈、对吧？
0: 嗯，
1: 确实啊，这个就是受到了白海豚外围云系的影响。哎，大连人呢，在这个周末呀，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种叫随机分配的局地性的降雨。 大家昨天感受

0: 到了吗？你家那里是不是啊？啊，东边日出西边雨，一片云彩一片雨，隔着一条双黄线。嗯，这边打雷，那边下雨，不，这边晴天，那边下雨。那么，省气象部门也是预报了啊，从这个昨天开始一直到18号啊，这个台风白海豚的残涡，嗯，就是这个它这个系统就剩一点残涡了。但是呢，会结合一些冷空气啊，会给全省大部分地区带来降水，所以这两天都是它的原因造成的。局部呢，可能还会伴有短时的对流天气。那么这种叫中小尺度对流系统引发的短时降水啊，突发性很强，生命周期呢很短，突然刷就来这么一阵儿。
1: 对，
0: 你那边还挺热的，这边刮浇透了，所以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最好是带一把雨具啊，以备不时之需。
1: 而且昨天晚上的时候突然又开始下了，然后呢，我就和这个住的离我比较近的朋友在那发微信，然后我说：“旺旺是不是又下了呀？”他说：“嗯，听的是淅淅沥沥的那声。”然后我往窗外一看，原来是这个倾盆大雨，就看光影下的那个雨滴的密度嘛。然后呢，再过一会儿，旺旺一点声没有了。我说：“这停了，这么快吗？”就我俩可能聊完没两分钟的时间，然后又两分钟，我说：“旺旺好像我又听到声了，又下了。”他就是这么反反复复，而且非常的突然，有的时候可能一下子就很急很大。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真的要把雨具备好，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用上了。
0: 所以说这两天呢，白海豚还是挺能刷存在感的。
1: 嗯，
0: 得刷一刷吧，再刷自己就消失了。
1: 是。
0: 文文也发来了信息了啊，说金鱼兄弟早上好啊，文娃一来打卡了，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啊，欢迎欢迎。夏至听来也发来信息了，开心启动新的一周啊，憨憨大宝贝儿来了呀。
1: 哎，来陪这个老宝贝儿了吗？
0: 他说：“就这个金龙这三天两头请假，这三国啥时候能更完呢？那可不是吗？多耽误事儿，
1: 多耽误事儿。
0: 嗯，
1: 现在还差多少啊？
0: 多少？
1: 啊，还差早着呢。
0: 嗯，四分之一吧，
1: 差四分之一。”
0: 讲了四分
1: 才讲四分之一，好吧，那还得是需要一段时间。
0: 三国确实是慢，
1: 那
0: 所以我们
1: 召唤他快点回来吧。
0: 有计划想把它加到这个日常节目当中来
1: 哦，
0: 哎，这样我觉得可能就会好一点啊。大家也可以这个听一听，给一给意见啊。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西游记全传》啊，《三国演义全传》，听一听这个节目。也欢迎大家积极的点赞、订阅、转发、评论、留言等等啊，这些都不花钱，
1: 一键三连嘛。
0: 对，嗯，和好几连呢，上面还有订阅什么的。
1: 哦，
0: 对，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以后有机会，我们就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金鱼故事会啊，再放到常规的节目当中来。然后目前定在大概是8:30左右，嗯，争取能够在9月份的时候实现。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

0: 都是聊哥，
1: 应酬挂了个聊喝，
2: 夫妻是聊够车，
3: 聊羊是聊客，盘金叫聊乐，
4: 宇宙尽头天。

0: 辽宁车牌歌，来自早安九九一。
1: 你在挖什么？
2: 我在挖话题。
1: 什么？挖话题？
2: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1: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2: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今天讲讲一个部位，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1: 嗯，
0: 人人都有，
1: 尤其对于爱吃的朋友。
0: 还记得就是多年前呢，有那么一个广告嘛，说就是喂，你好吗？看过这广告没？
1: 没看过，这什么胃病胃药的广告？
0: 差不多吧。
1: 嗯、
0: 咱们来说说我们的胃啊，人人都有这个胃，从小到大就一直跟着。

0: 着你，这个东西真的是太重要了。你每天吃啥呀喝啥呀都得是先经过它，
1: 尤其是在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真的是陪伴你经历的各种风风雨雨啊。
0: 是，但一般年轻的时候啊好像都不太在意，包括到了二三十岁的时候人可能都不太在意，吃点凉的呀，喝点酒啊，
1: 哦，
0: 哎，然后暴饮暴食啊。
1: 我发现啊，25岁是一个很奇怪的时间节点，可能对于我来说是这样。25岁之前真的从来不会在意这些东西，等到25之后就会开始慢慢的在意，倒也不是说非常的这一下子有了大的转变吧，但是你会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在给你反应了。
0: 哦，你现在就这个年纪呗？
1: 会，对，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去年吧，
0: 现在已经有反应了。
1: 对，会有反应。然后有的时候，
0: 譬如说呢？
1: 譬如说前两天啊，咱们某台里某位同事，哎，跟我说了，有着大辣片很好吃，你知道吗？
0: 你说的是高瑞星吧？
1: 啊，不，这不是他，是另外一位中午时间段的陈佳哈。然后呢，就是说，哎，这大辣片可好吃了。然后我说，行，我尝一尝。他正好给我带了嘛，因为你知道，小孩小的时候呢，对于可能辣条、辣片这种的，特别爱吃。然后呢，也当时不会有什么感觉，辣嘛，那喝点水就好了。但是这一次吃完之后真的就会明显感觉到胃部的不适，然后半夜的时候基本上快住在厕所上了，
0: 哦，
1: 就会很有明显的反应，
0: 就是还是不能吃太刺激的东西。
1: 对，尤其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不是和你25岁有关系，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过于辣了。
1: 也有可能，
0: 可能再加上那两天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咱们来说呀，就是可能人们觉得一般要上了一定的年纪，说这个胃啊才会出现一些疾病，最初的可能比如说什么浅表性胃炎呐、胃溃疡啊，然后有一些这个胃胀气啊，然后呢再加上一些慢慢的会有一些严重的疾病啊，甚至导致一些癌变。但是谁能想到在年纪轻轻，比你刚才说的年纪还小，17岁，
1: 甚至都没有到18成年，
0: 对，应该说还没高考呢。正是人生当中啊最美好的一个季节啊，当其他的年轻人都在全力冲刺高考的时候啊，17岁的有一个男孩啊叫小王，因为得了胃癌去世了，
1: 一个很沉痛的一个新闻消息，但是也足以让大家去重视，就是因为他的
0: 就这么年纪轻轻的啊，还没成年的17岁得胃癌去世了。近半年来啊，这个小孩小王啊就经常会出现比如说上腹的疼痛啊，胃胀气，然后人明显的消瘦，然后父母呢常年在外地工作啊，误以为可能这孩子比如说熬夜啊、学习呀、吃饭
1: 不规律啊、压力大呀，
0: 对
1: 之类的，
0: 就是胃肠炎嘛，就没当回事。你想16、17岁谁能往这儿想啊？不久之前呢就反复的腹痛，哎，出现了黑便，一个多月之后呢就不行了，到这个浙江台州啊天台县医院去就诊，然后经过了胃镜的检查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病理的分析，最终确诊为叫做胃体印介细胞癌。腹部增强 CT 显示呢，这个癌细胞啊已经侵犯到胃壁的最外层了，腹腔里有多处的这个淋巴结转移和这叫大网膜转移，这个病情啊就是说呢已经到了晚期了，没有办法进行手术治疗了。更糟糕的是呢，这个小王还患有严重的贫血，化疗也没有办法做。从确诊到去世就短短的一个半月的时间，这孩子就没了。
1: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好几点是值得让我们去注意的，比方说他拖了一个多月，对吧？在身体发现了明显的不适的时候，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去医院就诊，我觉得可能这过程当中也会耽误很多的事情。
0: 是
1: 啊，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了腹痛啊这些的问题，这些疾病可能跟平时的饮食习惯啊或者什么方面有关的，
0: 这就是跟人的这个观念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在大多数人的观念当中啊，说这个胃癌啊是上了年纪才有可能会得的病，那年纪轻轻的年轻人身体好，代谢快，免疫力强，没事吃几个大辣片能怎样呢？对吧？就感觉他不会和这个恶性肿瘤沾边的。
1: 是，
0: 但其实现实并不是这样。就这一家医院呢，就去年就这个医院，就县级的一个医院，就确诊了2例未成年人的胃癌，分别是15岁和16岁。
1: 我发现
0: 是一个县人民医院。
1: 对于这种癌症啊，或者是一些重大疾病啊，可能在很多年轻人的观念里面，就是哦，这是老年病，这是可能得上岁数的，所以一般不会和我相关。包括我觉得，可能对于刚刚的那一个17岁的同学来说， 就是我

0: 第一时间会觉得我身体有不适啊，我不舒服，但是就有一种你打死我我都想不到我会和癌症挂边的这种感觉。
1: 对，但其实呢，近些年呢，这个年轻人得胃癌呀并不罕见，在这个门诊当中啊，就是经常会遇到一些呀二三十岁的年轻患者，其实说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得胃癌是不是就已经够早了。
0: 是，
1: 医生说呀，这个胃癌发病的原因呢也很复杂，除了家族遗传之外，长期的比如说精神压力、作息紊乱、饮食不规律，你看这你都需要注意。作息紊乱不呢？紊乱吧？
0: 还好，就是乱着乱着乱成了一定的规律，它也是一种规律了。
1: 饮食不规律，你说你站吧，缺乏运动，
0: 缺乏运动最近还好，
1: 别最近，咱说长期的，就是成系统的啊，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缺乏运动的吧。
0: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很多的年轻人，你拿出来看的话，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习惯了熬大夜，习惯了哎，我饿的时候吃一口，甚至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吃着饭吧，然后晚上再来一顿夜宵。
1: 嗯
0: 啊，等运动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坚持的比较好，但有一部分的年轻人，
1: 有的运动就可能说想去运动了，哎，这一阵儿心血来潮想去运动。跟朋友去游泳啊，打个球啊，是不是跳个室内馆有空调的地方
0: 啊，对，
1: 不想运动了，可能多长时间
0: 你报我身份证号呗。
1: 再加上呢，现在很多人呢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
0: 啊感染，
1: 对，这个其实就感染率还是很高的，哎，以及这个酗酒啊、吸烟呢、多种不良的因素，所以都可能成为啊年轻人患胃癌的原因。
0: 咱倒不是说是酗酒吧，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喝酒的朋友，你知道我都应该是前两年去这个晚上去酒吧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从来不喝酒的人，那是正好
1: 二十三岁的时候，
0: 对，我那时候正好过年，然后我朋友非得拉着我去，我说那行吧，我去吧，然后我可能也就是喝了不到一瓶还是一瓶，因为我是属于完全现在不能喝酒的人。然后呢，但是当我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就里面的那些面孔是非常非常非常年轻的，就是你知道，对于那种一些酒吧，咱不是说那种很乱的，就是说正常这个大家能进去聊天的、喝酒的这种的，其实普遍都是大家在上大学的时候最爱去的，那时候正是玩的年纪嘛。然后晚上不睡觉，寝室也不想回，去哪儿？一般晚上夜生活那只有这种地方了。大家可能去了之后啊，就是开始这个喝点酒啊、聊聊天啊，可能心情不好。你知道大学的时候，很多人分分合合，就是情绪是起起落落嘛，所以经常就会在那个时候养成了一定的习惯。你看，所有的熬夜呀、所有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呀、包括喝酒啊这些的行为，全都是在那个时候可能打了一个基底。
1: 时代的变化，现在大学生都在酒吧待着。
0: 我没这么说，该认真学习的人都是很认真学习，我们只是说在学习之余的一种生活方式，但也不代表所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1: 所以说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吧。
0: 对，
1: 因为老话说嘛，这个东西吧都是一点一滴的积累的。哎，谁也不是说突然嘎巴一下就得癌了。
0: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度的问题。你说我偶尔去一次和朋友去聊着天啊，偶尔喝一次，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最怕的就是天天去的。我确实身边有朋友
1: 是
0: 天天去。
1: 就是啊，我是觉得喝点酒聊点天这都没有问题。
0: 对，
1: 但是你可以选择早一点。为什么非得是
0: 半夜下午三四点
1: 十二点钟去呢？不是你可以正常晚上吃饭吧，六七点钟、七八点钟。
0: 因为很多人喝酒啊，去酒吧它是转场，它是二场，你知道吧？然后所以就正好是卡在了那个时间左右。
1: 那就不转场呗。
0: 你看，这就是年轻的和这个的区别，这是
1: 七八点钟
0: 上的问题。
1: 正常的不就应该是回家了吗？九点多钟不就应该洗漱了吗？
0: 很多人来说太早了，你这才
1: 十
0: 点
1: 就应该躺好了。
0: 十点人家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
1: 行啊，我们就不追求这个时间了。
0: 是，
1: 还是来说说跟这个胃有关系的了。
0: 对，习惯性的问题。
1: 确实跟很多这个年轻人就觉得，年轻的时候好像就所谓的造一造，没什么明显的反应，然后也会忽略一些定期体检的这个必要性。
0: 是，
1: 所以说其实呢，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包括这个年轻人，主要也是年轻人，就日常啊，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健康饮食的习惯。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可能年轻人吧，自己你不经历过这段时间，你要是直接能够听老人劝，就能改。 这可能也就不叫年轻人。
0: 就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嘛，当一些病真实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才会想到意识到说，哎，我要去做一些改变。当你一直保持一个现阶段，然后你觉得很快乐，也没有任何负面的影响的时候，

0: 其实他是不会做出改变的。
1: 嗯，
0: 再包括像是这个定期的体检，其实在很多的年轻人观念当中他是这样的，我所了解到的就是只要我不去体检那疾病就找不上我，其实就是一个不愿意面对不想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再加上可能现在很多的这个也不到位吧，就是没有定期体检的这些服务也好啊，或者说一些单位对吧都没有定期的体检啊，
1: 所以说可能年轻人更不会主动去体检了。
0: 是的，
1: 哎，其实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俩字儿，就年轻。
0: 嗯，
1: 就觉得年轻，我觉得你要上了一定的年纪啊，就是单位不组织体检，你每隔个一年两年自己也会去体检。
0: 是，
1: 嗯，其实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聊聊，就是你的胃还好吗？你有没有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因为一些这个饮食啊睡眠的精神方面的一些事情，哎，给胃留下一些这样一个隐患？
0: 哎，你看你是一个作息特别健康的这种，然后平时饮食也很规律，
1: 老宝贝儿，你知道吗？
0: 那你的平时的胃会有什么样的不良的反应吗？
1: 没有，
0: 很少，就是从来没有过，
1: 从来没有过，就没出现过胃方面的问题。
0: 哦，那情绪不好呢？
1: 曾经得过幽门螺杆菌，但是就是治疗吃那个三联，就是一周两周就好了，
0: 也没有过什么胃炎或者说这个其他的情况。
1: 没有，其实就是说像幽门螺杆菌吧，就是大夫也说了，如果你没有一些这个胃炎，大多数人都存在，但是可能就是在家里居家饮食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更注意一点啊，别共用一些这个餐具什么的。但是你毕竟觉得这个东西有可能会传染嘛，就到医院去，其实也很简单嘛，做那个碳十四，然后进行这个测试。然后开药吃两周就好了。但是胃没出现过，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胃疼啊，胃胀气啊，不舒服啊，这个从来都没有过。
0: 生活压力大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过反应？
1: 没压力，
0: 那就是突然就走不下去了。
1: 我是觉得就是你遇到一个事情你有压力你焦虑，你能改变这个事吗？改变不了。
0: 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我有这个压力，我有这个焦虑的情绪，是我的心理方面给我带来的，是可能我从小的一个习惯性的东西，不代表我不尝试，不代表我不去解决它。就很多人是顶着压力在往前进，但其实确实很累很难。
1: 是，就是我相对来说，就是我不是一个
0: 你心态好，
1: 对，我不是一个内耗的人，
0: 心态，
1: 遇到事儿就解决事儿呗，就是说你唧唧歪歪的、焦虑的、闹心，你也不会说这个事情很顺利的解决，你倒不如心平气和的去面对这个事情，解决这个事情。
0: 是，
1: 我们来了解了解这个胃吧。当代人呢，真的要呵护好自己的胃。有人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毕竟胃呀，它是一个实打实的，就像你说的，情绪器官
0: 是这样，
1: 娇滴滴，超敏感，有的时候你emo，它立马呀就能够感知到。有人说为什么呢？真的就是说你闹心的时候啊，有人说失恋的时候、生气的时候，说哎呀，气得我胃疼，这是真的。因为大脑和胃肠啊有一条啊情绪通道，脑和肠叫脑肠轴。
0: 哦，
1: 哎，大脑和这个胃，有人说了，胃就是第二大脑，哎，它有一个这个胃肠道，其实这个神经啊和大脑啊也连着的。当你的情绪起伏的时候啊，这个情绪信息会通过这个脑肠轴传到胃肠。然后会影响胃肠的蠕动和分泌，所以为什么有人说遇到一些这个大喜大悲的事情，说我吃不下去饭，我胃不舒服，
0: 但这一点哈，我还真的和很多人相反，就是我遇到越难过的事情，越 emo 的情绪的时候，我越想吃东西，我能吃的越多，甚至反而是，
1: 就心情好的时候胃口大开，伤心的时候。
0: 大大开
1: 胃口，大大开，难过的时候咋胃切开开？哎，那你胃口什么时候不开呢？睡着的时候。
0: 对，
1: 只要一睁眼，不管喜怒哀乐，我的胃是开的。
0: 但是它确实会受到情绪影响，决定了你吃多少。
1: 有人就是心情特别好的时候胃口开，哎呀，干饭呢超级急，主打一个叫快乐小狗附体这么一个体质。压力一大，焦虑一上头，这个胃肠蠕动就变慢了，大脑直接影响这个胃了，哎，胃就感觉哎呦胀得慌，没食欲，闹心就吃不下去饭呗。一生气一炸毛，哎呦，这个胃动力啊呈现就高反应的状态，然后胃酸就疯狂的分泌，胃肠蠕动增加，就更吃不下去饭了，甚至还形成叫胃管、
0: 胃食管反流、
1: 胃炎，
0: 对，这俩病我都，
1: 你都有啊？
0: 有，
1: 你这么年纪轻轻就胃食管反流，反酸水，
0: 反酸，对啊，
1: 我以为只有金龙有呢，
0: 所以有的时候我的包里会。

0: 经常常备那种打喜啊那种的药，嗯，会有这种
1: 打喜是什么药？
0: 就是治维持反流的这种反酸的这种的，嗯，
1: 嗯，真没想到，所以说你真的也需要注意，这就是胃早期的一些小的毛病嘛，
0: 是，
1: 或者是叫做胃炎早期的胃炎，就胃生病了它才会反流嘛，嗯，
0: 对。
1: 这也是受到情绪的影响，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胃
0: 的人非常容易产生焦虑情绪的人，他在胃上面一定是有反应和体现的，
1: 嗯，
0: 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虽然我常常说啊，我一胃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想吃东西，但是其实我更多的是想点东西，我后来反应过来这个问题，就是我想把
1: 东西，那是想花钱了，
0: 是，我觉得说
1: 把钱控制住就好了，
0: 是我觉得应该点点甜的东西，把它东西这个东西放在这儿，然后呢，就我难受的时候，我吃点甜，总觉得说吃点甜。心情可能会缓解过来，但其实你说真的能吃下去吗？这可能是我唯一会
1: 能你能
0: 唯一会剩菜的时候。
1: 你都点了，你还能让它剩下来？
0: 哦，这个时候是会的。嗯，就该吃不下也是吃不下啊，但是动作得有，行为得有，
1: 就点个甜品在那放着。
0: 对，看着也能开心点。
1: 没事崴一勺，没事崴一勺，来，你垫底了，
0: 再来一个吧，再点一份吧。
1: 另外还有一个你的习惯也得注意，
0: 嗯，什么习惯？
1: 熬夜。
0: 哎，
1: 熬夜其实挺伤胃的，
0: 嗯，
1: 哎，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影响啊，熬夜影响这个胃肠道黏膜的修复，同时会造成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的紊乱，这是熬夜。哎，
0: 是。
1: 再就是什么呢？三餐不规律。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早上来吃饭了吗？
0: 没有我。
1: 你看看
0: 下节目吃吗？
1: 那这不叫三餐不规律吗？下节目九点多，还是说下你自己的节目？
0: 在下九点钟左右的时候会去超市买点吃的。
1: 那其实早餐就已经是很晚了。
0: 嗯，
1: 你想从昨天晚上那一顿到现在多少小时？哦，那你睡得晚。你睡觉之前也吃饭了吧？
0: 但我昨晚没吃饭，我现在一般是杜绝晚饭。
1: 但是半夜饿了之后，你不会点个东西在这放着吗？不是说？
0: 哦，那不会的，一般我会选择转移注意力，要不然就开始给朋友打电话了，要不然就开始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了。
1: 但是这样啊，当你的胃长时间的处于饥饿状态，这个胃酸就开始拼命的分泌，会反而会容易造成一些胃炎、胃溃疡。你瞧胃里的这个酸，其实它的酸度很高的。甚至不说把金属都能腐蚀了嘛？
0: 对，然后再包括像是一些高盐高脂的这样的一些饮食对吧？它都会对胃黏膜啊造成比较刺激的这个影响。那而且呢，它会引起肥胖，就会使胃酸分泌增长，增加了胃癌发病的风险。
1: 对，
0: 嗯。
1: 再就是有些人嗜好一点烟，嗜好点酒，
0: 长期
1: 这个烟碱呢和酒精啊，能够直接穿透胃黏膜的屏障。刺激黏膜血管收缩，哎，导致胃黏膜缺氧缺血，长期下去会引发胃溃疡、胃出血等问题。所以这个烟酒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是适量，其实就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了，你也不能怪你的胃娇气，
0: 对，
1: 它就是在时时刻刻提醒你，哎，要规律一点，
0: 好好吃饭，
1: 哎，
0: 保持情绪稳定。
1: 对，哎，所以说呢，还是要按时吃饭。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哎，放松心情，让你的胃舒服一点，胃舒服一点，是不是就省点钱买打喜？你呢？你也能够舒服一点。
0: 我刚刚仔细回忆了一下，就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犯这个胃病啊、胃炎啊这种的，好像急性胃炎，其实就是在我当年上初中的时候，因为
1: 那么早啊？
0: 对，初中有一个中考体育加试，然后体育加试的时候，之前真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再加上说这个。就觉得自己过不了，因为跑步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难题。我其他的，比方说扔实心球啊、跳绳啊、跳远啊这些的，
1: 跳绳还行的。
0: 初中那个时候，初中那个时候呢？
1: 初中那时候不到200。
0: 那个时候
1: 肯定不到200呀，对不对？
0: 啊，是啊。然后呢，主要那个时候我这些。跳绳、跳远、实心球，基本上都是能够排在男生前几名的。
1: 哦、
0: 我当年好歹还是体育委员呢。
1: 哦，
0: 但是因为喊口号响亮，然后你单独把我拉出来这个跑步，就是我耐力不行。
1: 哦，
0: 我耐力方面不太好，于是压力特别的大。在第一次体育加试前一天下午，突然间就是这个疼的起不来了，就得去
1: 胃疼吗？
0: 对，去医院打点滴去了，就到这个程度了，嗯，
1: 那就是因为这个心情的事儿，
0: 所以胃真的是一个情绪的器官。除了我们说的保持平时的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习惯之外，你的情绪方面的一个好的习惯的养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把它当做一个互动话题啊，来说说朋友们，你的胃还好吗？哎，这么多年，你的饮食啊、作息啊、规律怎么样？每天早上吃不吃早饭？比如说现在。 7:39在。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啊，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啊、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3: 我想听热搜榜，
4: 那你自己搜呗。
3: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4: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蓝色海鸥还问呢，说龙是又病了吗？这身体太糟了，得好好调调了啊。他不是病了，就是正常的休年假。
1: 嗯
0: 啊，就是上一次休假的时候，他就是一遭请了两周的假，中间可能觉得不好意思，完了回来上一周节目隔一下啊。
1: 但是是怎么给大家就留下了身体这么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呢？
0: 哦，这个也不是印象不好，这是正常的一个印象。他确实是，经常休病假。就是上着节目，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又不对了，就是每年他会有几次感冒，闹嗓子、发烧、哎。
1: 而且上周他回来的时候，不正好是感冒了吧？
0: 对，
1: 见到他一次、
0: 好不容易回来上节目了，闹着嗓子回来的，
1: 怎么回事呢？
0: 是，真是。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今天来聊聊你的胃啊，你的胃怎么样呢？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0: 我们来聊一种事物吧。哎，有一种回潮啊，现在正在悄然发生。有数据显示啊，在各大主流社交平台上，与胶片相关的话题浏览量已经突破了200亿次。就这个事情啊，挺让人惊讶的。就在现在这种数字化浪潮当中，咱们国家的这个胶片胶卷儿，哎，包括什么冲洗药水啊，这个市场，它的规模反而在逆势增长。你赶上胶卷时代了吗？
1: 我应该是最晚期的时候，就是，但是其实当我拍照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了，就已经是开始有这只小，这数码相机的出现。
0: 数码相机，对，
1: 对，
0: 直接就是存到这个那个
1: 储存卡里头了，对
0: 啊，什么 SD 卡呀，对吧？
1: 对，
0: 哎，就属于电子拍照了，胶卷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这个胶卷时代呀，专属的一些。